0: 演员们饱含深情地演绎历史温度，在自重千钧的赤诚誓言中汲取信仰力量。会议指出，教育是民族动摇，持续加大教育力度，切实维护教师合法权益，努力营造安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的
1: 两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让百姓受益。

0: 生别样精彩。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
1: 宫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
0: 活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
3: 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将在赛场上展现锦州各族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辽宁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四年
2: 套动作坚持一日三练，希望在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水平。赛事全程我将严格遵守赛事纪律，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赛场上全力以赴，赛事水平，赛事风格，充分展现锦州健儿的良好风貌，为锦州争光，为师专添彩。
1: 本次锦州代表团共在场既是比拼技艺的竞技场，也是增进民族情谊的大舞台。接下来锦州代表团将在各竞赛项目中奋勇拼搏，
3: 用赛场连接心灵，充分展现锦州各族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从新中国第一炉一冲刺产能提升，抢占高端市场。
4: 合集海绵锆是核电燃料包壳管的核心材料，是核电站的第一道安全屏障。过去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我们通过自主研发实现了合集海绵锆的国产化，为
0: 开展推进苏锦合作走深走实，助力打造对口合作新范式，重点监督性视察。
1: 在锦州市跨境电商选品中心，视察组详细了解苏州先进运营模式落地情况，重点查看特色产品出海、电商孵化、供应链，强调要按照省市委工作部署，全方位对标对表苏州，聚力五大领域、12项重点任务，打造类苏州区域合作创新模式，持续深化苏锦三个

0: 城区板块全方位多层次对口合作，主动对标苏州先进服务领端板弱项，深化人才双向引域，加快招商项目落地，推动资源共建共享，产业共兴共荣，成果共享。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项目化、品牌化、标准化发展，持续深化三项计划实施，要深入实施六项行动，促进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提质增效。要深入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不断增进五个认同，积极投身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我们将立足县域资源禀赋，深入实施旅游促三交，推进互嵌式社区建设，规范实施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项目，推动筑牢
2: 临河冬泳基地开展集体畅游活动，泳友们搏击浪花，以体育运动的方式为双节献礼。
3: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上百名游泳爱好者齐聚河畔。参与畅游的泳友年龄跨度较大，既有40多岁的中青年，也有年过八旬的老者。
4: 鸣枪开赛，近200名跑步爱好者齐聚湖畔，跑出锦州全民健身新活力。本次赛事由锦州市长跑俱乐部及北镇市推出赛事加烧烤文旅消费模式，依托特色夜市资源搭建沉浸式观赛场景，将东北超体育赛事防护网，为从源头净化校园周边环境，高新公安分局各派出所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治安清查行动，重点对校园周边网吧、游戏厅、文具店、沿街餐饮摊点、出租房屋等重点场所逐一排查各类治安隐患，为学子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是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物价总部专门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有机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6: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7: 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

薄薄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我们在白旗的党组织，被迫都转入到了地下。我们有很多同志，就是因为自己的上线或者下线，遭到敌人的逮捕、暗杀。从此以后啊，赖寿章的真实身份。
1: 没错，如果赖寿章真是我们的同志，那对于我们这条交通线内有多大的便利啊！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今天来向我汇报这件事的本意。 你们是要我支持你们的判断，并吸纳人身上的一条血脉。正是有了这条血脉的畅通，才使得党中央和中央苏区保持着畅通的联络。交通线上出不得半点差错呀。还有一件，身子一路护送，直达苏区。你们今后的工作。 会越来越艰苦，敌我斗争也会越来越激烈。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2: 明白，知道了。
3: 喂，
2: 老板，
3: 要是没有什么事儿，我就告辞了。
2: 啊，胆俊兄，
3: 留。
2: 在大部是不是还留着一个驻地啊？
3: 没错，怎么，曹大人是想把我七十九团从大沪连根拔到永定？这是开玩笑，我们侦缉队就
2: 什么意思？你们直说吧。
3: 我想请大军兄抽调一个排护送一个人到永定，为了安全起见，必须由赖副官亲自护送。
4: 方大婶排长这么大呀，让我一个人。裴队长，哟，寿章兄，
5: 怎么着？今天有什么重要的行动啊？
4: 什么重要行动？
5: 你又来了？
4: 我不该来吗？
5: 哎，
4: 不是，
5: 不是说啊，今天你给他打电话，说让我安排一个排的兵力，护送一个重要的人物去永定。 说这个重要的人物在你老兄手上，我能不来找你吗？真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4: 老陈，什么大人？
5: 我肯定告诉你，怎么样？
4: 行，等你通知啊。
5: 走好。
6: 去永定了是吧？
7: 我倒是希望。

0: 陶站长可以杀回大部，让你去永定是曹老板的意思，我只是奉命行事罢了。至于我们俩现在在这讨论陶站长是不是从永定杀回大部的问题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什么时候动身？
1: 是今天，还是明天？对不起。
0: 这不是我愿不愿意的吗？我护送你去永定的，你在这里给我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阁下，你要明白，目前在大部，听谁的，不听谁的，不用我说了。今天你必须得动身，这两天在这里待着别动，什么地方都不能去。

我想今天真喝不了。我今天喝多了，我真是着急。

0: 不是你一百六十位大洋，我不是个人，我对不起组织，我罪该万死。
1: 行了，别演戏了，
0: 我没演，我是真的后悔了。

0: 那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人面罩底下的脸？
1: 没有，这个人在我面前从来没有揭过面罩。
0: 因为他害怕呀。
1: 害怕？他怕什么呀？
0: 怕我们给他认出来。
1: 怕我们认出来？
0: 澄清了，
1: 林书记，要真的是他，那我们一定想办法救他。
0: 救什么呀，嫂子？你还不明白吗？
2: 真的，于长兴叛变了。
0: 去一趟朝阳。

0: 还敢回来？他怕你骗了。你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可靠吗？
1: 白手杖给我的身份证。
0: 又是白手杖！你怎么能相信一个国民党副官？
1: 我没有时间跟你解释。虽然他戴着面罩，但是我敢100%的确定，叛徒就是你。

0: 于长卿可是担任我部委党组织的负责人，他的叛变对部委来说就是灭顶之罪，所以我马上赶过来跟你商量，把有暴露危险的同志尽快组织撤离。我们都不能撤离，
1: 为什么？
0: 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昨晚。 汕头站派交通员送来了紧急通知，有一位很特殊的重要人物，今明两天之内就要过境大埔，在完成任务之前，大埔清溪的交通站一个人都不能撤。

0: 请问是大队长？
1: 啊，对，我父亲今天早晨身体有点不适，所以就没有让他送我那次来接你。哦，
0: 那就以前经常犯的病吗？
1: 也不是，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啊，
0: 那我们快点回家去看看他。
1: 好，这位是客人。啊，这位。
2: 上级发电报，清溪镇有全线暴露的危险，为了人员的安全，请求取消这次护送任务。
3: 这么做我同意，但是我担心的是啊，等上级接到电报

0: 那就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这最后的任务。哎，欢呼行吧。看来曹镇长不太想马上见到这位贵客呀。
1: 哎呀，就是一条没有脊梁的赖皮狗啊，让着吧。那好，人我也带到了，差也交了。 我还得去马团长那儿点个卯，就得尽快赶回查样，家里一堆事儿。告辞。
0: 哎哎，大老远来一趟多不容易啊，陪我聊会儿。嗯，
1: 好。

0: 茶还行，
1: 好茶。

去长安的火车票已经买好了，沿途有我们的交通员接应。祝你旅途愉快。

0: 老莫，出大事了！罗婷他们没闯过长安，
1: 不是，你看，这是游议员刚才送来的电报。
0: 逆子必斩，颔首必归。大部方向出大事了，卢庆全是想告诉我们，潘玉清楚被潘同出卖，情况十分危急。
1: 可我们鞭长莫及，衙纳书还在路上，这情况十分危急啊！
0: 启动紧急呼叫。

0: 吕文超，
1: 报告站长，刚刚前情遭不明电波。
0: 哪个方向？
1: 不明电波持续时间很短，来不及确定位置，大致是在汕头城东南区域。

0: 你照常翻译，我们有这个思想准备。杨大叔说，你们尽管用威胁的口气跟他说话，他是个有尊严的人，绝对不允许你们这样损毁他的尊严。杨大叔要求我立刻向中央交通局报告这件事情。
1: 那你现在告诉他，
2: 那我能尽管办点什么？
0: 告诉他，我们交通线上有个规矩，从不过问护送的人员是谁，我也顾不得他是什么身份，也顾不得他的个人尊严。
3: 我现在要确保的是让他闯过鬼门关。他要是不服从，我就立刻向上级汇报。哎，让他返回上海，该走别的道。那个，
4: 婉转一点啊，婉转一点。
3: их транспортники используют метод особой причины。И что это за причина может их позволить так не уважать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
4: Им сообщали, что комендантские власти уже знают о том, что иностранный консультант направлялся на улицу Рыдзин. Поэтому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о пути очень строгим. Если вы на пересечении границы,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ец, враг будет легко обнаруживать. Это мудрость с местным условием. Они надеются на вашу поддержку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0: Что?
5: 杨大叔说好。其实你都不用跟我说这些，你就告诉我，为什么我非要给人家当老婆？
0: 求你别着急呀，我肯定是从头跟你说到尾，要不然我怕你听不懂。现在。 这个杨大叔是勉勉强强答应了，但是他身边总得有那么一个人，你要不然这个谎都圆不过去，对吧？但是时间紧啊，任务重啊，再加上这事儿我的保密，我总不可能满大街我随便逮一个女的，我说来来来，你给一个外国人当老婆，可能说不通啊。哎，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就想起了一个人，谢秋莲。哎，我说我们家这个秋莲吧，以前好像帮我们完成过任务，好像在完成任务的时候吧，完成的还挺好，完成的还挺妙。哎，关键是他无师自通，如履平地，化险为夷这个聪明。
5: 我说这行了，很简单一句话，被你绕了这么大一圈，放心吧，我一定完成好任务，给人家当好这个。哎呀，我就说嘛，我们家秋莲。
0: 秋莲，不是我夸你，你现在是越来越小我的责任。
5: 我本来就是，你是什么我就是什么。这话说的，我要是个土匪，
0: 那我就是土匪婆子。我要是个恶霸，
5: 我就是个恶霸。
0: 你要是个女人呢？
6: 是我的小骡子。
7: 金少。

0: 出什么事儿去了？我们那位接头货被侦缉队抓走了。
1: 什么？
2: 那顶礼帽一定就是他被抓走之前给我们报的警报。嗯，
1: 他会不会？
2: 我相信他不会出卖我们。再说了。

0: 他一直跟我单线联系，即便是出卖，也只会出卖我一个人。他甚至都和你没见过面。
1: 他是怎么暴露的？你是不是特想知道我是怎么发现的？
0: 你以为我们真梯队的人都是吃干饭的吗？我告诉你，一丁点风吹草动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那天老天照着大太阳，你不晒日干，偏偏在下雨的时候也晒出来。你不是在给你同伙发消息？
1: 你在干什么？嗯？你想来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坚决不开口是吧？
0: 好，我这个兄弟，他有办法让你开口。

0: 哎，早有准备呀。
1: 那这么说，你更危险了，
2: 顾不得了。我们现在得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到这位杨大叔的身上来。
1: 好，我已经把我老婆接到朝阳来了，接下来我们就一步一步按照计划推进了。
2: 医院里边有我们的人，我已经布置好了，定好了4点钟开始行动。
3: Я к этому готов с того момента, как вступил на китайскую землю.
4: Тогда поехали.

0: 到生人问你的时候，说话别抖，别紧张，放松点，没事啊。
1: 我紧张啊，我这腿都有点软，我怕我演不像。
0: 你就把躺在板子上的那个人当成是我韩永清，其他人全是傻子。
1: 当成是你啊？
0: 我

终于来了，快赶紧进来！快，玄长，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不用谢，做好这件事也算是高伟我大哥的在天之灵了。前几年，每年跟大哥一起去投奔红军，一直觉得非常遗憾。今天，我终于能为。

我命出一份力了。您大哥是红军烈士，让人钦佩。先生，我们也会永远记住您的。虽然很危险，但这是我最愿意做的一件事儿。多谢你给我这次机会。最感谢的是你了，谢谢。

0: 哟，嚯，哎呀，哎呀，刘队长，
1: 怎么回事？
2: 天都快黑了，在这干嘛呢？
1: 我呀，
0: 这不是因为
2: 走，
0: 不是，那是不是
2: 要别说话？让你说话了吗？
3: 好，没发现什么东西。
2: 说说吧，怎么回事？
1: 您又不让我说话了。
2: 现在让你说
1: 了。那您是让我说，是不让我说？
2: 说。
1: 有人把我船包了，天黑我也得在这等啊。
2: 什么人？
1: 我光顾收钱了，我没敢问。
2: 说实话。
0: 天地良心，我说的全是实话。
2: 给了多少钱？
1: 12张船票打了一个八折。怎么回事呢，黑队长？我听人家说，他们家里头有个人从悬崖上头，啪！就摔地上，往医院一送，人家医院人一看，
0: 这不行啊！我们不收，你们赶紧拉走啊，拉走，要不然你回不了村了，死赖的。
1: 您说一家子都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还能问人家是什么人？谁问他是什么人，谁就不是人。我是人，我就没问。
2: 兄弟们，如果埋伏起来，我倒要看看什么人包了你。
0: 哎，您不用那么麻烦，您回头看看，这不就他们吗？就这帮。
1: 你就把躺在板子上的那个人当成是我韩永清。
4: 金哥，金哥，你可坚持住啊，金哥。
5: 青哥，
4: 你在躺，
5: 我们就上船了啊！
4: 挺住，挺住。我们马上上船就回家了，金哥，
5: 你挺住啊，挺住！
4: 金哥，你挺住啊！
5: 来来来，先放，慢点啊，慢点！小罗，这怎么了？
2: 你们包的船？
5: 啊，我们包的。
2: 给了多少钱？
5: 船老大好心。
2: 我问你给了多少钱？
5: 来回就给了12张船票，还打了八折。

0: 怎么回事？
1: 我丈夫摔伤了，没摔伤救不回来了，让我往家抬。
0: 你叫他什么？
1: 我叫他青哥。我丈夫叫秉青，成为亲以后，我就管他叫青哥。青哥。
0: 你是怎么伤的？问你话呢。
1: 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哑巴了你！哎，我哥要不是因为你，他能从悬崖上摔下去吗？
2: 你说话，你说话呀！你怎么这时候哑巴说话呀？你还我亲哥，你还我亲哥！啊，秦哥，
0: 没死啊！
1: 医生说了，他就剩最后这一口气了。要是再不抬回去，那在外头就是……

0: 警察是假的。
1: 警察。
0: 来，慢点，
2: ！造孽呀！你说这青哥招谁惹谁了？快！青哥一看就是好人。啊，

0: 我来帮您吧。
1: Коммунистка, а я вас спрашиваю, вы же коммунист? Нет, я
0: не коммунист.
2: Как они посмели привлечь женщину, не коммунистку, к этой секретной операции? Это что за халатность?
0: Ян大叔说什么呀？
3: 哦，杨大叔没说什么，就说刚才实在太紧急了。对了。杨大叔还表扬你机智来着，那个时候要不是你对着我又哭又闹的，我只要一开口说话就肯定露馅。谢谢你杨大姐。
0: 杨大叔没说这么多的，
3: 杨大叔只是对这里的负责人让非共产党员参加他的护送行动有点意见。
0: 这里的负责人是我丈夫。
3: 啊，这没什么，你别往心里去啊，大姐。
0: 虽然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共产党员的妻子，我之所以会在这里，是为了帮助我的共产党员丈夫，他需要我。

0: 受委屈了吧？对不起。行了，行了，停！一会儿轻着点啊！
1: 发生什么事了？你不是看见了吗？兄弟们来了！你这话就是说别问，都还问对方队里？
2: 你让我下到水里吗？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
3: 不是，兄弟，你让俺孙女自己动吧，你着什么急呀？就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2: 当然没有了，我说不让您，咱就非得这，现在我也编不回去。
3: 你先别，你把东西收拾。
2: 二丫，二少，给架去。
4: 把那细，把那细。
5: 把东西收拾。
3: 停船检查，停船检查。
6: 停船检查，
7: 没问题，没问题，卡吧。好，别动。
8: 又是您啊，当班啊，老面孔了啊。
7: 是是。
8: 咱俩什么人呢？
6: 我今天运气好，收了一船烧烧的生意，全是我们清溪的，
8: 这不往家赶吗？
7: 那我得派两个人上去啊。
8: 我这不还搜呢？ 你搜了那么多回，不也没搜出个紫丑银宝来吗？
6: 这没办法，例行公事啊。
9: 那个几位，哎，麻烦出来一下啊，大姐也出来。

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清洁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健儿出征亮相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中信新材合集海绵锆铸就自主铠甲。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7号，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本溪开幕。本届盛会以“相聚五彩本溪，共绘大美辽宁”为主题，来自全省各地的各族运动健儿欢聚一堂。我市组建百余人代表团赴赛，将在赛场上展现锦州各族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辽宁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四年举办一届，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民族传统体育盛会。本届运动会设置15个竞赛大项、112个小项，并设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三类表演项目，全省14个市及省府示范区组团参赛，其中运动员、领队、教练员1847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阔平台。开幕式上，各代表团依次入场，独具地域特色的驻亭表演轮番上演。随后的文艺演出中，以歌舞、情景表演、芭蕾等多元艺术形式，生动展现了辽宁各族儿女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图景，将开幕式氛围推向高潮。
2: 为了本次比赛，我们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克服高温酷暑，打磨成套动作，坚持一日三练，希望在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水平。赛事全程我将严格遵守赛事纪律，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赛场上全力以赴，赛出水平，赛出风格，充分展现锦州健儿的良好风貌，为锦州争光，为市争天才。
1: 本次锦州代表团共计113人，教练员、运动员99人，主要由锦州师专和渤海大学师生组成，将参加蹴球、毽球、板鞋竞速、高脚竞速等10个竞赛项目和一个表演项目。
3: 很荣幸这次能够代表锦州市出来出征第11届辽宁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我十分珍惜这次与全省各族健儿同台交流的机会。站在这场民族体育的盛会上，对我而言不仅是竞技参赛，更是感悟民族文化、共叙民族情谊的宝贵契机。在赛场上，我将奋勇拼搏，全力以赴展现最佳风貌，大力发扬我们英雄城市锦绣之州的红色血脉与团结奋进的城市精神。
1: 赛场既是比拼技艺的竞技场，也是增进民族情谊的大舞台。接下来，锦州代表团将在各竞赛项目中奋勇拼搏，以体育为纽带，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展现锦州风采。
4: 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既是民族传统体育魅力的展示场，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舞台。一直以来，我市始终把民族传统体育事业作为促进民族团结、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抓手。此次相聚五彩本溪，与全省各地代表团同台切磋，以赛促融，我们一定会把竞技变成对话，用赛场连接心灵，充分展现锦州各族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从新中国第一炉原子能级海绵锆，到应用于华龙一号的核级海绵锆，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研发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工业锆产量占全国90%以上，已成为国内核级海绵锆的重要生产基地。记者走进中信新材料厂区内，看到生产线保持连续运转，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中国第一炉工业规模生产的原子能级海绵锆就诞生在这里，结束了国家核级锆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5: 目前已成功应用到中航发动机、中科院金属等国内顶尖高温合金生产中，高纯金属铬是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核心原材料。我们的突破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卡脖子难题，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中信力量。
1: 记者在企业了解到，中信新材料的锆产品业务始于上世纪60年代，2006年公司加入中信集团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锆产品事业部将千吨级工业级核级海绵锆产能突破作为年度硬目标，全力冲刺产能提升，抢占高端市场。
6: 核级海绵锆是核电燃料包壳管

0: 的核心材料是核电站的第一道安全屏障。过去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我们通过自主研发实现了核电海绵锆的国产化，为中国核电的自主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材料保障。从翼卢锆到华龙一号，我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核电事业从跟跑到领跑的全过程。
1: 眼下年产2000吨海绵锆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从研发到量产，锆产品团队经历了几代人的接力攻关，面对工艺调试、产线改造的多重压力，全员协同攻坚，优化锆产品结构，抢抓关键节点，推进产能攻坚项目，为企业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 9月8号，市政协开展推进苏锦合作走深走实，助力打造对口合作新范式，重点监督性视察。
1: 在锦州市跨境电商选品中心，视察组详细了解苏州先进运营模式落地情况，重点查看特色产品出海、电商孵化、供应链搭建、人才共育等工作成效，细致梳理产业配套、专业人才等方面短板弱项。在后生艺术工厂，视察组实地查看了工业遗产活化利用、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卢浮英大师工作室新址，了解新辽锦面料及业态培育、文创资源联动等合作成果。在经开区太和区苏锦合作园区，视察组深入了解园区基础建设、合资公司组建、运营管理架构、产业招商、本地输出、资源互通等进展，现场交流问题，探讨对策。视察组强调，要按照省市委工作部署，全方位对标对表苏州，具体五大领域、12项重点任务，打造类苏州区域合作创新模式，持续深化苏锦三个城区板块全方位多层次对口合作，主动对标苏州先进服务理念和成熟管理机制经验，坐实板块平台运营，做强各类合作载体，深耕产业协同对接，补齐发展短板弱项，深化人才双向引育，加快招商项目落地，推动资源共建共享，产业共兴共荣，成果共惠共利。9月2号，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在我市召开全省落实3项计划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项目化、品牌化、标准化发展，持续深化3项计划实施，要深入实施6项行动，促进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提质增效，要深入开展民族团结手相牵同心共筑中国梦科技实践营、手牵手共成长等活动，促进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提质增效，要深入推进红色家园城市民族工作品牌建设，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提质增效，要聚焦机制完善，汇聚工作合力，推动各族群众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要聚焦载体创新，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不断增进5个认同，积极投身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3: 我们将立足县域资源禀赋，深入实施旅游促三交，推进互嵌式社区建设，规范实施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项目，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基层落地见效，不断巩固各族群众和睦共处的良好局面。
4: 近日，临海市海洋与渔业局、海警局、公安局及属地乡镇街道联合开展渔民应急救援知识专项培训，切实提升渔民安全作业意识和海上应急处置能力。培训邀请蓝天救援队应急救援专家采取理论培训与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对渔船船主和渔民进行出海前船舶安全隐患排查、渔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海上突发险情自救互救、水上应急救援处置、人工基础急救等渔业安全生产培训，剖析海上安全事故典型案例，讲解违规作业、隐患排查不到位带来的安全风险，普及示范急救操作、应急设备使用等实操技能，纠正渔民日常作业中的不规范操作，补齐渔民海上应急处置、自救互救的能力短。

0: 短板。
1: 为迎接中秋国庆双节，我市冬泳运动协会组织游泳爱好者齐聚小凌河冬泳基地，开展集体畅游活动，泳友们搏击浪花，以体育运动的方式为双节献礼。
0: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上百名游泳爱好者齐聚合。

0: 这个集体畅游这个活动，特别的开心，用这种方式迎接中秋和国庆，既是强身健体，又感受到了咱们集体运动的这么一种快乐，我就觉得感到非常的有意义。
1: 秋日河畔浪花激荡，不分年龄，只为热爱。上百名游泳爱好者以水中畅游这种特别的方式欢度佳节，既收获运动带来的健康快乐，也真切感受到全民健康带来的活力。
2: 我们组织这次集体畅游活动，就是希望借着中秋国庆双节的契机，带动更多市民参与全民健身，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爱上运动，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近日，2026锦州秋季公园半程跑暨特步特跑族14周年全国联跑锦州站在东湖公园鸣枪开赛，近200名跑步爱好者齐聚湖畔，跑出锦州全民健身新活力。本次赛事由锦州市长跑俱乐部和特跑族锦州分会主办，立足全民健身绿色运动理念，依托东湖公园生态步道，设置半程马拉松10公里迷你欢乐跑组别，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健身，让专业赛事贴近普通群众。近期，北镇市推出赛事加烧烤文旅消费模式，依托特色夜市资源，搭建沉浸式观赛场景，将东北超体育赛事热度与城市烟火气息深度融合，打造集观赛休闲美食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场景，让市民游客在畅享特色烧烤、品味市井烟火的同时，近距离感受体育赛事的竞技魅力。近日，高新公安分局开展校园周边治安隐患清查、校内安防设施专项检查及常态化护学执勤工作，全方位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护网。为从源头净化校园周边环境，高新公安分局各派出所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治安清查行动，重点对校园周边网吧、游戏厅、文具店、沿街餐饮摊点、出租房屋等重点场所逐一排查各类治安隐患，为学子营造清朗安全的外部环境。近日，古塔区发改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加油站开展实地走访调研，坚持靠前服务下沉一线，查看成品油价格执行、油品储备保供、企业经营发展等情况，全力保障辖区成品油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老面孔了呀，
1: 是是，
0: 船上什么人呢？
2: 我今天运气，收了一船烧烧的生意，全是我们清溪的。这不往家赶吗？那我得派两个人上去啊。不是，长官还搜呢。
0: 例行公事，配合人家长官检查啊。
2: 哎，
0: 几位长官搜。
2: 里边躺个人，别踩着。
0: 哪儿人呢？叫什么呀？哎，
3: 长官好，那个我叫黄朝华，京西人。这是我老婆，这船里边躺着那个是我弟弟，他今天从悬崖上摔下来了，差点没摔死。这不刚看完郎中回来吗？
0: 报告，没有反应，回贵宾。
3: 行了，走吧。
0: 哎，二位回。 辛苦
3: 啊，葛警长！哎，
4: 少爷，把门卖给我。
3: 刘辉，来，刘辉，妈，自己看电视呢。
4: 所长说：“你们太了不起了。”
5: 不对吧？我怎么觉得他想把我祖宗八代给骂了？
4: 对，啊，你们太了不起。

0: 闽西白大干，
1: 是成货还是现货？
2: 都是刚上市的鲜货。
1: 李掌柜，你怎么这么晚过来啊？
0: 昨天回长宁开会，会没开完，发生了紧急情况，就连夜往回赶，这一口气跑到了碧沙村，天就黑了，前面要进山了，怕走错路，所以就到你这儿来过一夜，明天继续赶路。
1: 李掌柜，我正要向你报告，我最近发展了两个接头户。
0: 发展接头户是你这个站长的权限，不必向我报告，但是有两条你必须严格遵守。第一，成分必须可靠；第二，即便成分可靠，也只能和你建立单线的关系，不能泄露交通站的任何秘密。
1: 放心吧，李掌柜，我知道这是纪律，我一定会严格遵守的。
0: 好，丁振昌号是个很好的掩护，要让它发挥起作用来。可是，
1: 李掌柜，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尽管说吧。
0: 这样，我如果要在你这儿过夜，

突然敌人来了，大门口出不去了。你怎么保证让我安全撤离呢？我们就当门口有狗了。你从一数到十就开门。小兄弟，你跟着我。

0: 哎呀，真是跟变戏法一样啊啊！
1: 李掌柜，为了安全，我们是不得不想尽办法呀。
2: 我们的交通员都变成魔术师了，这条党的血脉还能不畅通吗？

0: 这喝了曹镇长一晚上的好茶，这怕睡不着觉吧？
1: 我今天晚上没打算睡。
0: 哟，听您这意思，今天晚上还有好戏要开锣啊？
1: 戏是好戏，可是戏台不在永定，在大沽。

0: 哎，赖兄，你说当今中国天下应该是国民党执政，还是应该重新争取跟共产党的合作？<笑>词儿啊，这么大的问题您问我，我就是个看着脚趾头走路的中尉副官，您考我。<笑> 你是回答不了，恐怕上面也没有几个人能回答。曹营长，这时间不早了，我就不耽误您休息了，啊！
1: 我还一点都不困，再坐会儿。行。
2: 而穿过任何一个角落。

0: 对不住了，夫人。最近共产党猖獗，我们也是例行公事。没事，你们也够辛苦的。应该的。
1: 那是我丈夫生前最喜欢的一本书。
0: 你丈夫生前是做什么的？
1: 南洋做生意的。

0: 那是我丈夫生前最喜欢的一首小调。我一个不识字的女人，是他一个字一个字的教会我的。那是我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学会的。
1: 老板，小妹没收到。

0: 老板，什么也没找到。
1: 老板，这边也找到。
2: 夫人，丈夫生前就喜欢了一本书吗？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2: 说过什么？
3: 我丈夫在南洋从商多年。
2: 什么意思？
3: 你看最后一句。
2: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3: 一个常年漂泊在外的人，为什么会喜欢他？这下你懂了吧？
2: 打扰老夫人，
1: 走。
4: 夫人，您没事吧？
3: 没事。
4: 要不我收拾一下吧？
3: 不用了，明天再收拾吧。你早点休息。
4: 是。
3: 去吧。保佑寿长平安无事。

0: 大夫官，你千辛万苦的把这个人送过来，你谅了他一天一夜了，陪我去见见他。
1: 哟，您这可是最高机密，我这小小的中尉副官就算了吧。
0: 军政分工不分家，给我见见。
2: 行，恭敬不是从命。
0: 行，还行。
2: 他果然对我起了疑心，那个电话一定是大部打来的。可一个电话真的就能化解曹瑞英对我的怀疑吗？
0: 班长。

0: 你好，于先生，我是曹瑞英。
1: 总算有人想起我来了。
0: 公务太多，身不由己。
1: 没事儿。虽然调查哥的徐老板在南京亲自接见过我，但毕竟我刚刚投靠党国，尚无寸功，没有资格要求别人把我当回事儿。
0: 于先生多虑了，
1: 不用解释。败者自受，这是我自己选的路。
0: 好，我欣赏于先生的坦诚。

0: 魏先生，过去你是部委中共组织的负责人，想必手握一副王牌。今天我想看看你的底牌。
1: 我肚子里有一份名单，只要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抓获，部委的中共组织，不说连根拔起，也会彻底瘫痪。请曹站长给我纸笔，我马上把名单写给你。
0: 既然你这么说，我们现在最紧要的任务就是侦破中共地下交通线。对此，你能给我提供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和线索？
1: 什么线？
0: 交通线。
1: 什么交通线？

0: 要是没有交通线，中共的脑袋在上海，躯干在闽西赣南，不可能一次次的瓦解围坐发动的军事围剿。
1: 我没听说过什么交通线，如果要是有的话，他们也不会让我押解大洋去上海啊。
2: 杨主管，你觉得于先生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3: 我觉得于先生，
1: 曹站长，我说的都是真话呀。就算我离开部委后，中共成立了什么交通站、交通线，但他们启用的人员也逃不出我的名单。只要你把他们全抓起来，我敢保证，至少大部、永定所有的交通线有一个破一个。曹站长，我没有回头路了，你还怀疑我对党国的忠诚吗？
2: 我怎么会不相信你？贵党要是不派你押解160块大洋去上海，你今天不会坐在这儿跟我说话。
0: 这就是一个人的时运变迁。于先生，你是命好，未来可期，腾达有望。
2: 今夜就用我这支金笔写下你拿价值连城的名单。
0: 马上派人给你送旨。
2: 走吧，副官。

0: 黑子，你仔细听好，有一份不被中共组织的地下名单，马上就会到我的手上，可我来不及赶回大部。
1: 大哥，你把中共名单报给我，我天亮之前一定把中共地下党成员全部。
0: 不行，共产党的组织行为极为诡秘，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次缉捕。 必须统一时间分头展开抓捕，不能让一个人漏网。等我拿到名单，连夜找一个行动队撤回清溪布控，你在那边集结人手，等我的命令再统一行动。听明白了吗？
2: 放心，大哥，这次我绝不再失手。

0: 아닌가? 아, 왜 오신 분이네?
1: 스 ним можно и ночью передвигаться и не заблудиться.
2: 用的是一个方法，晚上在夜里赶路就不会迷路了。
0: 那 John Smith，
1: 你们笑什么？
3: 杨大叔啊，这个叫伯公灯，在这里已经好多年了。
0: Давно. Сколько давно?
1: Много лет, что не дали.
3: Несколько лет, даже больше. Никто не знает. Но я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знаю, что этот бабуин свет никогда не погаснет.
0: Прям чудо-светильник.
1: Это чудо-светильник. Бабуин свет
3: – это символ нашей веры. Что вы говорите, что дать идущим по дорог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это неплохо. 其实，我们每一个客家人的心中，都有一盏永不熄灭的伯公灯，它象征着光明，世代传承。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选择了革命。
0: Вы знаете, со многими тезисами Мао Цзэдуна я не согласен.
1: Мао Цзэдун 想要依靠农民打天下。
0: Сознание,
1: 我并不是很赞同他的想法，但是
0: я с ним точно не сравняюсь.
1: 对于中国这么精神的文化传承的认识上，我是不如他的。
4: 杨大叔，您跟着我们。赶了几个小时的山路，所以我决定今天晚上在伯公澳休息，明天晚上我们趁着夜色再上路吧。
0: 说，
1: 首长说他知道了。
5: 各自的任务都清楚了吗？
6: 清楚了，
7: 只等老板你给我们名单，就能一举擒拿。
5: 张大寿，
6: 是，
5: 你立功心切。可是运气欠佳，所以时至今日寸功未建。
6: 曹站长，这回我一定将功补过。
5: 这次可有你的用武之地，你比这些兄弟都熟悉清溪的风土人情，清溪又是这次抓捕的重头，你表现的机会来了。
6: 好，曹站长把名单给我，我保证他们一个也跑不掉。
5: 喂，
6: 瑞英啊，你总算接电话了。
5: 老板，我正想向你汇报上峰送过来部委的那个人。
6: 你先听我说，
8: 刚刚
6: 接到可靠情报，中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顾问于十二日离开上海前往瑞金。
8: 我算了一下时间，估计这几日应该正在永定和大埔之间。
6: 你放下手头一切事情，给我全力搜捕，一定不能让他到达瑞金。
8: 啊，对了，这个军事顾问还有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5: 什么特征？
6: 他是个洋人。
5: 明白了。

0: 呢？名单呢？
1: 清晰行动暂时取消了。
0: 什么？煮熟的鸭子还能让他给飞了？
1: 全体原地待命，先散了，让刘留下。
0: 是。
1: 老板，现在去把马团长给我请过来啊。
2: 是。可是老板，现在才后半夜。
1: 那就把他的被子给我掀开。
2: 明白。
1: 记住了，只能请马团长一个人来。
2: 是。

行百里者半九十，这是你我谁都不能忘的古训。往后这几百里的行程千难万险啊，看你以前说过的一句话我一直记着呢，你说了

0: 我们今天再选择这条路出发，可是有了出发点，却不知道有没有归途。
1: 你有一句话也一直在我耳边说，
0: 只要是党的任务，我们没得选，
1: 来一个接一个，关键时刻
0: 押上自己的命去完成便是。
2: 我的职务是什么？
1: 共产党员。
2: 你的职务是什么？
1: 一个比你负有更多责任的共产党员。
2: 组织的名称叫什么？
0: 共产党。你说的话我一直在心里捂着，
1: 每一次你我生死相约，我记忆犹新。你应该知道我们这条交通线的使命所在吧？
2: 所以我们要用生命来维护这条红色血脉的畅通。
0: 说，
1: 现在有一件事儿，我觉得我可以告诉你。
0: 什么事儿啊？这么沉重？
3: 余承庆回来了。
0: 余书记回来
3: 没有？余书记回来的是个叛徒。
0: 什么？
3: 余长庆的叛变意味着你我们部队所有的共产党员全都反误。
2: 干什么去？
4: 抓一营大叔啊，他有危险。
1: 布谷鸟交通站是余长庆走了以后才建立的。
3: 我已经让老杨外出三里，在永定通往清溪的路上密切关注敌情，所以伯公澳暂时是安全的。我们要研究的是明天，是以后的行程该怎么走。往后的路必然艰辛，风餐露宿是难免的。杨大叔是个外国人，没爬过中国的山，没趟过中国的水，所以今天让他好好睡一觉吧。
0: 那交通站怎么办？
3: 交通站还有点时间。跟家人们好好商量一下，提早做好最坏的打算吧。
0: 行，我知道了。

0: 怎么回事？来杀我！快保护我！
1: 先生，别担心，外边都是我们的人，没人进得了你的身。可能是电路故障，去瞅一眼。
2: 是。

0: 别担心，许先生，你很安全。
1: 再请戒备，请任何人进来。

对，暂停抓捕行动，就是为了要阻击这位中共军事顾问。他很有可能刚从你的眼皮子底下经过，也可能藏在大部队某个角落，把他找出来。无论在哪儿，黑子，不要让我再失望。

0: 知道你们侦缉队通天，可你们也不能轻易太甚。别总想着在我马大军头上作威作福个没完。
1: 大军兄，有话好好说，先请坐。
0: 我不坐。你以为我是谁呀、啊、我是79团中校团长，我不是你侦缉队的小喽啰，随便让你支配。
1: 我连续3天3夜都没睡觉了，我想我在为党国废寝忘食的同时，共产党肯定也没在睡大觉。今夜是夜长噩梦多。
2: 我终于听明白了，你是认为我睡大觉是吧？你给我听好了，不光是你曹瑞英对党国呕心沥血，我马大军也是放下架子跟你到了永定，也是为了党国的围剿大业披肝沥胆。
1: 嗯，这我知道。
0: 你知道什么？知道还对我心存戒备？你对我的不信任，共产党就会钻空子，你知道不知道？

0: 戴锦兄，我从来没有对你心存过任何的戒备，是你一进来就先放开我。喝杯茶。
1: 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你发难吗？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对我忠心不二、亲如兄弟的赖副官。你大清早晨天不亮就把我从被窝里拽出来，还不让我带着他来接受任务，
2: 你什么意思？你是想离间我和赖副官这么多年的兄弟情谊吗？
1: 还是认为我马大军旁边养了个共产党？
0: 给你台阶儿，你就下。
1: 行，我可以不说，但赖寿章是我的人，我还有权调用他。
0: 你想怎么调？
1: 既然他已经来了，我就不想让他再回大陆，我要把他留在永定处理军务，我少不了他。
0: 知道为什么这个时间把你喊过来吗？就是为了让你把他留在这儿，而且寸步不离你的视线。
1: 你们是想让我看着他？难道我的副官真的是被你们抓住通共的把柄了吗？

0: 马团长，我就问你一句，如果你的赖副官真的通过了，您怎么办？
1: 如果他真的背叛党国，别说是一个副官，就是亲娘老子同胞手足，我也会以党国的利益为重，大义灭亲。
0: 哦，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至于赖首长有没有背叛党国，你就睁着眼睛看好他，我一定会让他在你面前露出原形。
1: 行，我一定会给你个证明，我的赖副官是忠于党国的。
0: 最好是这个结果。都进来吧。养兵千日，用在此时。这次行动的目标非常明显，一个金发合眼的洋人，无论他在哪里，挖地三尺都要把他找出来，不论死活，均有重赏。听明白了吗？
2: 情况呢就是这样，余尚卿回来之后，我和雨青同志就暴露了。我在想，我们护送这位首长上路之后啊，你带着全家人先离开伯公澳，回老家避一避。
3: 这个作坊不要了。
4: 要是作坊不要了，我们靠什么生活啊？
2: 大嫂，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眼下人才是最重要的。
5: 可是我们怎么了？交通站就没了。
2: 那这过境的人员、运输的物资，谁来负责？
6: 放弃作坊不等于关闭交通站。我相信我们伯公澳的这个交通站啊，就跟伯公灯一样，无论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永远都不会熄灭。
4: 我能说两句吗？
3: 心动，你说。
4: 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危机，是因为那个叛徒余长庆回来了。可是你也说了，他走的时候还没有交通线，所以我们交通线上的秘密他应该都不知道。他知道叔宝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不知道的是，现在大哥、大嫂、东宝还有我也是交通员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保证叔宝不被发现。只要叔宝是安全的，我们全家就是安全的。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留在伯公凹，继续经营我们的纸作坊，造纸卖纸，让他们知道我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商人，什么也没参与，什么也不知道，这样反而更安全。如果余长庆一回来我们就都走了，这样反而会引起他们的怀疑，说不定还会引来国民党的追杀。两害相较取其轻，我觉得可能留在这儿更安全一些，你们觉得呢？
2: 我觉得西诺说的对，他的想法更有智慧。我把我们的决定去告诉雨青同志。

0: 姓曹的真是心细如发，这巴掌大点的村子他也不放过，得让我们带一个连的人来。这别说是人了，连条蛇也钻不过去啊。
1: 团座，我看这村子也不大，咱们挨家挨户搜一下也不费什么事儿。
0: 搜什么搜？就这儿的老百姓啊，我亮他们也不敢窝藏一个大地的洋人。
2: 原来曹瑞英如此兴师动众的密集部署，是为了一个洋人。
3: 从现在开始，只许进不许出，看见洋人先拿下，轰轰轰。
4: 是。

0: 四哥，哎，干什么呢？
1: 三哥，带阎王带火了，调用吧。
2: 长官，有什么吩咐？
1: 借个火。
2: 好，稍等，稍等。
3: 说谁像贼，怎么越看越像了？难道我也像曹林英那样神经不正常了？
4: 我跟你说啊，看到金头发高鼻子的外国人迅速来报告，听懂了吗？
2: 听懂了，看到共产党马上报告。
4: 我什么时候说共产党了？共产党脸上有字儿啊，我说的是金头发高鼻子的外国人，听明白了吗？
2: 明白明白，看到马上报告。
3: 共产党一向是无孔不入，这里呢会不会也有他们的街头站点呢？

0: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1: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语单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婆婆丁、黄花地丁或者蒲公英，随便你怎么叫。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植物学家们认为蒲公英最早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如果这是真的，它很可能就这样一路开着，翻越远古的欧亚大陆，并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亲历或者是目睹了神秘的史前中国。
2: 有个很多就是那个人工搬搬的那个痕迹，你看那个砖屋是周围呢就是这么围过来的，烧那个火汤烧的比较那个集中，所以很可能这是这个大田古人类能控制用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直接证据。
1: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探索，并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2: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猕猴湾了。猕猴湾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年的这片段，这个呢等于是猕猴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连续的剖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世界上所有最丰富的、最罕见的。
1: 这是一支专注于瞭望过去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连骆驼山考古队。他们在这里的野外勘察进行了9年，9年时间，他们已经瞭望到300多万年前，但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他一直深藏不露。
2: 现在那个从化石的情况来看，是300多万年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那个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页或500页，
3: 缺点人的，
2: 说就是人的化石，人本身的化石还没发现。
1: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人知道的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以至于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4: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其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 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啊，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古历史，就至少应该这个土有二三十万年甚至四五十万年。
3: 把这个土清楚去，完了再弄土也行，弄湿土，弄湿土就有就找这东西。
1: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春季考古。
4: 这保存的挺好。好的，小心小心。
5: 啊，刷子刷一下。对。
4: 刷一下，不着急。对，这个能看出来，基本就是。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5: 这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这头已经没有了。
4: 对，这个关节面是有，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这个。
5: 肉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4: 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
5: 它都是食草类。
4: 对，食草的和食肉类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的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曲一点，是因为它食肉很多时候它是更擅长于奔跑
5: 发力是吧？
4: 对，发力的，它需要那个骨头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快出来了。
5: 是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4: 这个层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三四十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包括
1: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3: 有点慢一点，一点，然后骨头，说是挖这个原始泥啊，刚才能看着，这个这么大小的，这是个幼鹤的牙齿。它就是这么大小的。
1: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丰富的叙事，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6: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比较大的，这个是马的牙，就是咱们在骆驼山发现的，是一种大连马。
3: 哦，
6: 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你说又发现了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就挺奇怪的。
3: 夏季
6: 对啊，它
3: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6: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我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3: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6: 对，这个
3: 猎杀他们。
6: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有人，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3: 古人。
6: 对。
3: 猎杀马的人。

0: 对，都猎马人。
1: 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

0: 不好下。
1: 如果是人类居住，它是基
2: 本好像是那打雷啊，或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呐、啊，这有火了出来了，它就能火，是呢，就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啊，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那也就慢慢都进化过来了。
3: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4: 这灰现在它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而是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的。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岩石了，这个邦邦硬的。
5: 他说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4: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是不能动物来的烧吧？那只能是人了。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的。
3: 坦陈于天穹下的废弃矿场，清凉冷峻，仿佛锁住了一切生命。而人类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温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了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6: 火那杀过的那个这些那个痕迹，城卫的那个样品测完了60万年，这叫我们叫那个火塘，都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7: 就是自然形象形成不了的样子，是吗？
6: 对。灰烬者至少得在这儿发现了那个50%灰烬层，每次用火的时候灰烬层出现的时候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5次就在这儿生活的。这个
3: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世纪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6: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一定的那个保护完了以后吧，就是那个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北京沿着一直山东一直完了以后，金牛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生命山一直以后，都是白豹子，就是这个正当间，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东南方向，这么扩散。
3: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翔，并在某一刻降落到某一处，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这很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6: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核，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8: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5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欠缺自然。

本真，不过恰好有他。花香清甜，似有似无，令人心生向往。物理结构的天际线，一到这个季节，便被勾勒出独特的芳香，在丝丝缕缕中起伏成了光影。

0: 蔷薇溢出了街角，门第间的色调正依次绽放，浓的、淡的点起来，终于成全了这个季节在城市里的盛大。还有一场盛大将接踵而至，他们在枝头候场已久，并且急不可耐。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花蜜。他们属于侦察蜂，除了槐花，侦察蜂对额外的召唤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连蔷薇都无法打动他们。并不是所有的蜜蜂都能胜任这个任务。几公里外的大本营挤满了各路消息，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花蜜的好消息。
1: 槐花开的时候，刚刚开它不产蜜，不是人家想象的，那么槐花一开就有蜜，它不是不可能的。老乳蟹进去了。腊肉、腊肠都是从我南方的，这是家里的鱼，这是家里惯的，都是他们的鱼。在外面也没空，就是在这，你在这边买到菜，有的地方买不到菜，在这腊肉啊，在这咸菜啊。

0: 其实老是真正的。你自己这样整菜，这米饭一会做好了。
1: 这个季节，城市当中的林子里常常会冒出一小片蜂场，打理蜂场的往往操着南方口音。蜂农一旦选好了放蜂的位置，以后便很少更换，就像往返迁徙的候鸟。
0: 像大连这个城市这么靠山的城市也很少。
2: 我们在大连将近40年了嘛，主要我们是看重蜜源，因为这地方没有污染，因为这个山比较大。
1: 操持蜂场的往往是夫妻两口，蜂场很小，蜂农们一般吃住在林子里，守着蜂箱，似乎在城里，又像在城外，自顾自地在丛林里被这个季节唤醒。也许对今年的花蜜格外乐观，这个蜂箱正在迅速形成一个超级蜂群，差不多有50000多只。除了担负侦查和采蜜的工蜂，蜂巢内还有大量的雄蜂，但它们既不采又不酿，甚至完全不在意口粮的多少，只想博得

0: 我们的芳心。女王的个头略微大点，一个蜂群只能拥有一个蜂王。对这个膨胀中的蜂群来说，花蜜是硬通货，但工蜂侦查来的消息令人失望。头一查槐花花蜜并没有如期出现，这时候工蜂们往往会努力带回来一些野花粉，但单靠花粉已经来不及供应这个庞大的蜂群。工蜂这时候会有深深的挫败感，为了尽快找到花蜜，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外出侦查。蜂农们对此见怪不怪，他们要尽快完成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儿。
1: 因为俺们找到再找一遍，和那个蜜蜂也是差不多的，很难找。咱们找找，在这环境好多了，初中一毕业就干这个了。你必须要给他蜂王吃饭嚼嚼，不急不嚼嚼，我们现在分家，一个人家分家形式，那也可惜了。他一带走了，这个干活的蜂就没有。主要通知蜜蜂就是蜂王，它飞不出去，那个小蜜蜂就不会跑了。
2: 因为跑一些蜂王，又跑一些蜜蜂走，就得跟小蜜蜂打交道也挺好。
0: 蜂农放养了100多个蜂箱，整个蜂场差不多有500多万只蜜蜂。一个超级蜂群即将在这里诞生。又一只侦察蜂急匆匆撞了进来，跟之前所有的侦察蜂不同，它带来一个与众不同且又异常清晰的信号：花蜜已经将它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美地采到了今年头茬的槐花花蜜。幸运儿急不可耐地想告诉伙伴，但令人诧异的是，工蜂们这时候却完全无视这个消息，在蜂门口焦急不安，爬来爬去。这不正常，蜂群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3: 多少钱一斤呢？
4: 那个袋鼠蜜啊？
3: 不是，你现在采这个蜜是什么？
4: 采的蜜是槐花蜜，
5: 20。
4: 20。我们在家，我们两个人从来不做假事。我们现在因为仅是经历，
3: 看上去很实在
4: 的。他60岁了。
3: 啊。我特别好奇，我就想跟着你去看看那个采蜂蜜。
4: 行，你戴帽子去呗。养蜜蜂的人就锥子花种，就叫锥花仔。大连就是槐花蜂蜜，到吉林就是袋鼠蜂蜜，你在我们老家就是油菜蜂蜜，到那个内蒙就是荞麦蜂蜜。
3: 好大的学问。
4: 人跟蜜蜂一样嘛，养蜜蜂的人你不勤劳了，蜜蜂就搞不好。人家叫勤劳才能致富，你不勤劳不行。
6: 你现在你看那个蜜蜂总知道大大的都是采蜜来的，采
3: 从花树上采过来的。
6: 采过来它是一个针管，一个针管线。
4: 蜂蜜它不是杀的死，杀的粑粑。
6: 是蜜蜂吐出来的，
3: 吐出来，从嘴里吐出来。
4: 哎，你看它四笼，你蚂蚁出去了，你看它出去了，出动了。那蚂蚁进来就飞，你看它蚂蚁飞了，展翅了。你看它蚂蚁展翅飞出去了，展翅飞出去了。
3: 进去的时候慢慢进，
6: 慢慢过来，你再过来。蜜蜂呼呼来，
3: 这还是影响它哈，
6: 影响它的交通。
3: 对，
6: 你看两家人在那一直不转的，
3: 看。啊，它专门上这里来，不会上那里面去。
6: 它不转的。这一层不有个购碗板吗？蜂王都在下面转不开来。
3: 大量的蜜都在底层，对不对？
6: 蜜在上面。
3: 啊，蜜在上面。
6: 下面怎么才来？
3: 啊，才来。
6: 反正小蜜蜂。
3: 它就是这个小箱子里面特别有秩序的哈。
6: 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养蜜蜂的水跟人家水稻不一样，你看，粗糙得很。看到吃苦的女人就不想干，看到些成熟的女人就乐。
3: 我们一生都在做这个事
6: 儿，做养蜜蜂。我们家养蜜蜂就把两个小孩培养出来。
3: 哦，
6: 我连养蜜蜂，我们家小孩是大小孩14岁，小小孩还9岁就住校了。
3: 哇，好厉害啊！
6: 他连技术也就是。
3: 工程，挺好。
6: 怎么讲？工程化，人要干总有成就感，你不干不行。就跟我们养蜜蜂一样。
0: 盛满花蜜的这只侦察蜂努力向前。巢里蜂蜜的短缺已经刻不容缓，

0: 就在这时，焦急不安的雄蜂们纷纷起飞，数万只工蜂紧随其后，这个刚刚形成的超级蜂群竟然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混乱不堪的蜂箱突然间恢复了秩序，此时侦察蜂终于磕磕绊绊地将花蜜成功带进了巢里，但它所在的蜂群已经一分为二。这些工蜂和雄蜂跟着女王离开了蜂箱，他们将拥有一个新的蜂群。显然出走的女王幸运地躲开了蜂农锋利的剪刀，而通常这意味着原先的老巢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女王。分群是蜜蜂的本能，蜂王会在老巢附近停留一阵，以便召唤更多的子民，当聚集起足够的队伍后，他将带着族群消失在丛林深处。他们是家养的蜜蜂，又叫意大利蜂。
1: 那一群蜜蜂其实刚刚跑出来，那在这
2: 人会造蜂吗？嗯，
3: 那一些情况风险太了了。
2: 你说那些来了晚了？
3: 嗯，现在有点水晶水。你刷什么刷？
2: 啊，那刷什么刷？
3: 你刷刷啊。
2: 去蜂，这蜂王在里面，你自蜂绝蜜蜂自然就现在进去了。现在检查蜂王不好找的，因为混乱得很，他估计一个小时以后安静了你们就好找了。
0: 蜂农及时阻止了这场集体冒险，没有人类的养护，逃跑的家蜂被自然界淘汰是早晚的事儿。蜂农离不开家蜂，家蜂同样离不开蜂农，这种彼此依赖的自然生态几乎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步，简单朴素，日久随身。现在几乎没什么能阻挡接下来对蜂蜜的采收。傍晚天空飘起了小雨，
2: 正好是槐花的高峰期，下雨采不了蜜了，最差的。

0: 还划很多线，
1: 一线一里面。
2: 夜里短暂急促的小雨让蜂农们虚惊了一场，今天堪称完美。
1: 叔叔，你用那用一下吧，慢慢干啊，你得拿着去。
3: 张三，儿，锻炼身体。过了雨一时，就熟悉了。熟悉以后呢，我们就一直保持下来。一到每年就去来保持。
1: 因为大理也有这么多客户，也这么多老虎。我们两个孩子也都给他们，他们不买我们的蜂蜜，我们金子来雨就哪里来？有多少年了哦？我们俩也不知道，带了多少煤袄、煤裤，就冷啊，东北冷。跑到那个煤袄跟煤裤啊，整个弄个那个被子来比，一直比回去。
2: 他们一定是在温暖里绽放，起伏簇拥。落脚的蜂农，忙碌的蜂群，散落在城市的林荫里，收集着这个季节清亮浓稠的滋味。是这样的滋味，是这里的自然。
1: 不辛苦的时候干不好，尽辛苦都干下来的就是事业。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锦州市实验小学2025级12班组织学生走进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红一文化展馆，开展同心向党、做爱党好少年综合实践活动。
1: 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合开展的暑期红色丰碑青春向党主题铸魂育人活动圆满收官。书页里的对话走进呼兰河传，探寻乡土童趣。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独胆英雄卜凤刚。
0: 为深耕红色思政教育，厚植少年儿童爱党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近日锦州市实验小学2025级12班组织学生走进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红一文化展馆，开展同心向党、做爱党好少年综合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实践体验中感悟红色力量，汲取成长奋进动力。
2: 活动伊始，在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有序参观红一文化展馆，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英雄先辈救死扶伤的红色故事，深入了解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红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真切感悟先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3: 今天李老师带我们参加了一项很有趣的活动，我心里像种下了一个小种子，因为陈阿姨讲的那些故事像一盏盏小灯笼，把我以后的遥远的路照得亮堂堂的。我知道了，红领巾不仅要飘在胸前，更要记在心里。从今天起，我要好好学习，像小树苗努力喝水那样，要帮助别人，像阳光愿意温暖每一个角落。
2: 参观结束后，同学们系统学习党旗、党徽、团旗、团徽、队旗、队徽六大党团队标志知识，通过视频讲解、对比辨析等方式，同学们清晰掌握了各类标志的外形特征、象征意义，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
4: 作为一个妈妈，我切身地感受到现在的孩子生活太幸福了，所以他们有必要知道今天的甜是从哪里来的。刚才听到陈美雪主任讲故事，我特别有感触。通过这次学习，让孩子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像《红星歌》里唱的那样，闪闪放光彩。
2: 榜样引航，薪火相传。活动最后，同学们依次展示、分享精心制作的爱党心愿卡。全体同学齐声传唱经典红歌《红星歌》，嘹亮昂扬的歌声传递着新时代少年向阳成长、逐梦前行的蓬勃朝气，红色旋律深深浸润童心。
5: 今天呢，非常荣幸有这么多小朋友来我们医院的院士馆参观。那么作为一名儿科医生呢，我跟大家分享了关于理想、关于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一个话题。我想这些理想是从小我们就埋在心里的，然后呢，让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更有方向，知道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是非常有意义的，能让同学们在这样的一个红色教育当中知道自己的奋斗的方向，我觉得对他们以后的成长是非常有益的。
2: 全媒体记者报道。
0: 日前，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合开展的暑假红色丰碑青春向导主题铸魂育人活动圆满收官，百余名锦州返乡学子沉浸式感悟红色精神，扎根基层实践锻炼，在知行合一中锤炼青春本领，为家乡发展注入鲜活青春动能。
1: 本次活动收官阶段创新打造红色教育加法治赋能加金融拓展加总结激励四位一体育人课堂，通过社工法治授课、金融文化科普、专题团课学习、优秀学子表彰授信四大环节，全方位拓宽青年视野，提升法治素养与职业能力。

0: 导青年学子将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夯实成长成才根基。
1: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团龄和区委积极联动本土红色资源，为青年朋友搭建起沉浸式的实践大课堂，带领青年朋友们在实践中感受时代脉搏，把听党指挥的信念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未来我们将继续当好青年的引路人，让青春在更续红色血脉、建设锦绣灵河的征程中绽放绚丽之花。
0: 据了解，本次实践活动共有106名返乡青年学子参与。活动期间，大家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祭扫研学，聆听红色党课，深刻感悟听党指挥、敢于胜利的辽沈战役精神，厚植红色信仰。同时，下沉机关、社区一线参与政务实践、志愿服务、基层治理，在亲身实干中锤炼本领，实现了从在校学子到基层青年建设者的成长蜕变。
2: 这个夏天，我们走出象牙塔，在纪念馆、机关、社区等一线学习锻炼，感悟红色精神更续，提升纾困解难能力，触摸时代发展脉搏。我们将把实践过程中的收获化作前行的力量，为建设家乡贡献青春力量。
0: 此次活动将党建引领、红色教育、基层实践有机融合，创新沉浸式育人模式，有效激发返乡青年服务基层、建设家乡的主动性与使命感。青年学子在实践中长见识、练本领、担使命，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城青年奋发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
3: 看到百余名青年朋友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力量，在服务家乡中展现担当作为，这正是我们践行嘱托、铸魂育人的最大意义，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仅要带大家了解历史，更要培育一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力军，让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红色精神厚植于青年朋友心中。
4: 好书无声，却最能治愈人心、滋养心灵。今天让我们跟随小嘉宾的书香分享，走进萧红的文字世界，品读呼兰河畔的岁岁年年，在笔墨书香里感受童真，珍惜陪伴，温暖成长。

0: 书香浸润童年，经典陪伴成长。同学们，世间好书万千，有的惊险有趣，有的热血励志，而有这样的一本书，只用一草一木一人一事，描绘出最干净最温柔的童年画卷。它安静治愈，充满诗意，被誉为最美的童年回忆录。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王子莹同学一起走进经典好书《呼兰河传》，有请王子莹。
1: 主持人好，同学们好，我是解放小学5年6班的王子莹。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萧红写的《呼兰河传》。
0: 嗯，子莹你好啊，很多同学第一次听说这本书，那么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以及主要内容好吗？
1: 好的，这本书的作者萧红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这是她成年以后回忆儿时生活写下的回忆录。她的故乡呼兰就是现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呼兰河属于松花江的一条支流，直到现在河水依旧缓缓流淌。书中既描写了北方小城独有的民俗风情，也记录了她和祖父在菜园里嬉戏玩耍的点滴日常。整本书叙述十分亲切，就像邻家姐姐跟我们讲述往事，语言真实质朴，读完心里暖暖的。
0: 嗯，那么其实很多名著读起来距离感很强，那《呼兰河传》最吸引你的地方是哪里呢？
1: 我最喜欢书中祖父的后花园，太阳暖洋洋的，蝴蝶飞来飞去，黄瓜倭瓜想怎么长就怎么长，小萧红还可以在园子里随便跑随便玩，他还调皮地把玫瑰花插满了祖父的草帽，祖父不但没有责怪他，还笑着说花特别香。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仿佛感觉自己也站在这个园子里，阳光暖暖的，空气香香的，心里也甜甜的。
0: 嗯，听你这么一说啊，画面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0: 那这本书最打动你的细节又是什么呢？
1: 最打动我的细节是祖父对萧红无微不至的包容，小萧红分不清园子里的庄稼杂草，把韭菜当作野草给割掉了，又把个微草当作谷穗留在地里。祖父没有半句责备，还耐心地教他分辨农作物。在祖父的身边，他可以快快乐乐、自由自在地做自己。
0: 那么读完这本书啊，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我懂得了，平平淡淡的陪伴才最珍贵，家人给予我们的包容与陪伴是成长中最好的礼物。这也提醒我，平时多留意身边的小幸福，才能让每一天过得充实而美好。
0: 那么说的是真的非常的好啊。那也有很多同学和家长也会非常的关心，这本书对于我们的语文学习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1: 我们五年级课本里祖父的园子就是从《呼兰河传》里节选出来的。这本书景物描写特别出色，火烧云、乡下小院、一年四季的风景都写得活灵活现。我们写作文的时候可以模仿它的表现手法，摘抄里面的好词好句，写出来的作文画面感会更强，特别适合我们积累语言，提升写作能力。
0: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你真诚地为大家来推荐一下这本好书吧。
1: 同学们，如果你们想找一本文笔优美、读完心里暖暖的好书，一定要读一读《呼兰河传》。让我们一起在文字里感受美好的童年，学会感恩，珍惜陪伴，伴着书香慢慢长大。
0: 那么今天啊，非常感谢王子莹同学带来的精彩分享。同学们，一卷呼兰河，悠悠童年情，愿我们都能翻开这本好书，留住童真，珍藏温柔。本次分享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孤胆闯敌营，忠勇镇敌胆，独胆英雄卜凤刚以一己之力直面强敌，用过人胆识书写战场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邵兰溪的讲述，重温这位孤胆英雄的无畏征程。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邵兰溪，来自实验学校青年九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独胆英雄卜凤刚的故事。从塔山阵地八颗手榴弹威震敌胆的冲天豪气，到经攻占线30载深藏功名的默默坚守，卜凤刚以卓越与平凡交织的人生轨迹，在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镌刻了不朽的印记。1948年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打响，刚满18岁的卜凤刚和战友们拼死鏖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全班战友相继牺牲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卜凤刚满腔怒火，他腰别8颗手榴弹，迎着弹雨冲进敌群，迫使124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创下了阵前伏敌的光辉战绩。战后，卜凤刚荣立特等功，被授予独胆英雄的称号，并荣获毛泽东奖章。新中国成立后，卜凤刚从此深藏功名，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但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自己是战斗英雄。他先后在陆军与海军文化学校求学10年，最后走上了军工厂军代表的岗位。如何使用党和人民给予他的权利，卜凤刚给自己定下了5不得：法纪违不得，政策偏不得，作风歪不得，便宜占不得，群众离不得。在多次可以扭转自己和家人命运轨迹的关头，卜凤刚从没有自视功高去向组织要求什么，他把那枚代表着无上荣光的奖章深藏在箱底，就连与他生活多年的妻子也是在听到他和战友的聊天时才偶然得知，自己的丈夫竟然就是当年著名的独胆英雄。1983年，卜凤刚因病去世，享年53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卜凤刚主动要求捐献遗体用作病理解剖，以便帮助医学进步，造福人民，同时告诫妻子要带着孩子

好好生活，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他生前说过，我们全班的同志都牺牲了，只有我幸存下来，能活着看到胜利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还有什么可不知足的呢？2022年8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辽沈馆考察时听了卜凤刚的事迹后非常动容地说，他的故事很感人。卜凤刚有功不居功，有权不谋私，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用朴实纯粹无私奉献书写了自己的精彩人生。直到今天，他的英雄事迹仍能凝聚起万众一心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0: 为落实市委宣传部工作部署，在新学期开学前夕，古塔区委宣传部联合区应急局开展辖区校园周边出版物市场与印刷企业专项检查，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净化校园周边文化环境，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检查人员重点对校园周边书店、文具店等出版物经营场所开展排查，仔细核验经营物资、出版物进销台账，严查盗版教辅、有害少儿读物等非法出版物，向商户宣讲出版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经营业者守法合规经营。下一步，古塔区委宣传部将持续加大出版物市场日常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不断规范文化市场经营秩序，为广大青少年营造健康安全的文化环境。为帮助新任教师夯实教师基础，锤炼师德素养，快速适应岗位工作，近日太和区2026年中小学新任教师岗前集中培训在区教师进修学校圆满落幕。全区48名新进教师完成为期三天的系统化、专业化岗前充电，满载收获与期许，即将奔赴太和区各中小学讲台，正式开启教书育人的崭新篇章。本次岗前培训由太和区教育局主办，区教师进修学校承办，各聘用学校全程协同配合，精准聚焦新教师入职刚需。培训以强师德、提能力、促成长为核心目标，全方位助力青年教师完成从学生到人民教师的身份蜕变，打造高素质青年教师队伍，为太和教育优质均衡高质量发展积蓄新鲜血液。以党课铸魂，以思政启智。近日，临河区开展以更续红色纪律血脉、坚守立德树人初心为主题的三级书记讲党课暨班主任开学第一节思政精课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对标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动员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进一步提高站位，压实责任，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筑牢教师队伍思想根基，奋力推动临河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临河区委书记赵洪亮出席活动，并为全区各校园长和班主任讲授师德师风专题党课，厚植师者家国情怀，勇担立德树人使命。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观看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情景剧《信念》，舞台之上，演员们饱含深情的演绎，生动再现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大家凝神静听，于纸短情长的红色书信里触摸历史温度，在自重千钧的赤诚誓言中汲取信仰力量。会议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教师是这项伟大事业的奠基者。临河区委区政府将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动摇，持续加大教育力度，切实维护教师合法权益，努力营造安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的良好生态。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箱子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战胜蓝天苍穹。

0: 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客人已经到了，快快点。
1: 阿宇，
0: 出来迎接。
1: 你先在车里面等我一会儿。
2: 哦，
1: 我下去跟他们解释一下。
2: 哦，
0: 请。
1: 你好，
3: 你好，欢迎你。
4: 见到您真高兴。您好，先生。
1: 你好，你好。请，阿宇女士。
2: 这是一家餐馆吗？
1: 不是，这是一个庄园的。我跟他们商量过了，我们付钱，他们服务，算是我租的。
2: 这得多少钱啊？你疯了吧？
1: 哎，不贵不贵。我想让您体验一下法国贵族的生活。来吧，阿宇，来。
2: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请进。
1: 阿宇，请。艾米丽，你今天真漂亮。
0: 接下衣服。
2: 谢谢。
4: 不客气。
1: 阿宇，这边是客厅。这以前比较古典的，后来重新装饰了。
2: 你好像对这挺熟的。
1: 还行吧。
2: 经常来？
1: 是的，经常来。
2: 待会儿待下来吃个午餐。
1: 不，奥黛特没来过这边。

0: 这个女的长得好奇怪。
1: 不，这是我爷爷。这是我奶奶画的。

亮，这是你家？是我的家。来吧，阿宇，我带你去楼上看看吧。来。

0: 来，阿宇，看看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地方。
1: 好。
0: 从7、8岁开始，我就经常爬到上面最高的地方。我爷爷啊，气得要打死我。
1: 能看看你小时候的房间吗？
0: 可以，就在前面，跟我来。其实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改造过了。

0: 谢谢。
1: 怎么样，阿宇？喜欢我的房间吗？
0: 我很喜欢。
2: 可以上菜了。
3: 不客气，
4: 谢谢，不客气。
1: 我们家族流传着一个故事，是关于祖父和祖母的。据说当初祖母就坐在你那个座位上，坐在我这儿的那个年轻人，当着所有人向祖母求婚。
0: 你祖母答应了？
1: 没有。
0: 没有？那怎么会有你父亲？怎么会有你啊？
1: 这张桌子太长了，坐在那一头的年轻人把钻戒交给他身边的人，身边的人又把钻戒传给下一个人，下一个再传给下一个，钻戒就这么无声地朝祖母传递过去。祖母好像没看到这一切，他正在非常开心地跟边上的人说着巴黎的一些有趣的事情。谢谢。那天客人中间有一个男子暗恋祖母很久了，他为祖母牺牲了很多很多，当钻戒传到他那儿的时候，
0: 他怎么了？动手脚了？所以钻戒没有到你祖母手上？
1: 那倒不是，祖母拿到了钻戒。
0: 到底怎么了？说话呀，亮。

0: 好漂亮。
1: 其实那天，祖母一切都看到了。从钻戒传给第一个人开始，包括那个暗恋者接过钻戒以后的犹豫和决定。祖母说，求婚者的浪漫让他很感动，而那个暗恋者更让他热泪盈眶。
0: 暗恋者到底干什么了？
1: 他接过小锦盒，轻轻吻了她，然后像其他人一样，高高兴兴地把她传向祖母。祖母知道，那是暗恋者的祝福。那个男人的胸怀，让她一下子就开始犹豫，会不会错过最爱自己的那个人。祖母知道，暗恋者为自己做出的努力和牺牲，也知道求婚者是故意让钻戒经过暗恋者，无论那是羞辱还是炫耀，祖母都担心暗恋者会因此做出反击。但是暗恋者并没有在这种时刻让他为难，而是送上了祝福，这让祖母非常意外，也非常感动。后来，由于很多的原因，我的祖母

0: 买下了这个庄园，并在这张餐桌上他向祖母求婚了。他说嫁给雷昂吧。
1: 那就是说那个暗恋者才是你的祖父。
0: 祖母答应了祖父，所以有了我父亲。暗恋母亲多年的父亲有一天鼓足勇气向母亲说嫁给雷昂吧，所以有了我。看来暗恋是雷昂家族男人们的传统。我从科威特回来以后，我曾试图开始正常生活，但是总有什么东西挡在前面。换了那么多女朋友，我从来就没想过结婚，因为你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在我心里无法取代，无法遗忘。当我到了马赛，看到你们两个已经结婚，我就像那个暗恋者一样，我在心里为你祝福。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开始学习中文，是希望有一天能像你的同胞那样跟你说一些安慰和倾慕的话语。这些年我一直很辛苦的工作，是为了排遣心中对你的思念，同时我又很用功的学习中文。是为了此时此刻，我能用你最亲近、最信赖的语言，对你说，嫁给雷昂吧，阿云。

莱亚，感谢你的求婚，感谢你给了我久违的安全感。可是对不起，我现在还不能嫁给你。很快，我就要和林雨琦一起回意大利了，回到我们长大的普拉托。在那儿，我们要创建一个自己的服装品牌，开始真正的创业。我希望有一天，在我自己的庄园里，你能把那枚神秘的钻戒传递给我，我一定会开心地戴在手上，听你再说一次。

0: 就这一个箱子了。哎，来，我来，我来，
1: 放后座上。
0: 那我关上了啊，刚好。你可想好了？那可是个钻石王老五。上车，走喽。
2: 亮先生，那些资料有问题吗？先生，怎么了？
3: 有个好朋友就要离开法国了，我心里有点乱。
2: 那您在担心什么呢？担心他旅途上有麻烦？
3: 不，麻烦的是我自己。至于这个朋友，他在旅途上总是充满各种麻烦或者挑战，可他从来就不担心。没错，麻烦的是我。

0: 还没出油花呢，你怎么来了？我来替你啊。白狗，
1: 啊？
0: 怎么我这次回来，老觉得你不大对劲呢？碰到什么事了？
1: 没事啊，
0: 真的。

0: 你呀，有事就跟我说。
1: 你看，你们走了
0: 啊，
1: 我对联也写了，鞭炮也放了，
0: 嗯，
1: 我家看得好好的，能有什么事儿啊？啊，
0: 那你就看一会儿啊，
1: 嗯。

0: 走。
1: 哎，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回来了。
0: 你爸真行啊，这又忙活出一口井来了。
3: 他不就是不见出游不死心吗？
0: 你爸呢？
3: 睡觉呢。

0: 回事？百顺，百顺，你什么时候起来的？
1: 我闻到油味儿了。
0: 啊？
1: 我闻到油味儿了。
0: 你想油想疯了吧？
1: 闻到油味儿了。出油了。

0: 李队长，先还你10万块钱，剩下的我很快就能凑齐了，你点点。
1: 周总，啊，我呢，早就不是队长了。
0: 早就不是队长了？你不干钻井了？
1: 万顺，
0: 啊，
1: 你还记得我问你要账吗？从你摆出那副棺材来，我就看出来了，你真不是个赖账。
0: 兄弟，惭愧。
1: 我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欠你钱，我理亏。
0: 这个钱，它不光是我的，不光是你的，那还有谁的？谁的你就别问了，你只要知道，我心里也有苦衷啊。
1: 兄弟，老话说得好啊，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一文钱压死英雄好汉的啊。
0: 我跟你说，我欠钱那段时间，我真是知道什么叫欠人钱的滋味。我看到一棵树，我都想找根绳子拴上去，掉了走了算了，什么都不管了，一了百了多好。可是我没那么做，一，我有老婆孩子，我那么一走了，痛快了，留下孤儿寡母，让他们怎么过？就算他们能活，他们怎么活？何况你们哥几个都替我出过力，你又这么仗义。
1: 不管怎么说了，我今天挺过来了，但是我不能够稀里糊涂的看我兄弟倒霉，所以你告诉我月进，这钱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万顺，
0: 嗯，
2: 我实话跟你说，
0: 啊，
2: 我那在县上揽下的钻井的活，靠谁呢？那靠县上的领导，人家。

0: 给我10块钱入股，我得按100块钱股给人家钱。
1: 喂，
2: 什么？不出油了？
3: 谢师傅，不用找钱了，不用找钱了啊！
4: 老板回来了
5: 啊！老板，
6: 万顺，
3: 知道。怎么找到原因没有啊？啊，
4: 还没有。
6: 你看，就不出了。
1: 哎，出的好好的吗？
3: 你不是出的好好的吗？
1: 不是出的好好的吗？等等看，再等等，再等等，等等等等。

万顺，万顺，万顺，万顺。万顺。

0: 水，你怎么了，万水，你怎么了，万水，你怎么那么想不开呀，万水。
1: 以后，
0: 你别过来！你怎么了，万顺？
1: 老婆，别害怕，我没怎么，逗你玩呢。
0: 你没怎么，你躺在棺材里干嘛呀？
1: 福是人想的，罪是人遭的。

0: 棺材就是给人躺的呀。
1: 好好的窑你不躺着，你躺在这棺材里干嘛呀？
0: 哎，老婆老婆，我问你，这棺材它是干什么用的？
1: 棺材就是放你这种人的，放死人的。
0: 讲得好，再讲一次。
1: 说十遍我也敢说，棺材装你这样的，装死人。
0: 对，老婆讲得太对了，我真心的想死一次看看，我就要好好的死在棺材里面一次，把死了的周万顺送到阎王爷那儿去，告诉他，周万顺连死都死过了，我还怕什么？我什么都不怕了。
1: 就你这样的，阎王爷也不收你。
0: 黄土地，你听着，你要我打出油来，我就钻到油井里头去。
1: 周万顺，你就是个疯子，你。
0: 我不是疯子，我是周万顺，周万顺就是石油大王。
1: 好，你不是疯子，你是疯了你。
0: 我要是打不出石油来，我连死我都不闭眼，我就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找阎王爷算账去。

0: 麦狗，麦狗，你爸上哪儿去了？
1: 你说说你爸又上哪儿去了？急死我了都！你这两天着什么魔了？你好几天不怎么说话了啊！快起来，麦狗。我上辈子欠你们爷儿俩什么了啊？一个没影了，一个哑巴了。
2: 别担心我爸了，他肯定是走了，估计三五天都回不来。
1: 他上哪儿去了？
2: 还用问吗？找钱去了呗。既然已经这样了，就别管他，你让他折腾去呗。
1: 再折腾，这个家就没了。

0: 你上哪儿去啊？你找你爸去啊？
1: 我找他干什么？
2: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我现在在小学代课呢，今天是寒假之后开学第一天，我得上课去。
0: 哦，

0: 你干啥学校？
1: 不干啥，我就看我扔的准不准。姓周的，
0: 你要干啥？
1: 你以后少惹呵呵。
0: 我没惹他。
1: 何和斌的十几天连门都没有出。
0: 何病了？
1: 你装啥呀？秦周子，你再惹何和，饶不了你。
2: 来，上课。
3: 起，老师好。
2: 同学们好，请坐。

0: 今天啊，我们讲
1: 自习吧，自习吧，
0: 自习。

0: 爷爷再见。
1: 慢点，慢点。哎哎。

0: 知道什么叫年轻吗？年轻就是有一股气在那顶着，敢吹大牛，敢喝大酒，天不怕地不怕。我也年轻过，张狂过。现在想想呢，也算不了什么。啊，
1: 您别这么说，您愿意这么说，我心里边越难受。但凡是有个地方，我都钻进去。
0: 哎呀，老话说得好啊，一个巴掌拍不响吧。 这事情上，何可他也有责任，我呢就更有责任了。但是，也不能因为年轻了就什么事情都去敢，是不是，小周老师？
1: 我不配当老师。对不起，何浩。
0: 好了，不要说了。对不起，对不起的就看你自己了，啊。好好想想。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一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9: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
10: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11: 海鸟去入刀山。
9: 爸，你要拔？
3: 我拔哪个呀？我拔？
9: 拔那个圆的。
3: 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鞭炮正尖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儿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

呵呵，呵呵，呵呵，快起来吃点饭，啊！听话，啊！起来吃点饭。

0: 小周老师，哎，
1: 穆书记，
0: 那边出村了。
1: 啊，哈，
0: 对，回家。啊，
1: 哎哎，
0: 小周老师，
1: 哎，
0: 我怎么感觉你有点像躲着我？
1: 啊，嗯，穆书记有事儿？
0: 有事儿也可以说是有事儿，要说没事儿呢，算不算个事儿？
1: 说呗。
0: 有一句话，好汉做事好汉当。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去看看赫赫，你说呢？还有一件事情，原本不想告诉你，但是还是告诉你了吧。
1: 那你说呗。
0: 赫赫怕是怀上了。

能来看何涵，我真的很高兴啊。你没来看他的时候啊，哎，躺在床上不吃不喝的，哎，你一来呢。

0: 脸上的乌云就散了，又是秧歌又是戏的。呵呵呵，呵呵呀，看上你了。嗯，来，干一杯。
1: 穆书记，我们家，
0: 哎呦，这个你就不要操心了嘛，我都已经安排了。你跟和和啊，就在我们家成亲，那西以后就是你们的新房。我也没有儿子，你就是我的儿子了。
1: 不是穆书记，我爸我妈还不知道呢。结婚这么大的事，我不能不跟我爸我妈商量一下。哎呦，
0: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婚姻自由嘛。更何况你跟和和的事情跟我商量了吗？我这不是也高高兴兴的吗？你们的事情我全包了，你们的父母肯定也一样会高高兴兴的嘛。来，干一杯。

乖狗，起来了。你今天不上课啦？你看看你最近，还真的丢了魂了。

0: 爸，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我。
1: 你这两天怎么了？
0: 我就说呀，
1: 喂，喂，信号不好，喂，喂，哎，喂，啊，好了好了，啊好了，啊，靖斌，你跑那么远干嘛去啊？你个死万顺，你从哪儿弄的钱啦？哦，哦，行行行，那我们马上过去吧。过去我就掐死你。啊，
0: 我爸电话。
1: 你爸说在靖边又开油井，让咱们赶快过去呢。他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钱。
0: 我不去啊，我得上课。
1: 行，你别去了，我去看看去。我看他在那儿再胡闹，我把他拽回来，咱们一块儿回温州。
0: 我温州也不去了，这地方挺好的，我就在这儿待着了。
1: 你这孩子，你怎么也想起一出是一出啊？哦，对了，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来着？
0: 没有，没事。那个，等你们回来，我再说。
1: 哦，那我赶快收拾行李去啊！你这个爸呀，整天这样瞎忙活。

0: 刘总，
1: 哎，告陕北搞石油的老板，这些年我不知道欠了多少啊。像你这样不屈不挠的，认准了这条路，一门子走下去，算是头一个。就凭这，我也得亲自带队去靖边。
2: 谢谢，奎队长，有你在我放一百个心。怎么样，奎队长，这地方怎么样？
0: 看了勘测图，再实际查看一下子，这个地方应该没啥问题，应该能打出好景来。先撤了，开工了，快点！
3: 好，撤了，下来了，下来。
0: 哎，周总，你这整的啥劲儿？
2: 我在听油胶。
0: 听油胶？
2: 奎队长，

0: 别看油井是人钻出来的，但是油窖你肯定没听过吧？这油它是活的，不信你听听看。哎呀，各种周总啊，你真是个神人，搁这几百米的黄土，你还竟然能听到油的叫喊声，你是想要想疯了吧？真的，我告诉你，没准底下就是一条油河。
1: 说不定还是一条很大的油河，来，你也听听。来，你要贴上，仔细听着。哎呀，听到没有？哎呀，
0: 听见了，哎呀，下边的油不断的叫喊着：“周总，周总！”哎，
1: 听到了。
0: 哈哈哈哈。

0: 谢谢老板，
1: 红包，
0: 谢谢老板，
1: 谢谢
0: 老板。
1: 哎呀，这个彭队长你也挺孝的啊，上面的事儿都交给你了啊。
2: 张总，依这么显诚你，这口井一定能游览灌灌。
1: 托奎队长的福，谢谢。
2: 干活，
3: 干活，干活，干活，干久了。

0: 我们这次去的是西域，这里有一个叫做“罗罗”的地方，是我们的祖先祖先的祖先，他们是罗罗的后裔。
1: 罗罗的后裔，那就是罗罗，是罗罗，树罗死，靖边啊靖边，我周万顺这一百来骑就交给你了。
0: 哎呦，银花，你可来了！来来来，老婆，看看，我周万顺又开了一口新井。
1: 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万顺？
0: 这回一定能出油。这话你说多少回了？这次不一样啊！你不知道，我们这个地方是由专家勘探队勘探出来的，我请的还是最好的打井队，你就当着听胜利的消息吧，银花。
1: 好好，我这是最后一次谢你了啊！
0: 这全对了。
1: 哎，你怎么一个人来啊？我不是让你把麦狗一块带来吗？我这需要人呐，他得过来帮忙啊。他在学校呢，来不了了。
0: 在学校？在哪个学校？他又跑去上课了。
1: 他是去给人当老师了。
0: 当老师？
1: 啊。
0: 在哪儿当老师？
1: 就在大窑村学校啊。
0: 我当是当什么学生的老师？这不胡闹吗？
2: 你说我们家当陕北来是干什么来的？来弄石油的，不是当孩子头的。
0: 当孩子头怎么了？叫你当个试试，你当得了吗？我看着麦狗挺愿意的。他愿意，他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
3: 没说呀，说是上边给定，就是先给带带课。
0: 这不是白使唤人吗？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走，快点，快点，快点，来来来，走。
4: 刚回来，麦狗来来来，你到这儿了也没跟我说一声，小孩玩的还挺热闹啊。
5: 没来得及跟你说，
4: 刚下课，小孩们都撒着欢玩呢，这就热闹。
5: 你待会儿啊，你到校长那边去办个手续，
4: 赶快跟我走。
5: 去哪儿？
4: 靖边
0: 呢？我在那儿忙得手忙脚乱的，你跟我过去的话就帮大忙了。
5: 我不去井边了，我离不开这儿。
0: 脚长在你身上又没长别人身上，你要走，别人能说什么？跟我走。
5: 不是，我真的哪儿都不去了，我就在这儿当个老师挺好的。
0: 麦狗，你，我把你拉到陕北来，不是让你到这儿来当个孩子头。我们家在开石油。
5: 当孩子头其实我觉得挺适合自己的。爸，你看啊，小的时候呢，你管我，我肯定得听你。

0: 现在不一样了，我长大了，我该有自己给自己的事儿做决定的时候了。您不能说小的时候在我身上拴根线，现在还要在我身上拴根线，您走到哪儿就把我拽到哪儿，您不能这样的。
1: 哎呀，我是谁啊？
2: 你我爸。
1: 对啊，我是你老子，你是我儿子，我在你身上拴根线有什么关系？我是为你好啊，别说拴根线了，我恨不得拴根铁链啊。
0: 爸，如果你要是为我好，你就让我当这个老师。我从小就想当老师，那个时候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想报师范学校，是你为了让我挣钱，你不让我在学校读书了，我就辍了学了。现在不一样了，人家穆书记还有杨校长好不容易给了我这个机会，信任我，让我当老师了，我为什么不能好好的，我把这个学校干好了，然后我成为一个真正的老师呢？
1: 你在这个破山洼里头当个孩子头有什么出息？你说四眼他是个正儿八经的小学老师，人家都辞职不干了，你在这儿还是个代课老师，带哪一年去了？
0: 爸，麻烦您别再干涉我的自由。
1: 干什么这是？啊，干什么？哎，
3: 麦口，
4: 我上课去了吧。

0: 可歌可泣，
1: 海哥，跟我回去，快一点。
0: 你想不想自习啊？想想这两个字的区别。
1: 跟我回去啊！
0: 我在上课，你不用打扰我上课，你这样影响多不好。
1: 我今天来就是要带你走，什么怕应响不好？你怕应响不好，你就跟我走。
0: 说了我不走了，
1: 你翅膀硬了是吧？我让你上课，哎，你他妈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上什
0: 注意这个可歌可泣的气，再注意一下这个可歌可泣的。

0: 万顺儿，
1: 他不去。
0: 我就知道他不会去。
1: 他去我攥紧，他不去我也攥紧。
0: 万顺，你再住一晚上，跟儿子好好商量商量吧。啊，你不能赌着气走啊。

0: 行的，狗，你笑一下呗，你笑起来可好看，笑一下，笑一下，
1: 哎，
0: 笑一下，你这笑比哭还难看，哪有人这么笑的呀？

0: 周老板在家吗？
1: 陆书记，
2: 哎，在在在，来来来，进来。
0: 哎呦，嫂子！
1: 哎呦，陆书记，你可是大稀客呀！
0: 不是，听说周老板回来了，我专门过来看看。
2: 穆书记，你这太客气了，快快快坐，来来来，快坐。
3: 我们到这儿来这么久了，穆书记没少关心呢。啊，
0: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啊。
3: 您是领导，您村里这么多人，也没见你一家一家都送饲养礼去。
0: 哎呦，周老板到底是大地方来的人，有见识。我不可能提着这饲养礼挨家挨户去拜嘛，咱们是亲戚啊。
3: 亲什么？
0: 亲戚。
3: 您这话说的，这听起来太新鲜了。你几辈子都住在陕北，我几辈子住在温州，你别说八竿子、十竿子、一百竿子也搭不上了。
0: 您说的一点没错，我是住在陕北，您是住在温州。可是有一句老话说啊，千里姻缘一线牵，风不到雨不来，春不到花不开。两个孩子把生米做成熟饭了。
3: 你说什么？你在说什么？
0: 你这个，
3: 麦克他妈！
2: 哎，
3: 你说什么？这是
0: 啊，我是说我为什么到你们家来送这四两礼呢？我呀是专门上你们老周家来报喜的。告诉你吧，用不了几个月呀、啊，你就要当爷爷了，你就当奶奶了。我呢，就是老爷。
3: 你讹我，你想讹我？
0: 哎呦，我是谁？我穆百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讹你，我党员，我干部，我说出来的话都是钉子，钉子，钉子。不信，你可以问问你儿子去。
3: 对，这事要问他，当然该问他。等他回来，我好好问问他。
0: 哎，
3: 啊，我明白了。穆书记，你说话太拐弯了，是因为你们家想跟我们家那个什么，所以你就给卖狗下套了，就是这样。
0: 哎呦，周大老板，你怎么净把那好事往歪处去想呢？
3: 反正你是想讹我们了，你就是下套了。
0: 姓周的啊，我告诉你，这不是你们温州，这是我的地盘，放明白点儿。
4: 把你东西拿走，我不要你送的东西，我不要可以了吧？要他的东西干什么？
3: 这兔崽子，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真干了这事儿。要是他真的在穆百富家，我非砸断他的狗腿不可。
2: 这大晚上的，你瞎胡闹什么呀？他说了你就信呐？
4: 卖狗将来还要做大生意呢，给他们家去做上门女婿，他做梦去吧。

0: 你跟他说这个呢，我都没跟他说呢，他不知道。可他半句话他都听不进去。哎，都什么时代了，他还干涉儿子的婚事？哎，你大爷是个走南闯北的人，连我都想不通。
1: 你到正在火头上，你得避他点儿。这儿啊，你也别住了，收拾收拾，跟我上家住吧。反正你已经是我的女婿了。咱们得把这首诗复习一下啊，老师先背一遍：静夜思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来，大家一块儿念一遍：静夜思，预备，起。

0: 儿子，你还想躲？你说你今天往哪儿躲？躲起来有用吗？我问你，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生米煮成熟饭啊？有没有让何何怀孕？你别给我装傻不说话，你今天给我说清楚，是不是姓穆的那家人讹上你了？你给我说清楚。
1: 说不清楚。
0: 那也行。那我们回家去，我们不理他们。
1: 我不回去。
0: 你回不回去？你回不回？
1: 你干嘛呀你？你要打我？啊？
0: 你以为我不敢打？
1: 你打吧，你把我腿砸折了，我就彻底不回去。你打吧。
0: 我让你回家。我让你回家，让你回家，让你回家，回家，回家。你这孩子，我把话先给你说明白啊。今天你老子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不准你去做那姓穆的女婿。
2: 有鞋了啊！
3: 穆书记，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没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2: 后天嫁女子来，过来喝酒啊？
3: 行，没问题。那你是哪儿的？
2: 温州的。
3: 穆书记，你可真有福，温州的人都大老板，有钱。
2: 那大老板、小老板的，人家看上咱意思了啊，还愿意找他们儿女。
3: 好，恭喜你啊！哎，来水果。啊，慢点啊。
4: 行了，几个我切点。
2: 好，切点。嗯，我有花生。
4: 走，花生，走，来坐。

0: 大哥，你说周万顺明天不会来捣乱吧？
1: 他早就被吓跑喽，还捣什么乱呢？这又不是他们温州，他要是敢整出什么事来，我让他四条腿爬着滚出去。嗯，

0: 周老师，杨校长叫你去一趟。周老师，
1: 哎，
0: 周老师，周老师，杨校长叫你去一趟。
1: 来了啊。

0: 妈，麦狗回来了吗？
1: 麦狗啊，不是在你那屋吗？
0: 他昨天晚上是在我那屋，后来被一个学生叫走了，说杨校长找他有事儿，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1: 没回来啊？怕是跟杨校长说话说得太晚，就住那儿了吧？
0: 不可能啊，他走的时候我还跟他说了呢，不管再晚也应该回家呀。
1: 哎呀，他达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哎呀，出什么事儿？找姚校长一问不就知道了？啊？
0: 杨校长，杨校长，杨校长，麦狗呢？
3: 他没来上班啊，已经给他放婚假了。
0: 没来？昨天晚上不是你让一个学生去喊他的吗？
3: 昨天晚上没有啊。你们马上就要成亲了，就是有事儿我也不能再麻烦他了。你说有一个学生去喊他，你知道那学生是谁？
0: 我不知道，我就听见一个小孩在外面喊他，我没出去看。
3: 那这事就奇怪了。哎，呵呵
4: 呵呵，找着麦狗了吗？
0: 啊，麦狗没回来呀。
4: 没有啊。
0: 姚校长说他已经给麦狗放假了，还说他也没让学生去找他，怎么回事啊？
4: 没让学生去找？
0: 没，
4: 那谁让他去找去了？这……
2: 哎呀，哭哭哭哭，哭就能把他哭回来？
4: 别发脾气了，你赶快想想办法吧。
2: 我琢磨，这事儿是周万顺干的，
4: 能是他？
2: 八成。
4: 哎呀，那不同意就不同意呗，你不能把一个大活人给拉走啊。
2: 如果真是他干的这事儿，别让我查出来，查出来我就报警。

0: 麦格，
1: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做老爸的对你太狠心了？
2: 你别逼我了。
1: 卖狗，我们这一家子当年砸锅卖铁从山里头出来，我们为的是什么？我们就是为了要活出个人样来。可是我万没有想到，我们出来闯世界，闯着闯着，你反倒闯到人家窑洞里头去了。
2: 饶了我吧。
1: 啊，
2: 你饶了我吧。
1: 我怎么饶？卖狗，我饶你在窑洞里头跟老婆孩子热炕头过一辈子？
2: 我愿意。
1: 好，你愿意啊，有钱难买愿意。我再问你，你跟老穆家那和和真的有事？
2: 真有。是。
1: 你看着我，你眼睛看着我，你看着我眼睛，你再说一次，有没有？
2: 是。
1: 你说谎。
2: 我没说谎。
1: 你没说谎，你眼珠子告诉我你在说谎。
2: 信不信由你。
1: 我活了大半辈子，我看不出你这点小把戏。
2: 信不信由你。
1: 我不信。就算你跟和和有事，就那么一次一次一次一次，能那么巧吗？卖狗啊，你要我怎么说你啊？我能把老祖屋都卖了出来，到温州，到陕北，你还到了东北，我们这是为什么？可是你在半道上你当了逃兵了，你就问对得起对不起你自己？
2: 你不要把我当小孩了。
1: 儿子，我不能让你这样把你自己给毁了，你听明白了？你遭了这么多罪你都扛过来了，你现在只要再扛过

0: 这一次，我们全家都过来了嘛！
1: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我就想一个人过过安安稳稳的日子。
0: 安安稳稳的日子叫什么日子？安安稳稳的日子能把一个好好的大活人给过死喽？
1: 说一千道一万，你就是不想让我回去了，你就想让我留在这儿，给你挖井，给你采油，对吧？
2: 行，我不回去了，我留在这儿，我给你挖井，我给你采油，你满意了吗？
3: 麦狗，
2: 哎呀，你说麦狗这孩子他能到哪儿去呢？啊，呵呵，麦狗别哭了，来吃点饭啊。
0: 你要干什么？你小子，臭小子，你要干什么？臭小子，
4: 你想发财？你想疯了你！你让我过你那样的日子，我过不了，我累了，我受不了你了。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健儿出征，亮相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中信新材合集海绵锆铸就自主铠甲。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7号，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本溪开幕。本届盛会以“相聚五彩本溪，共绘大美辽宁”为主题，来自全省各地的各族运动健儿欢聚一堂。我市组建百余人代表团赴赛，将在赛场上展现锦州各族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辽宁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4年举办一届。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民族传统体育盛会。本届运动会设置15个竞赛大项、112个小项，并设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3类表演项目。全省14个市及省府示范区组团参赛，其中运动员、领队、教练员1847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阔平台。开幕式上，各代表团依次入场，独具地域特色的驻亭表演轮番上演。随后的文艺演出中，以歌舞、情景表演、芭蕾等多元艺术形式，生动展现了辽宁各族儿女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图景，将开幕式氛围推向高潮。
2: 为了本次比赛，我们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克服高温酷暑，打磨成套动作，坚持一日三练，希望在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水平。赛事全程我将严格遵守赛事纪律，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赛场上全力以赴，赛出水平，赛出风格，充分展现锦州健儿的良好风貌，为锦州争光，为师专添彩。
1: 本次锦州代表团共计113人，教练员、运动员99人，主要由锦州师专和渤海大学师生组成，将参加蹴球、毽球、板鞋竞速、高脚竞速等10个竞赛项目和1个表演项目。
3: 很荣幸这次能够代表锦州市出来出征第11届辽宁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我十分珍惜这次与全省各族健儿同台交流的机会。站在这场民族体育的盛会上，对我而言不仅是竞技参赛，更是感悟民族文化、共叙民族情谊的宝贵契机。在赛场上，我将奋勇拼搏，全力以赴展现最佳风貌，大力发扬我们英雄城市锦绣之州的红色血脉与团结奋进的城市精神。
1: 赛场既是比拼技艺的竞技场，也是增进民族情谊的大舞台。接下来，锦州代表团将在各竞赛项目中奋勇拼搏，以体育为纽带，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展现锦州风采。
4: 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既是民族传统体育魅力的展示场，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舞台。一直以来，我市始终把民族传统体育事业作为促进民族团结、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抓手。此次相聚五彩本溪，与全省各地代表团同台切磋，以赛促融，我们一定会把竞技变成对话，用赛场连接心灵，充分展现锦州各族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从新中国第一炉原子能级海绵锆，到应用于华龙一号的合集海绵锆，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研发，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1: 国内合集海绵锆的重要生产基地。记者走进中信新材料厂区内，看到生产线保持连续运转，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中国第一炉工业规模生产的原子能级海绵锆就诞生在这里，结束了国家合集锆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目前已成功应用到中航发动机、中科院金属等。 国内顶尖高温合金生产中，锆纯金属铬是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核心原材料。我们的突破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卡脖子难题，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中信力量。
0: 记者在企业了解到，中信新材料的锆产品业务始于上世纪60年代。2006年，公司加入中信集团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2: 锆产品事业部将千吨级工业级合集海绵锆产能突破作为年度硬目标，全力冲刺产能提升，抢占高端市场。
3: 合集海绵锆是核电燃料包壳管的核心材料，是核电站的第一道安全屏障。过去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我们通过自主研发实现了合集海绵锆的国产化，为中国核电的自主化发展。
0: 提供了坚实的材料保障，从一炉锆到华龙一号，我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核电事业从跟跑到领跑的全过程。眼下，年产2000吨海绵锆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从研发到量产，锆产品团队经历了几代人的接力攻关，面对工艺调试、产线改造的多重压力，全员协同攻坚，优化锆产品结构。
4: 抢抓关键节点，推进产能攻坚项目，为企业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5: 9月8号，市政协开展推进苏锦合作走深走实、助力打造对口合作新范式、重点监督性市场。
0: 在锦州市跨境电商选品中心，视察组详细了解苏州先进运营模式落地情况，重点查看特色产品出海、电商孵化。 供应链搭建、人才共育等工作成效，细致梳理产业配套、专业人才等方面短板弱项。在后生艺术工厂，视察组实地查看了工业遗产活化利用、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卢浮英大师工作室新址，了解新了解面料及业态培育、文创资源联动等合作成果。在经开区、太和区苏锦合作园区。
4: 视察组深入了解园区基础建设、合资公司组建、运营管理架构、产业招商、本地输出、资源互通等进展，现场交流问题，探讨对策。视察组强调，要按照省市委工作部署，全方位对标对表苏州，聚力5大领域、12项重点任务，打造类苏州区域合作创新模式。
0: 持续深化苏锦3个城区板块全方位多层次对口合作，主动对标苏州先进服务理念和成熟管理机制经验，坐实板块平台运营，做强各类合作载体，深耕产业协同对接，补齐发展短板弱项，深化人才双向引域，加快招商项目落地，推动资源共建共享，产业共先共荣，成果共惠共利。
4: 9月2号，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在我市召开全省落实3项计划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项目化、品牌化、标准化发展，持续深化3项计划实施，要深入实施6项行动，促进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提质增效。
0: 要深入开展民族团结手相牵、同心共筑中国梦科技实践营、手牵手共成长等活动，促进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提质增效；要深入推进红色家园城市民族工作品牌建设，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提质增效；要聚焦机制完善，汇聚工作合力。 推动各族群众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要聚焦载体创新，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不断增进5个认同，积极投身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6: 我们将立足。

0: 县与资源禀赋，深入实施旅游促三交，推进互嵌式社区建设，规范实施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项目，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基层落地见效，不断巩固各族群众和睦共处的良好局面。
1: 近日，临海市海洋与渔业局、海警局、公安局及属地乡镇街道联合开展渔民应急救援知识专项培训，切实提升渔民安全作业意识和海上应急处置能力。培训邀请蓝天救援队应急救援专家采取理论培训与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对渔船船主和渔民进行出海前船舶安全隐患排查、渔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海上突发险情自救互救、水上应急救援处置、人工基础急救等渔业安全生产培训，剖析海上安全事故典型案例，讲解违规作业、隐患排查不到位带来的安全风险，普及示范急救操作、应急设备使用等实操技能，纠正渔民日常作业中的不规范操作，补齐渔民海上应急处置、自救互救的能力短板。
2: 为迎接中秋国庆双节，我市冬泳运动协会组织游泳爱好者齐聚小凌河冬泳基地，开展集体畅游活动，泳友们搏击浪花，以体育运动的方式为双节献礼。
1: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上百名游泳爱好者齐聚河畔。参与畅游的泳友年龄跨度较大，既有40多岁的中青年，也有年过八旬的老者。随着号令响起，游泳爱好者跃入碧波，大家佩戴安全浮具，舒展臂膀，劈波斩浪，结伴向前游进。秋日河水泛起层层涟漪，游泳爱好者的身影穿梭河面，尽情感受水上运动带来的酣畅与快乐。
3: 参加今天这个集体畅游这个活动，特别的开心，用这种方式迎接中秋和国庆，既是强身健体，又感受到了咱们集体运动的这么一种快乐，我就觉得感到非常的有意义。
1: 秋日河畔浪花激荡，不分年龄，只为热爱。上百名游泳爱好者以水中畅游这种特别的方式欢度佳节，既收获运动带来的健康快乐，也真切感受到全民健康带来的活力。
4: 我们组织这次集体畅游活动，就是希望借着中秋国庆双节的契机，带动更多市民参与全民健身，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爱上运动，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2026锦州秋季公园半程跑暨特步特跑族14周年全国联跑锦州站在东湖公园鸣枪开赛，近200名跑步爱好者齐聚湖畔，跑出锦州全民健身新活力。本次赛事由锦州市长跑俱乐部和特跑族锦州分会主办，立足全民健身绿色运动理念，依托东湖公园生态步道，设置半程马拉松10公里迷你欢乐跑组别，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健身，让专业赛事贴近普通群众。近期，北镇市推出赛事加烧烤文旅消费模式，依托特色夜市资源搭建沉浸式观赛场景，将东北超体育赛事热度与城市烟火气息深度融合，打造集观赛休闲美食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场景，让市民游客在畅享特色烧烤、品味市井烟火的同时，近距离感受体育赛事的竞技魅力。近日，高新公安分局开展校园周边治安隐患清查、校内安防设施专项检查及常态化护学执勤工作，全方位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护网。为从源头净化校园周边环境，高新公安分局各派出所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治安清查行动，重点对校园周边网吧、游戏厅、文具店、沿街餐饮摊点、出租房屋等重点场所逐一排查各类治安隐患，为学子营造清朗安全的外部环境。近日，古塔区发改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加油站开展实地走访调研，坚持靠前服务下沉一线，查看成品油价格执行、油品储备保供、企业经营发展等情况，全力保障辖区成品油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5: 以上是今天

0: 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叨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要干什么？你小子，臭小子，你要干什么？臭小子，
1: 你想发财？你想疯了你？你让我过你那样的日子，我过不了，我累了，我受不了你了。我看不着希望的亮，我看不着成功的亮，你放了我吧，爸，我求求你了，我明年就要跟人家结婚了，你为什么非让我不走啊？你放了我不行吗？
0: 麦克，麦克，不管怎么说，你不要忘了你是温州人，我们是从温州来的，你温州人怎么可以娶一个大西北窑洞里的姑娘？你过不惯呐，孩子，你年纪轻轻的就娶了和和，你这一辈子就定了型了。要不了多久，你就是一个陕北农民，你一辈子就住在窑洞里头。不但你，你子子孙孙都住在破窑洞里头。我这个当爹的心里过不去呀！
1: 你过不去，我过得去，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是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过得去就完了。
2: 我愿意在这当陕北农民。
1: 我自己子子孙孙在这都当陕北农民，我乐意。这就跟何何他爸给我喝那个烧酒，我一开始也喝不惯，我现在喝得惯了吗？这不是，
2: 我是有爸有妈有妹妹的人，
1: 可是我从十五六岁开始，我就像是一个没有家养的孩子一样。我从内蒙到东北再到陕北，我住过一天自己的房子吗？没有。现在何何给我了，何何给我窑洞，何何给我热炕头，我愿意跟他过日子，我愿意住他的热炕头，怎么了？人自己有自己的活法，你干嘛非得逼我呀？
0: 你做梦！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就不会答应你。
2: 那这就是你逼我，你把我往死。我走了吧。

1: 周大叔啊，这麦狗不见了，我们这村里村外都找遍了。哎呀，真谢谢你，还是你把它给找回来了。不是我把它找回来的，是我把它拉走的，现在把它送回来。亲家。 谢谢你把我女婿送回来。
0: 要谢就谢你的女婿吧，是他自己要回来的。要不然，你这辈子休想见到他这人。
1: 你这话，我信。

0: 们这斗过来斗过去，还斗成亲家了。
1: 对啊，还是那句话说的对啊，我打不成交。
2: 辛苦你了，亲家。
3: 应该的，应该的，你看办的还行吧？
1: 对不起啊，何哥，太少了，等出来以后再给你补上。
4: 谢谢爸。
2: 谢谢爸。
5: 你别请，你别请。

0: 哎呦，万顺儿，你怎么了？你看看这点出息，孩子成亲不是好事儿吗？你还哭了？哎呀，哭哭哭，看你能哭出花来。
1: 当初我硬是不让麦狗出国的原因，你还记得吧？
0: 啊，
1: 我就是不希望他过继给阿斌，对不对？
0: 啊，
1: 没想到啊，十几年那么一过，他自己当了上门女婿似的。他
0: 挺好的呀，你看和和，快性子，手也挺巧。再说了，人穆书记家一面城管，咱们一块砖一块瓦也没出。
1: 我带他出来不是想让他当上门女婿，我是希望他在陕北打出一片天，做出大事业，赚大钱来的。哎呀，早知道麦狗这样的话，我就把麦狗送出国，让阿宇留在我身边一起干。就凭阿宇那股子聪明劲儿，他怎么地都比他哥哥有出息。
0: 还不都是你啊，狼心狗肺的，你硬要赶阿宇出去。现在好了，一个当了上门女婿，一个在国外折腾，咱就这俩孩子不都让你折腾了？
1: 我折腾什么呀，我这不也是为孩子们好吗？
0: 是你为孩子好，你为孩子好，你现在干嘛说这话呀？我跟你说，万顺就没见过天底下有你这样当爸的。你要我是阿宇，我是麦克，我早走了。
2: 我现在一想起廖跟我说话的样子啊，我就觉得既感动又好笑。
3: 林小姐，我暂时不能陪你们去意大利了，请你多替我照顾一下阿宇。

0: 我的小猫，我对你们的临别赠言是：不要招黑工，不要非法用工，这可是个很严肃的问题。
1: 拉倒吧，普拉托这两年发展那么快，大量用工，咱们上哪儿找那么多合法身份的工人啊？你看这满街的东欧人、北非人，有几个是合法居留身份？再说了，咱们刚刚创业，用钱的地方多了，用黑工便宜，可以大量节省成本。
2: 现在要是跟你这么说，肯定会说你没有远见。
1: 他是律师，是受法律惊吓长大的。以后咱们情况好了，谁还会用黑工啊？

0: 阿宇，
1: 马二先生，
0: 看看您长这么大了，多有一点，不过很好很好。
1: 哎，来，你好吧？
0: 李玉琪，多漂亮的姑娘，咱们进去吧，尽情说。
1: 你在忙吗？
0: 没事没事，
1: 我帮你。
0: 看看谁回来了！
2: 哦，叔叔，
3: 阿宇，哎呀，长高了，来，给我。
4: 你是那个多年前在这儿工作的小姑娘？
2: 孙三先生，陆毅先生，
4: 是，你好，你好，
1: 你好，
4: 你好。
3: 爸，来一下。
1: 你好。
3: 去床上打扫一下啊，
4: 快让我看看。你小时候就很可爱，长大了你可变成一个大美女了。
1: 是吗？哦，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朋友林雨琪。
4: 你好。
1: 他现在是我的合作伙伴。
4: 你好。
1: 你好。
4: 你好。
3: 阿宇，什么时候回来的？
2: 请坐。我回来半个多月了，真是不好意思，叔叔，我现在才来看你。
1: 因为我跟林雨琪在忙着一些事儿，我们把费罗朗公司给收购了。
2: 因为我们想在这里扎根，我们想自己干。塞萨先生，您现在还在做制衣行业吗？
4: 是。
2: 那你们算是制衣行业的老前辈了，以后我跟雨琪还要拜托两位多多帮忙。
4: 漂亮的女士愿意搭理我这个老家伙，今天可真是我的幸运日。随时愿意为你效劳。
1: 谢谢。
5: 塞萨先生，我现在的身份可是合法的，
2: 跟人说什么了？怎么把他气成那样？
5: 跟他说我现在的身份是合法的，麻烦他再去警察局通报一声。
2: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小心眼儿？人
5: 知道他当年告发我没什么错，可我就是不能原谅他。
2: 你看，给人气的饭都吃不下了。
4: 今天我请客。谢谢
3: 谢谢。
4: 塞萨尔，如果我要没记错的话，上一次你请我吃饭是24年前，那今天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慷慨了？港湾里来鲨鱼了。幸运的是咱们这儿离海很远。我说的是那个周阿宇，他刚刚涉足这个行业，没有经验，还是一个乳臭未堪的孩子，他威胁不了你的。塞萨尔，听我的，没什么好担心的。
6: 是，现在不担心，一旦他在普拉托站稳了脚，他就会毁了我们当地人的公司。我们该联起手来，尽早把他踢出去。
4: 反正我是觉得你多虑了。
6: 我看到他和他的朋友走进来，立刻感到了一股杀气。况且他那个朋友一直在恨我当年报警把他遣送回中国，阿宇一定会利用这一点的。
4: 是吗？我倒没看出来。
6: 这还不是最担心的，我最担心的是阿宇是个精明的商人，用废料做生意这几乎不可能，但他做到了。他当年用那些废布料洗干净之后稍作修饰，拿出去卖给餐厅，卖给居民，在普拉托有一半的人家

0: 都埋了他的餐巾。当年他占了您的便宜，也是您疏忽了，所以您耿耿于怀。那我跟他又无冤无仇，我不想针对他，我还挺喜欢这个漂亮的温州女人的。况且这市场本来就是自由的，公平竞争嘛，公平的环境会让每个人都受益。我是不会使用任何不正当的手段去挤垮他的公司的，这不光是为了让自己的良心好受，也是为了我们家族几辈人在制衡行业积累的好名声。
1: 什么自由，什么公平？你到底在说什么？像这样没有规则、不分级别的较量吗？在我们的擂台上跟一个温州人。
0: 嘿，他是个温州人，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2: 说明他们是非法偷渡来的。他们赚的都是灰色收入，他们打黑工，他们不付税，三百六十五天都在工作，为了几百里拉，没白没黑的干活，没什么能够阻挡他们追求利润。他们从来不休息，你能做到吗？反正我做不到。
0: 好了，
3: 把咖啡喝了吧，这下有的忙了。
0: 你说的有些道理。 那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现在，我们等着。肥罗浪制衣公司早就有问题了，连工人的工资都付不起，还申请了政府补贴，债台高筑。阿宇以为捞到了好买卖，就让他天真的走下去吧，早晚会无法收场。
2: 再见，欢迎下次。
0: 再见。
4: 好，再见，欢迎再来啊。
5: 胡叔叔，你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呢？哪里不对劲了？
6: 你坐这儿，庞山和巴二先生在后厨洗碗。
5: 哦，呵呵，现在倒过来了。我是老板，巴二给我打工。
6: 啊，真的？
5: 你还记得当年传给我的那个做菜特别好吃的秘诀吗？
6: 胡叔叔。
5: 你做香菇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油啊？橄榄油。意大利菜是地中海菜系，当然是用橄榄油了。
6: 我也是用的橄榄油，但我先放一点猪油下锅，等到油热了以后再加上橄榄油。
5: 哦，
6: 这样做出来的菜肯定就会又香又好吃了。
5: 嗨，不就是多放一点？嘘，小声点，小声点，这是商业秘密，别让别人听到啊。 我一直用这个秘诀来做菜，好多客人都觉得我做的菜特别香、特别好吃。你走了没多久呢，我就另起炉灶，生意啊好的不得了，就好像母鸡下蛋一样，我一口气从普拉托到佛罗伦萨开了九家餐馆。
6: 九家
5: 啊！这几年普拉托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后来巴尔的餐厅被中国人开的餐厅竞争的做不下去，要倒闭，我就顶了来做。
6: 我和巴尔都是老朋友了，所以就留下他给我打工。老胡，你当时还答应我要给我当后厨呢，现在这么大老板，我们怎么请得起你啊？你还
5: 有机会的。
6: 骗人！<笑>
5: 做到像我这样的中国人不算什么，比我厉害的，在普拉托多的是啊。
6: 可是我们温州人干的这么好，他们当地人接受得了吗？
5: 意大利人以前呢表面上挺客气，其实心里面看不起我们的。现在呢是面上更客气，但心里面呢就积压着一些怨气，感觉就是我们抢走了他们的饭碗。我们温州老乡呢都感觉到这个问题，所以就团结一致，成立了自我维护利益的温州同乡会，也叫三刀会。我在普拉托待的时间比较长，也算是发起人之一，所以他们就推举我做会长。
6: 三刀会。
5: 干嘛
6: 起这么个名字啊？两面三刀，
5: 哎，
6: 是吗？
5: 我们三刀会这个刀，和两面三刀的黑刀不一样。这三刀是我们温州人闯荡普拉托，在这里立足的三大法宝：剪刀、皮刀、菜刀。
6: 嗯，哈哈，这么个三刀啊！
5: 哎，喝茶喝茶。
6: 哎，对了，胡叔叔，大卫呢？我一直没看见他。
5: 那位看到肉呢，就那么拼命的吃，每顿都吃好多，终于有一天，突发心肌梗塞，上去陪他妈妈了。

0: 那就是奥诺雷。
1: 你做了些什么？天哪，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不，
0: 赵大明先生，
1: 全都不对。
0: 你觉得怎么样？
1: 你做了些什么？啊！你把我的设计做成了什么？你看看，你这个垃圾，出去！给我出去！出去！快滚出去！不要让我再看到你！我不想跟一个傻瓜一起工作！快滚！
0: 你看他冒充大师那样，难怪只能憋在普拉托。这个人拥有一流设计师的才华，但是不具备一流设计师的声誉，所以连一个像样的时装发布会都开不起。你说这儿算是个什么地方？是吗？相信我，这是一块埋在土里没有被人发现的宝玉。你看他设计的时装很特别，对吧？但是又挺好穿的，我觉得推向市场之后肯定很好卖。如果这么肯定的话，就赶紧找他谈购买他设计的时装销售权。但是这个人可不好打交道。

0: 照片全部收集全了。
1: 太棒了！你打算怎么做啊？
2: 用最能传掉罗雷设计精髓的样衣打动他，帮我把赵大明叫来。

0: 阿姨，阿姨姐嘛，阿姨姐，
1: 这两份时装帮我推推档，画出纸样设计和排料图。辛苦一下，今天晚上加班，明天一早我就要。
2: 没问题。
1: 别没问题，仔细点。
2: 啊，就这点事啊？
0: 真能行吗，阿姨？
1: 你别看他这样，他技术很好的，织艺工厂干了10年，花重金挖来的，就是他。

0: 早上好，哪位？
1: 我是大明啊，你安排给我的活啊，我全干完了。
2: 我呀，把那两套
1: 风格类似的时装各选了有特点的地方啊，嘿，把它全都拼制成了一套纸样和排料图。
0: 我是这么跟你说的吗？
2: 是呀，你是这么跟我说的呀。
1: 你让我按。

0: 照片上的那些时装，给你整出一套可以生产的纸样的拍照图啊。
1: 嗨，我昨晚干完以后啊，一看才半夜。
0: 干脆啊，找那夜班的师傅啊，把那些 paper 全给裁了啊，怎么样了？
1: 老板，我都能干啊，一个景点啊，多给点加班费啊。
2: 赵大明，你是跟我开玩笑的还是说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了，要不
1: 我这么早给打电话。
2: 赵大明，我被你害死了，我是。

难受了。世上如今都已经这样了，你哭有什么用啊？先别管欧阳那个，要不然拿赵大明改的这个纸样缝一件试试看，行吗？

0: 赵大明裁的这个板怎么比人家短这么多呀？像个小西装了。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凡事样衣，做出来再说。
0: 哎，我可不是安慰你啊，这么一凑合，还挺好看的。我看，不用动了，
1: 把毛衣脱一下。
0: 干嘛？帮我试衣服呀？干嘛？
1: 哦，来，小心点，有针。
0: 嗯，
1: 小心。来。
0: 嗯，
1: 等等，我看一下。你转过去，我看一下。
0: 你手放松一点。

再撞回来，撞回来。你别说，还真挺好看的。把赵大明给我找回来，上哪儿找那小子啊？这一看闯了祸，早踩着西瓜皮上月球了。这小子是个人才，真挺好看的。

阿姨，那些原来和费洛朗织机公司有合作往来的分销商和零售店，看到我们生产出来的服装非常满意。他们还提出来，我们的服装太过单一了，如果能形成春夏秋冬四季系列服装就更好了。你看，1500件全部卖出去了，你看呢？雨晴，最难的一个坎儿，咱俩迈过来了。

0: 当然了，他们的老板是一个温州人，他不但使用黑工，他还使用非法偷渡的工人。你什么时候听说过一个黑工去工会登记过？好的，就这样，再见，再见。哦，这设计真是不错，太漂亮了。
1: 爸爸，我怎么看这件衣服有些眼熟呢？等一下，爸爸。你看，

0: 看来，回普拉托是我们最明智的选择啊。
1: 咱们要是还在法国啊，就……
2: 罗阿宇住这儿吗？
0: 谁呀？

0: 有什么事儿吗？
1: 您是周阿宇小姐吗？
0: 对，我是周阿宇。
1: 您现在因涉嫌非法使用黑工被捕了。
2: 哎，你干嘛呀？我们没有雇佣黑工啊！你们先别抓人，你们先把话说清楚啊！哎，阿宇。
1: 没错，他是有拘留许可，但同时他也是费罗朗公司的法人，所以他要对使用黑工负责，他要被拘留和罚款。而他雇佣的所有非法工人都要被遣送回国。

0: 请吧。
1: 他来了。晚上好，诺雷先生。
2: 久仰大名了，您可是我们普拉托的大人物。
1: 哇哦，怎么说呢？这位是设计师奥诺雷，我给您介绍玛莎·佩德蒂尼律师。
3: 认识你很高兴。
2: 嗯，
1: 请坐吧。
2: 塞斯尔先生，您可是普拉托最大的服装生产商啊。
1: 是。
2: 嗯，那您怎么开始对法律事务感兴趣了呢？
1: 普拉托人都知道，我最痛恨的行为就是剽窃。
2: 哼，
1: 我担心的是，周阿宇女士的菲洛朗公司这次偷了您的设计，天才的意大利的设计。然后明天或许同样的事情就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他也会来偷我公司的设计。
2: 嗯，
1: 所以我得先砍断小偷的手。我说的够清楚了吗？
2: 非常清楚。
1: 好的，我们吃饭吧。
3: 好啊。
1: 服务生，

0: 周阿云女士吗？请进。您好。您好。我是
1: Masha Pedini 律师。
0: 您好，你有什么事儿吗？服装设计师
1: Onoli， 也就是我的委托人，起诉了您的公司，剽窃他的一部分作品。这两天法院的传票应该就会送到你这儿。今天我来是想跟你说明一下情况。这起诉讼，我想您一定知道为什么会发生。 这件事情在普拉托马上就会传得尽人皆知。我知道您的公司刚刚被处以一笔数额不小的罚款，恐怕您要面临新的麻烦了。
0: 嗯，我知道了。

0: 谢谢您了。哦，周阿姨女士，根据对您的这些指控，您恐怕又得交一大笔罚款。这个数额，我想足以让您破产。祝您今天愉快。
1: 谁啊？他让我们破产，我们就破产啊？什么意思啊？这人外号叫大白鲨，是当地很有名的一个律师。他收取律师费用，是按照赔偿的比例提成的。咱俩这回算是中了头彩了。什么？
2: 你跑吧！你想的这是什么招啊？跑什么呀跑？要跑你跑。

0: 您好，
1: 你好，请问你找谁？
0: 我想见一下罗莉先生，我想跟他解释一下我们之间的误会。
1: 您有预约吗？
0: 没有。
1: 对不起，恐怕他不会见您。
0: 小姐，你能不能跟罗莉先生说一下，你就说菲罗朗制衣公司的周阿宇来了，说不定他能破例的。
1: 我明白了，我要先去问他一下。您在这儿稍等一会儿好吗？
0: 谢谢。

0: 怎么样？他同意见您。
1: 啊，谢谢。
0: 哎，请等一下，他说是在法庭上。您请回吧。

0: 万顺，你看忙了这些时候了，没见着出油花啊，是不是地方选的不对啊？
1: 牛花，你怎么盼我点好呢？
0: 我不是不盼你好，我最盼你好了。我是让你给吓的。
1: 别说吉人自有天相嘛，我相信老天爷这次一定会帮我忙。
0: 这话都说了多少回了，哪口井都说。
1: 不一样啊，这。
2: 奎队长，奎队长，
3: 多少斤粮？
2: 赵鸡到没有？有您奎队长在，我一百个放心。哎呀，这地方苍蝇层啊，比较深啊，但是你得快大洞了。再搁两个三四天，一定能大出油。
1: 奎队长，您说一定啊？
2: 老老奎说话，向来一扣一个底儿。
1: 哈哈哈哈哈！回去歇着去吧。
3: 那您辛苦。
4: 哎哎哎，好。
1: 哎，
0: 小心，小心！
1: 哎哎，银行啊，不是银花呀，你听奎队长说了没有？一定，
0: 这回真有盼头了。
1: 哎，不行，我得回大窑村一趟。
0: 万顺，别急着把麦狗叫回来，孩子新婚呢，你让他们过两天安生日子。
1: 我非把他叫过来，俺在这儿，让他跟我一起见证我们家这个油井出油的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历史性的一刻。
2: 叫住，叫住。
1: 打出油来，你再叫，打出油来，我盖个学校让你叫。
2: 哎，万顺啊，你怎么又回来了？啊，
1: 回来了，回来了。
2: 啊，
1: 哎，秦老师
2: 啊，
1: 你再拿几串鞭炮给我。
2: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这麦狗的婚事也过去了，你又要鞭炮干什么呀？
1: 当然是有好事啊。
2: 啊，
1: 我靖边那口井打出油来了，
2: 真的。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了？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来了去，入刀山。
4: 爸，你要拔？
6: 拔哪个？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教书教书，等打出油来你再教，打出油来我盖个学校让你教。
1: 哎，万顺啊，你怎么又回来了？
2: 啊，回来了，回来了。
1: 啊。
2: 哎，秦老师
1: 啊，
2: 你再拿几串鞭炮给我。
3: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又要鞭炮干什么呀？
2: 当然是有好事啊。
1: 啊，
2: 我靖边那口井打出油来了。
3: 真的？
2: 哎呦，那个油浪滚滚呐、啊，比我原来在这挖的那个一号井，你知道那个
3: 啊，
2: 比那要强100倍。
3: 哦，
2: 是整个陕北出油量最高的一口井。哎、你说秦老师，我是不是要好好庆祝庆祝、
3: 啊？哎呀，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呐、啊，是该庆祝。
1: 走，给你拿鞭炮去。哎
4: 太达，听说了吗？这万顺出油了。
5: 哎呀，人家出油了，看你高兴的啊！
4: 我为什么不高兴啊？那亲家发财了，咱也好啊。
5: 你看那财迷样，
4: 你不财迷。
5: 哎呀，还是我有先见之明吧。在他周大老板最落魄的时候，一分钱没花，就让他儿子结了婚。他现在翻了身，得记我的好吧。
4: 哎呀。

0: 这周万顺回来了，他是会叫麦狗过去吧？
1: 哎呀，小心眼儿！哎，别光包饺子了，今儿晚上再加几个菜，得好好喝一顿了。
0: 跟谁喝呀？
1: 亲家还有女婿。
0: 那行，等我赶完题儿。
1: 那你接着报。哎呀，干脆我去宰这。

0: 对不起，打扰孩子们上课了。麦高，你出来一下吧。
1: 那个同学们先回座位上，一会儿老师就回来啊。怎么了吧？
0: 你老子来给你报喜了。
1: 什么喜？
0: 小子，你老子在靖边那口油井出油了。
2: 真的假的？
0: 真的，那油就是哗啦哗啦哗啦往外冒的那种，是黄土高原上日出油量第一高的井啊。
2: 真的假的？
0: 你看我这样像开玩笑吗？
2: 咱俩出油了。
0: 我跟你说过，你老子干什么事情都非成功不可。啊，对，那个待会儿你赶快收拾收拾，跟我一块儿回靖边去。我一旦忙起来之后，我会再多偷几口井，你帮我接把手，我就可以再忙活别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怎么又来了呢？
0: 啊，
1: 我说你怎么又开始折腾了呢？咱家什么时候能过一个平平静静、安安生生的日子呢？
0: 这，你爸爸就是这种折腾的人嘛，是吧？你说我今天不折腾，我不折腾，我怎么会飞腾是吧？我不折腾，那一家人可能还待在古树村出不来呢，是吧？你就是不断的折腾，你才能够找到钱，找到商机，才能当大老板。
1: 问题是你喜欢折腾，我不喜欢。你喜欢采油挖井，我不喜欢，我就喜欢在这地方教书。我喜欢这些孩子，这些孩子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这些孩子。我现在也不放心把他们交给任何一个代课老师去带。再说了，你儿媳妇怀孕了，我好歹得等孩子出来我再去折腾吧。
0: 就不该结这个婚。
1: 干什么呀？
0: 我不是说你，我不是说你，结婚结错了。
1: 为什么呀？
0: 我不是说你，
1: 你不说我说谁呢？
0: 我，麦高。我们是来陕北开采石油，来创业，将来风风光光回老家温州去。你说你现在，你待在这种地方，你待下去，不但你的世世代代、子子孙孙，你们都被人压着踩着踩着压着，我的子孙们怎么办呢？
1: 我也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愿意让我子子孙孙在这个地方压着踩着压着踩着，怎么了？我也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我到陕北来干嘛来了？我是来帮你来了。你要不把我太阳城烧了，就算你烧了，我在东北干得好好的，我还能立起一个太阳城，你信不信？我现在该帮的我全帮完了，你知不知道我这辈子我最烦你什么吧？我跟你说白了，我从小我就看你弄那个破木偶，我从小也就被你弄那个破木偶一样的去指挥我去，去对我的所有的生活指手画脚去。你能不能别再操纵我了？我所有的话已经在那天跳崖的时候跟你说尽了，你要不愿意我再
0: 不要讲了，
1: 我再给你跳一遍。
0: 你把话憋肚子里，我还有好多话我憋在肚子里呢。反正我就再问你最后一句。
1: 你不用问了，我说了不去就是不去。
0: 你，算了算了，算了，我不。
3: 爸，爸。

0: 哎，狗。
1: 哎。
0: 你怎么才回来呀、啊？
1: 我在学校批了点作业。
0: 爸妈，麦狗回来了。
2: 哎呀，
3: 麦狗回来了。
2: 怎么就你一人？你答呢？
1: 不知道啊。
2: 他不是去学校找你去了吗？
1: 啊。
2: 哎呀，你答，非凡人呐，折腾来折腾去就折腾成了。麦狗，听说你答要打两口心井。那得多忙啊。不行的话，你明天也去靖边吧，有你在，跟你搭多少有个照应。
1: 不，我走了，学生就没人管了。
2: 哎呀，带孩子的事儿不着急，吃一天早一天的啊。
1: 不是搭，

0: 这学生要是交给别人，我不放心的，我就不去了。达，怎么了达？
1: 达，
2: 何赫儿，麦狗，忙了一天，进屋歇着吧。
0: 嗯。
1: 哎，走，上去吧。

0: 事啊？
1: 没出啥事，为啥咱大队伍不高兴了？我跟他说话他都不理我，你没看见？哎，当初是他让我在这个学校里边当老师，对吧？啊，现在又改主意了，不让我当老师了，让我跟我爸采油去。为什么呀？
0: 能为什么呀？他不也是为了你好吗？你想啊，这你爸一个人在靖边多不容易呀、啊、你妹妹又在国外，你是家里唯一的一个儿子，那你是顶梁柱啊，你不帮他谁帮他？再说了，那你当初来这儿的时候是想着在这儿当一辈子老师啊？
1: 我在这儿当一辈子老师怎么了？我乐意在这儿当老师啊，我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安安稳稳的日子了，你给了我一个窑洞，你给我一个炕，你还给我一个孩子，我怎么地我也得等孩子生出来我再走。再说了，我从小就跟我爸，我们俩是绝对是过不到一块去，也干不到一块去，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要对我自己将来怎么着指手画脚？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想去就不去嘛。再说我也舍不得你去啊，那你走了我怎么办？放心吧，我答的听我的，改天呢我好好劝劝他啊。哎呀，不生气了，不生气了。

0: 周老师，哎，杨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哎，这是新来的王老师。哎，你好，王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把你们班的情况给他交代一下。
1: 我，杨先生，我为什么要把工作交代给王老师？
0: 你当不是打了一口油井吗？你还用当这个孩子王？可是我没想帮他去采油啊，我愿意在这当孩子王啊。
2: 那穆书记说你要帮你打彩油，已经把你的工作辞了啊！你这出哪种风了呢？嗯，那女婿好好的又没惹你，你看你那个脸掉的啊，好像谁愿意看似的。他还看不看？哎呀，一个倔老头子，真是！
3: 狗呢？啊，他说有要批的作业没批呢，那就学校了，过去拿一下。
2: 什么作业这么着急呀？明天批不行吗？我也说了，可他非要去拿。哎呀，
3: 那行吧，等他回来一块儿吃吧。
4: 等什么等？他不饿，我还饿呢。
2: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了啊？那女婿好模好样的，竟然成了你的冤家仇人了。
3: 你饿，你吃。
2: 我跟何二等。

0: 荷花，来把羊肉再灶上热一热，麦伯也该回来了。
1: 哎，哎，回来了，
0: 麦克回来了，赶快来吃饭，
1: 走吃饭。走啊，全家人都等着你吃饭。
2: 麦克啊，你爸他发了。你爸是谁啊？是我的亲家，我这脸上也有光啊。哈，给麦克倒酒。来，来，咱爷俩喝一杯。
1: 达，你少喝点儿，别一口一杯的。

0: 和，今儿就是要把自己干倒了，也要对得起你的公公。我那亲家容易吗？啊，他这一路奋斗才有今日啊，不容易，确实不容易啊。
1: 喝吧，今天高兴啊。麦狗啊，你也陪你达喝一杯吗？
2: 爸，我能先问您一件事吗？
0: 哦，闹了半天不喝酒，有事儿啊？说吧。
2: 我刚才去了趟学校，看着杨校长，他跟我说，说您跟他说的，让我去找我爸去采油去，不让我当老师了，是吗？
0: 啊，半点不假。你看你大爷产业大了是不是？但是他岁数也大了，他那个摊子那么大，他一个人他顾不过来。你说你去他那儿给他当个副手，总比你在这当孩子头强吧？
2: 问题是我不想去啊。
0: 为什么不想去？你还想当孩子头啊？
2: 当不当孩子头是我自己的事儿。您这可倒好，还没跟我商量一声呢，你就跟人杨校长把我这个活给辞了。我都是说我要去我爸那儿的。
0: 你这孩子头是怎么当的？是我一句话不让你当着孩子头，也是我一句话。当孩子头不当孩子头都是为你好。你到你大那儿去帮他当个副总，比你当着孩子头要强过100倍。
2: 那我就说句您可能不爱听的话，我在想，是不是说你让我到我爸那儿去，说白了就是想让我代表咱们全家去他那儿分钱去，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女婿啊，你说这话我爱听。我不但让你过去，我还要让和和和你妈一块儿去。和和呢，到那儿去帮着你大管个财呀，管个物；你妈呢，到那儿去做做饭呐，打扫打扫卫生。你看自家的企业嘛，怎么让别人去管呢？是吧？你收拾收拾，明儿就去吧。
2: 我不去，他这个企业是我爸的，跟我没关系。我是我，我爸是我爸，我没说我要去，我不去啊。
0: 你不去，你还有脸说你不去？就你一个月挣那几个小钱儿。还半年一年的拿不到手，要不是我，你恐怕连饭都吃不到嘴里。
2: 啊，您别逼我。
0: 你说什么？
2: 我说你别逼我。
0: 别说你卖狗。就是全村几百口子，只要我穆百夫一张嘴，没一个人敢说不的。今天你是不是想破破这规矩？你说你去还是不去？
2: 我不去。
0: 行，啊，真行。我当了几十年的支部书记了，还第一次听见人说不的呢。好，你真姓周，是你爹的种。啊，你大爷又怎么样？当初还不是乖乖的用车把你送回来。
1: 哎呦，你看你，大达，你这是干什么呀？麦狗想去就去，不想去就算了嘛，干嘛逼他呀？
0: 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2: 不去。

0: 卖头，你要不去找你大，就别再踏进我穆家的大门。
1: 大哥，大哥，
0: 你回来，看他能跑到哪儿去。

听说了没有？小周老师他爸到学校去找他，叫他到顶面去采石榴，他不去。他爸当着学生的面，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你说他爸也是的啊！哎呀，这小周老师以后还咋好意思在学生面前抬起头来呢？

知道你心里难受，要不你就喊两声，喊完了，心里就舒坦多了。

0: 我是你婆姨，你有啥话不能跟我说呀？
1: 我喊不出来，我都快憋死了。可是我就算憋死了，我也喊不出来。
2: 我跑到陕北来干啥？我是想闯点自己的事。可是自从咱俩结婚到现在，我都是热水里边煮的蛤蟆。
1: 我想出去折腾，我走不出去。我不能按照我爸的办法去折腾，我更不能按照你打给我指的道去走。
2: 我就信我自己，我头上顶着一块天，我怎么能够认了。
0: 我依你，
1: 可是我走不了。
2: 你肚子里边揣着咱俩的孩子，我这两条腿就迈不动。
1: 咱们爹得等孩子生出来我再走，那才说得过去。可是我是倒插门，就是你生了孩子我也走不了。
0: 能走，我肚子里就没揣孩子。我肚子里就没揣孩子。
2: 你刚才说啥？
0: 我说我肚子里没揣孩子。
2: 啥？
0: 我肚子里没揣孩子。
2: 你再说一遍。
3: 还是那句话，
2: 哪一句话？
3: 我没揣孩子，我骗你的。我为了留住你，我为了拴住你，我为了当你的婆姨，我
2: 谁让你骗我？谁让你骗的我？我有孩子，你干嘛把孩子给我弄没了？我有孩子，我孩子呢？你一天到晚你在这又是秧歌又是戏，你让我每天听着你肚皮里的孩子的胎音，对吗？我要跟你热乎一下，你拿脚就踹我，你拿脚踹我，你真的是你拿脚踹我，你说别伤了孩子。
3: 我是真心对你的，我是真的想要你，我恨不得把你抱在我身上。三哥，我是真舍不得，我看不得你受着你爸跟我打的夹板气。我不想骗你了，我也骗不下去了。今天我把实话都跟你说了，没孩子，你可以坦坦荡荡的走，什么牵挂都没有。你走吧，你出去闯吧。

0: 做。
1: 我再问你一遍，你肚子里边到底有没有孩子？
0: 没有。

0: 李耀先生，啊，
1: 玉琪，你怎么来了？不欢迎我来吗？
0: 李玉琪，是你把李雅琪来的吧？
1: 哎，
0: 我去买点水果和酒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嘛。李耀先生，一会儿见啊。
1: 好，再见。 你不请我坐下吗？
0: 啊，对不起，请坐。不好意思，家里懒惰。
1: 没事，没事。
0: 你喝点什么吗？
1: 我
0: 果汁行吗？
1: 好啊，OK。

0: 谢谢。
1: 真是很抱歉，玉琪太不懂事了。
0: 不，你们有了麻烦需要我，我很高兴。
1: 其实，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太想牵扯别人。
0: 我不是别人啊。你们被一个叫奥罗里的设计师起诉了，没有买他的版权，就生产他设计的时装？
1: 不完全是这样的。其实我有一个设计师叫赵大明，他是帮我做了调整的。他把他设计的两套服装拆开了，然后进行了一些拼接组合。

0: 成了一套。
1: 这不是一样吗？
0: 会很麻烦吗？
1: 知识产权引起的纠纷从来都是麻烦事儿。如果你不反对，可以授权我作为你们公司的律师啊，受理这个案子。
0: 亮，不管怎么样，你来了，我觉得很踏实。谢谢你。
1: 乐意效劳。
0: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阿宇，上午有一个塞萨尔的人来公司找你，他说塞萨尔知道你现在处境艰难，想从你手里以购买价买回咱们公司。客人呢？看你不在，撂下这句话就走了。买我们公司？你怎么看？从雇佣黑工被罚开始，我就知道这背后肯定有人捣乱。现在很清楚了，黑工的事儿，奥诺雷的事儿，这背后肯定是那个塞萨尔。这塞萨尔为什么总是找我麻烦呢？我们刚回普拉托，没惹他呀，见谁都面对微笑，连鸟也不应该讨厌我们呢。
1: 鸟不会讨厌你，是因为你们各有各的路可走，人就不同了。你的存在肯定妨碍了某个人的路。
0: 乐阳，你对官司的把握到底有多大？
1: 这个案子事实特别清楚，经过非常简单，对方证据确凿，一旦上了法庭，必输无疑。阿宇，我作为你的律师，我的建议是去跟对方调解。
0: 嗯，等会儿，你是说他们现在同意调解，不过我们必须先交一笔赔偿金是吧？多少钱啊？多少？多少？就失败了，我们上法庭吧。

0: 怎么样？
1: 那教官，急死人了！这都两天了，一个电话都没有。喂，啊，楚哥呀，没想到是吗？啊，好吧，谢谢啊你，嗯。
0: 哎，你报警了没有？
1: 我报了，可是警察非也没有一点线索呀！而且我给所有认识他的中国人都打电话了，没有一个人看见阿宇。他不会真的跑了吧？
0: 阿宇不会跑掉，我们俩在战场上一起经历过生死考验，我了解他。
1: 可是他去哪儿了？这怎么办呀？他干什么去了呀？
0: 一定是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
1: 这马上就要开庭了，他不来这官司怎么打？这不静等着输吗 ？Leo，
0: 我是他的律师，你是他的合伙人，我们替他出庭。
1: 好，
0: 走吧。
2: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请看，这两份证据充分说明了菲罗朗公司的设计稿中恶意侵犯了我方委托人的知识产权，剽窃罪名应该成立。大家请注意日期，奥诺雷先生的设计在五月份就刊登于专业期刊上，而菲罗朗制衣公司剽窃了奥诺雷先生的设计成果，将其推入市场，其目的当然是商业盈利。他们从这份剽窃来的设计稿中获得了巨额经济收益，更取得了本不应属于他的声誉和巨大的市场份额。那奥诺雷先生呢？他的遭遇呢？因为菲罗朗制衣公司的抢先推出，他的品牌形象遭到了严重破坏，致使这一批设计成果被大客户退单，市场推广遭受了巨大的失败。请法官先生注意，这不仅给奥诺雷先生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同时也给奥诺雷先生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位普拉托公认的天才设计师无法集中精力继续设计服装，他个人的才华无法得到施展，进而使他失去了本该属于他的声誉和财富。一位普拉托制衣行业的优秀设计师被剽窃者的行为恶毒伤害了。法官先生，这种伤害完全是由于菲罗朗公司造成的，他们应该为此负全部责任。我受奥诺雷先生的委托，特向菲罗朗制衣公司索赔600万里拉。
3: 肃静！
2: 这些赔偿金中有300万里拉是为了补偿我委托人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150万里拉为我方的精神损失索赔，以及对菲罗朗公司违背普拉托制衣行业规范、无视知识产权、公然进行剽窃他人创作行为的惩罚性赔偿金。同时，余下的150万里拉，奥诺雷先生要求菲罗朗制衣公司在其成衣销售地意大利和法国的当地电视网重要时段，以及平面媒体的显著版面，连续发表为期一周的公开道歉声明。法官先生，控方陈述就是这些，谢谢。
3: 下面是辩方律师发言，请雷亚律师发表您的辩方陈述。
0: 法官先生，我受本案被告周阿宇的委托，坚持希望能在法庭的主持下和原告方通过调解解决此项诉讼。
3: 请问玛莎律师，您同意调解吗？
2: 法官先生，原告方拒绝进行调解，除非被告愿意先支付400万里拉的赔偿金，然后我方才可以考虑通过法庭调解解决此项诉讼。谢谢。
3: 被告方律师，你接受原告的条件吗？
1: 方正先生，
0: 方正
1: 先生，
0: 阿宇，
1: 阿宇，方正先生，
3: 肃静！
1: 不能接受！
3: 肃静！
1: 阿宇，
3: 肃静！
1: 你可算来了，急死我了！
3: 肃静女士，你无权终止法庭审理案件，您不做出合理的解释，将被控藐视法庭。
1: 对不起， 对不起，法官先生，我是罗磊先生指控的，佛罗朗制衣公司的法人代表，我叫周阿宇。这是我的证件。
3: 您看，周阿宇女士，现在请您坐到被告席上。
1: 谢谢。法官先生，我可以在法庭上陈述我们申辩的理由吗？
3: 可以。现在请被告陈述。
1: 尊敬的法官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斐罗朗制衣公司并没有剽窃奥罗雷先生的任何作品，也没有剽窃任何人的设计。
3: 肃静。

0: 请保持肃静。法官先生，我抗议被告公然否认证据。
1: 请问法官先生，我到底有没有在法庭上陈述我自己理由的权利？你当然有，玛莎律师，请坐下，请你不要打断被告周阿宇的陈述。
2: 尊敬的法官先生，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看一下我在图片上用彩色笔标记的地方。而这个是奥诺内先生设计的两套时装，大家可以看到，从基本的设计到细节，就像领口、腰带、袖口，还有这个衣兜的样式。 这些基本的时装元素跟这个图片上的有很多类似和相同的地方，而这两套时装并不是奥罗内先生设计的。这两张图片我是在一些时装杂志、报刊上找到的，公开发表于奥罗内先生设计的这两套时装之前。最早的一个应该是15年以前。这些图片充分证明了奥罗内先生设计的这两款时装是抄袭拼接制作。
3: 他没有自己独特的设计，更谈不到拥有自己的版权。奥罗内先生指责佛朗制衣公司抄袭了他的作品，根本就不成立。空口无凭，图片为证。
4: 法官先生，
5: 在事实面前公然说谎的是原告。
4: 说得好，法官先生。
1: 肃静，肃静。
4: 法官先生。
1: 控方要求根据被告陈述继续发言。可以。原告方强烈反对被告是在避重就轻，竟然污蔑奥诺雷先生抄袭，他应该收回这些无理的辩词。反对，法官先生，被告强烈反对原告律师使用侮辱性语言对被告进行恶意攻击。对方律师这是在误导法官对案情的客观判断。被告与原告提出证据的手法一致，原告是否也算作是无理呢？
6: 被告律师反对有效。玛莎律师。
4: 请您注意，在进行陈述时，不要使用带有侮辱或攻击性的词汇。好的，法官先生，谢谢。一个服装设计师设计服装，和厨师做饭是一样的，领口、袖口、衣兜都是已经存在的服装元素，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厨师做饭都要用到肉、蔬菜、调味料一样，这是一个道理。 但是，尽管使用了相同的食材，每一道菜的味道却不一样，因为这是由厨师的厨艺来决定的。那么，奥诺雷先生就是时装界一名优秀的厨师，他用他的特殊视角、他的品味，对服装元素进行了再创作，做出与众不同的时装。他的设计版权绝对不允许被剽窃，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3: 谢谢，谢谢。既然奥罗内先生拥有对时装基本元素在艺术上再创作、再加工，然后就能拥有自己版权的权利，为什么佛罗朗制衣公司做同样的事情就叫做公然剽窃？法官先生，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看一下，在这个衣兜的部位，佛罗朗制衣公司也做了自己的调整。 这个设计和奥罗内先生设计的任何一款服装都不完全一样，我们也进行了点、面、线、体四个方面艺术上的融合。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本，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顾忌占王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健儿出征亮相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中信新材合集海绵锆铸就自主铠甲。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7号，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本溪开幕。本届盛会以“相聚五彩本溪，共绘大美辽宁”为主题，来自全省各地的各族运动健儿欢聚一堂。我市组建百余人代表团复赛，将在赛场上展现锦州各族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辽宁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4年举办一届。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民族传统体育盛会。本届运动会设置15个

0: 竞赛大项112个小项，并设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三类表演项目。全省14个市及沈阜示范区组团参赛，其中运动员、领队、教练员1847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阔平台。开幕式上，各代表团依次入场，独具地域特色的驻亭表演轮番上演。随后的文艺演出中，以歌舞、情景表演、芭蕾等多元艺术形式，生动展现了辽宁各族儿女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图景，将开幕式氛围推向高潮。
1: 为了本次比赛，我们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克服高温酷暑，打磨成套动作，坚持一日三练，希望在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水平。赛事全程我将严格遵守赛事纪律，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赛场上全力以赴，赛出水平，赛出风格，充分展现锦州健儿的良好风貌，为锦州争光，为师专添彩。
0: 本次锦州代表团共计113人，教练员、运动员99人，主要由锦州师专和渤海大学师生组成，将参加蹴球、毽球、板鞋竞速、高脚竞速等10个竞赛项目和一个表演项目。
2: 很荣幸这次能够代表锦州市出来出征第11届辽宁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我十分珍惜这次与全省各族健儿同台交流的机会。站在这场民族体育的盛会上，对我而言不仅是竞技参赛，更是感悟民族文化、共叙民族情谊的宝贵契机。在赛场上，我将奋勇拼搏，全力以赴展现最佳风貌，大力发扬我们英雄城市锦绣之州的红色血脉与团结奋进的城市精神。
0: 赛场既是比拼技艺的竞技场，也是增进民族情谊的大舞台。接下来，锦州代表团将在各竞赛项目中奋勇拼搏，以体育为纽带，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展现锦州风采。
3: 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既是民族传统体育魅力的展示场，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舞台。一直以来，我市始终把民族传统体育事业作为促进民族团结、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抓手。此次相聚五彩本溪，与全省各地代表团同台切磋，以赛促融，我们一定会把竞技变成对话，用赛场连接心灵，充分展现锦州各族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0: 从新中国第一炉原子能级海绵锆，到应用于华龙一号的核级海绵锆，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研发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工业锆产量占全国90%以上，已成为国内核级海绵锆的重要生产基地。记者走进中信新材料厂区内，看到生产线保持连续运转，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中国第一炉工业规模生产的原子能级海绵锆就诞生在这里，结束了国家核级锆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4: 目前已成功应用到中航发动机、中科院金属等国内顶尖高温合金生产中，高纯金属铬是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核心原材料。我们的突破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卡脖子难题，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中信力量。
0: 记者在企业了解到，中信新材料的锆产品业务始于上世纪60年代。2006年，公司加入中信集团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锆产品事业部将千吨级工业级核级海绵锆产能突破作为年度硬目标，全力冲刺产能提升，抢占高端市场。
5: 核级海绵锆是核电燃料包壳管的核心材料，是核电站的第一道安全屏障。过去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我们通过自主研发实现了核级海绵锆的国产化，为中国核电的自主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材料保障。从一炉锆到华龙一号，我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核电事业从跟跑到领跑的全过程。
0: 眼下年产2000吨海绵锆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从研发到量产，锆产品团队经历了几代人的接力。

0: 攻关，面对工艺调试、产线改造的多重压力，全员协同攻坚，优化锆成品结构，抢抓关键节点，推进产能攻坚项目，为企业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9月8号，市政协开展推进苏锦合作走深走实，助力打造对口合作新范式，重点监督性视察。
0: 在锦州市跨境电商选品中心，视察组详细了解苏州先进运营模式落地情况，重点查看特色产品出海、电商孵化、供应链搭建、人才共育等工作成效，细致梳理产业配套、专业人才等方面短板弱项。在后生艺术工厂，视察组实地查看了工业遗产活化利用、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卢浮英大师工作室新址，了解新了解面料及业态培育、文创资源联动等合作成果。在经开区、太和区苏锦合作园区，视察组深入了解园区基础建设、合资公司组建、运营管理架构、产业招商、本地输出、资源互通等进展，现场交流问题，探讨对策。视察组强调，要按照省市委工作部署，全方位对标对表苏州，聚力五大领域、12项重点任务，打造类苏州区域合作创新模式，持续深化苏锦三个城区板块全方位多层次对口合作，主动对标苏州先进服务理念和成熟管理机制经验，坐实板块平台运营，做强各类合作载体，深耕产业协同对接，补齐发展短板弱项，深化人才双向引育，加快招商项目落地，推动资源共建共享、产业共兴共荣、成果共惠共利。9月2号，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在我市召开全省落实三项计划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项目化、品牌化、标准化发展，持续深化三项计划实施，要深入实施六项行动，促进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提质增效，要深入开展民族团结手相牵同心共筑中国梦科技实践营、手牵手共成长等活动，促进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提质增效，要深入推进红色家园城市民族工作品牌建设，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提质增效，要聚焦机制完善，汇聚工作合力，推动各族群众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要聚焦载体创新，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不断增进五个认同，积极投身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2: 我们将立足县域资源禀赋，深入实施旅游促三交，推进互嵌式社区建设，规范实施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项目，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基层落地见效，不断巩固各族群众和睦共处的良好局面。
3: 近日，临海市海洋与渔业局、海警局、公安局及属地乡镇街道联合开展渔民应急救援知识专项培训，切实提升渔民安全作业意识和海上应急处置能力。培训邀请蓝天救援队应急救援专家采取理论培训与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对渔船船主和渔民进行出海前船舶安全隐患排查、渔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海上突发险情自救互救、水上应急救援处置、人工基础急救等渔业安全生产培训，剖析海上安全事故典型案例，讲解违规作业、隐患排查不到位带来的安全风险，普及示范急救操作、应急设备使用等实操技能，纠正渔民日常作业中的不规范操作，补齐渔民海上应急处置、自救互救的能力短板。
1: 为迎接中秋国庆双节，我市冬泳运动协会组织游泳爱好者齐聚小凌河冬泳基地，开展集体畅游活动，泳友们搏击浪花，以体育运动的方式为双节献礼。
3: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上百名游泳爱好者齐聚河畔。参与畅游的泳友年龄跨度较大，既有40多岁的中青年，也有年过八旬的老者。随着号令响起，游泳爱好者跃入碧波，大家佩戴安全浮具，舒展臂膀，劈波斩浪，结伴向前游进。秋日

0: 河水泛起层层涟漪，游泳爱好者的身影穿梭河面，尽情感受水上运动带来的酣畅与快乐。
1: 参加今天这个集体畅游这个活动，特别的开心。用这种方式迎接中秋和国庆，既是强身健体，又感受到了咱们集体运动的这么一种快乐。我就觉得感。

0: 希望借着中秋国庆双节的契机，带动更多市民参与全民健身，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爱上运动，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近日，2026锦州秋季公园半程跑暨特步特跑族14周年全国联跑锦州站在东湖公园鸣枪开赛，近200名跑步爱好者齐聚湖畔，跑出锦州全民健身新活力。本次赛事由锦州市长跑俱乐部和特跑族锦州分会主办，立足全民健身绿色运动理念，依托东湖公园生态步道，设置半程马拉松10公里迷你欢乐跑组别，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健身，让专业赛事贴近普通群众。近期，北镇市推出赛事加烧烤文旅消费模式，依托特色夜市资源搭建沉浸式观赛场景，将东北超体育赛事热度与城市烟火气息深度融合，打造集观赛休闲美食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场景，让市民游客在畅享特色烧烤、品味市井烟火的同时，近距离感受体育赛事的竞技魅力。近日，高新公安分局开展校园周边治安隐患清查、校内安防设施专项检查及常态化护学执勤工作，全方位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护网。为从源头净化校园周边环境，高新公安分局各派出所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治安清查行动，重点对校园周边网吧、游戏厅、文具店、沿街餐饮摊点、出租房屋等重点场所逐一排查各类治安隐患，为学子营造清朗安全的外部环境。近日，古塔区发改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加油站开展实地走访调研，坚持靠前服务下沉一线，查看成品油价格执行、油品储备保供、企业经营发展等情况，全力保障辖区成品油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他用他的特殊视角，他的品味，对服装元素进行了再创作，做出与众不同的时装。
1: 既然 Ololi 先生拥有对时装基本元素在艺术上再创作再加工，然后就能拥有自己版权的权利，为什么佛罗朗制衣公司做同样的事情就叫做公然剽窃？
2: 法官先生，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看一下，在这个衣兜的部位，佛罗朗制衣公司也做了自己的调整。
1: 这个设计和 Ololi 先生设计的任何一款服装都不完全一样，
2: 我们也进行了点、面、线、体四个方面艺术上的融合。我相信同样的事情，虽然当事人不同，也应该得到相同的结果。
0: 说得好，
3: 没错。
4: 肃静，请法庭肃静。全体起立。奥诺雷起诉费洛朗制衣公司剽窃其时装设计成果一案，本法庭宣布审理结果如下：费洛朗制衣公司生产的服装虽然与奥诺雷先生设计方案细节上有雷同，但是拥有独立的设计创意，事实上并不对奥诺雷设计的时装构成侵权。本庭宣判结束，现在退庭。
5: 阿宇，你太厉害了，你要是当律师啊，肯定能比我强，你可以改行了。
2: 我还是喜欢当我的老板。
5: 哎，你怎么了？
2: 没事吧？是，
5: 到底怎么了？
2: 我在罗马国家图书馆查资料，已经三天三夜没怎么喝。没事儿。

0: 谢谢。
1: 太好吃了。
2: 阿宇做的可比这个好吃多了。
1: 真的。
3: 那样，谢谢你，我最忠诚的朋友，总是在我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就出现了，谢谢。
1: 其实也不是那么无私。
3: 哎，这次出了这些错，其实都在于我太着急了。中国有句话叫欲速则不达，我这次回来看到胡叔叔还有于任飞他们都发展得那么好，我真的有点着急了。我这些年一事无成，我想快点赶上他们，所以没有听你的忠告栽了大跟头，还好是没有倒下了爬不起来，要不然我真的没有翻身的机会了。所以意大利那句格言说的真的有道理，急火烤不出好披萨。
1: 是啊，急火什么都烤不好，包括爱情。
4: 那关于爱情，亮现在身边最近有哪位美女啊？
1: 有啊，有你，还有阿宇，两位。
3: 亮，祝你在意大利一切顺利，也祝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4: 写什么呢？
5: 修改与姚罗内合作的合同。
4: 何鸿诺雷。

0: 作？这怎么可能？这刚打完官司，见面还不得打起来吧？
1: 我还就怕打不起来呢。这个气球打爆了，气儿不就泄光了吗？
0: 可人家要不答应怎么办？再说了，我们就不能长长志气，永远不理这种人啊？
1: 我觉得交朋友和做生意是两码事儿。永远不要和能给你带来财富的人置气，置气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挡自己财路，对吧？
0: 我就不信了，
1: 离了他地球还不转了？啊，罗磊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设计师，他设计的衣服既好看又好穿，这点你承认吧？嗯。所以啊，在成衣市场上肯定很好卖的。我现在找不到比他更好的设计师。咱们公司想要重振旗鼓，
2: 还就得靠这棵大树。
0: 可是，我听说这个人脾气很狂妄，很难相处的。
1: 有才华的人嘛，都是有点怪的。没关系，我想办法对付他。相信我，你厉害。
3: 那晚上见。嗯，好的。行，好好。可以啊。

0: 其实我本来已经想要开除你了，可是我突然发现你已经开窍了。不得不说，我现在不告诉你我在想什么。哎，好像你已经猜到了。刚才是你在帮我？
1: 是。
0: 啊，好。您来这儿找工作是吗？
1: 嗯。
0: 您是哪儿人？
1: 中国温州。
0: 我的妈呀，又来了个温州人。其实我本来是不会再考虑温州人的，但是为了您，我破这个例，因为您真的知道我在想什么。
1: 您不喜欢温州人，是因为您不了解他。您刚才接受我了，是因为您对我有了一点点了解。
0: 哎，行了，不说这个了。请问您有居留许可证吗？
1: 有。
0: 好，非常好。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助手了。我给你每个月100万里拉，您看怎么样？
1: 谢谢，不过这个数目真的好像少了一点。如果我请您为我工作的话，会比这个多很多。
0: 您看起来像是位内行啊。
1: 是。
0: 那么您是，让我有幸认识一下您，美丽的女士。
1: 我是弗罗朗制衣公司的法人，周阿宇。
0: 周阿宇？你是周阿宇？
1: 是。
0: 哦，你来这儿干嘛？啊，你跑来这儿直接偷我的设计吗？我现在就给警察打电话。喂，警察局吗？我是奥诺雷，就是那个时装天才，对，那个设计师。现在在我的工作室里呢，来了一位温州女。

0: 人，他来剽窃我的设计。您看，我该怎么阻止他啊？我想他今天既然有胆量赶到我这里来，一定是有备而来。我估计这个人还会点功夫。您知道我是个善良的人哈，我是个好人，我尽量避免使用暴力。好的，谢谢。我住这好多年了，我跟这儿的警察关系非常好，所以你如果聪明的话就应该知道怎么做。在警察没有赶来之前，你应该立刻从我这儿消失。
1: 我现在不能走，要不然您就成了假报警了。我得留下来证明您的清白，顺便跟您谈谈合作的事情。
0: 哼，我才不会跟你合作呢。
1: 必须要跟我合作。
0: 你要强迫我吗？你要强迫我跟您合作吗？您难道不知道意大利是一个自由的法治国家，强迫别人做违背他意愿的事情都会被起诉的？
1: 我当然不是强迫你，因为没有人可以征服天才的智慧和才华，天才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我对你只有尊敬。

0: 喂，警察局吗？还是我？对对对，啊，你们到哪儿了？啊，你们还在路上呢？好好好，啊，你们快点。
1: 很对不起，我刚才用那样的态度，我只是希望把您从执着的艺术创作状态当中拉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回到对您最有利的商业运作中来。
0: 对我有利？是割我的肉增您的肥吧？
1: 恰恰相反，我会让您亲眼看到我割自己的肉为您增肥。
0: 那这么做您会得到什么好处呢？
1: 如果我们可以合作，我们的商业利益就会共同成长。等我长大了强壮了，多割一块肉给您也无妨。
2: 但是如果我舍不得这样做，我就失去了长大和强壮的机会。
1: 时装设计师在意的是艺术创作，而制衣公司老板在意的是市场，因此二者的合作经常会有摩擦和矛盾发生，甚至会不欢而散。啊，罗伦先生，我在您的时装设计室读懂了您的眼神，这并不珍贵，珍贵的是我是读懂您眼神唯一的制衣商。如果您能跟我合作，我会将您设计的精髓原汁原味地传递到市场上去，不仅能为您获得您早就应该获得的商业利益以外，还能让更多的人穿上您的时装，觉得自己增添了魅力，增加了自信，他们会称颂您，会尊重您。据我所知，阿罗雷先生以前也和一些制衣商合作过，因为他们没有能读懂您，所以合作的都不是很好，导致于只有一小范围的人知道您的才华，甚至都没有走出普拉多，更别提米兰、伦敦、巴黎，这对您来说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如果您跟我合作了，有了财富上的支撑，您的服装设计室就可以毫无顾虑地运转下去，您可以专心致志地去施展您的才华，在巴黎、伦敦、米兰这样的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0: 喂，警察局吗？你们到哪儿了？啊？哦，你们已经到门口了。哦哦，那就在门口等着他，他马上就走。我觉得您还是走吧，别让警察等得太久了。
1: 可是我祝您成功的事情还没有办完呢。这样，只要您来在这份合同上签字，

0: 马上就走。
1: 我要是不签呢？
0: 您不会的，因为您拥有天才的智慧和敏锐。
1: 您打算给我多少钱呀？我可是大牌设计师，我的价码是非常高的。
2: 我13岁的时候身无分文来到了意大利，
0: 干到现在我都是白手起家，我没有靠任何人。本来我手里的钱就不多，我买了佛罗朗制衣公司，还交纳了非法用工的一些罚款，留下了一些启动资金。坦率地说，我已经没有多少现金了，但是我可以给您期权。佛罗朗制衣公司是我和我的一个合伙人的合资公司，只要您能在合同上签字，您就能得到佛罗朗制衣公司1/5的股份。如果我有幸能跟您合作，我们的公司就有了生存和强大的基础。加上您非凡的才华，我的勤奋努力，我想我们的公司很快就可以壮大起来。到时候您可以分得公司1/5的利润，而且享有优先权。马洛里先生，我可以很耐心的等您，但是门口的警察好像等不了我。老罗雷先生，下回您在报警的时候记得是117，不是113。
1: 您的眼神真是比鹰还好使啊！
0: 要发现您的市场潜力，眼力不好怎么行呢？
1: 看来你今天来这儿是正确的。合同留在这里，给我时间考虑一下吧。
0: 3天够吗？
1: 2天。

0: 天才就是天才，手下每一笔都恰到好处，你简直就是在创作一件艺术品，可以这么说。
1: 你一年前可不是这么说的，那会儿您说我的设计是垃圾。算了，又不是您一个人说过这话，昨天还有一个制衣商用了同样的词儿。
0: 人总是在变的，对吗？认真审视你的设计之后，才发现你很有才华，你的每一件样衣都看成是艺术品，将这样高水平的设计做成成品试装，你就会获得荣誉和巨大的财富。怎么样，奥诺雷，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1: 已经有人在做了。
0: 是吗？谁？
1: 周阿宇女士。
0: 你疯了吗？把自己交给一个骗子，他会玷污你的创作，啊？他做了什么让您有了这样荒唐的想法？这样下去，您只有一个结果，您的才华之火会被熄灭的。相信我，绝不能落到那个女人手里。
1: 事实恰恰相反，恰恰相反，懂吗？他是第一个相信我的人，是第一个相信这些设计草图的人。如果真像您所说的，我有才华的火焰，那我得让它燃烧起来，对吧？如果非得加点汽油才能让火焰继续，那我会的。您已经利用过我一次了，对吗？让我出了那么大的洋相，去打了一场还没开始就已经输掉的战争。
0: 听我说，只要你还没有跟他签合同，我们就应该再商量一下我们之间。
1: 塞塞尔先生，

0: 您迟到了，阿姨。
1: 想留给您足够的时间思考。
0: 思考合同吗？我早就已经签好了，只要您在上面签上名字，我们就是合作伙伴。
1: 其实有很多人会觉得您太草率了。
0: 最近几天，很多制衣商来找我，他们都给我开出了很好的条件。可是我知道，他们看中的只是我这会儿的声誉，能给他们创造巨大的市场价值。
1: 事实上，我也非常看重这一点啊。
0: 你真正打动我的，不仅是你敢于亲自到我办公室来找我，更重要的是你的信任，你的支持和你的经验，懂吗？我是个孤儿，你知道，我今天能拥有这一切，全靠我自己，所以我会选你，一个跟我有相同创业经历的人，我们两个在一起，一定会成功的。
1: 与天才合作是聪明人的选择，我对此充满信心。
0: 那就让我们开始愉快的合作旅程吧。

0: 你这臭小子一点消息都没有，跑哪儿去了？
1: 我能跑哪儿去啊？跑到日那亚去了，可到那儿才知道那儿根本没活干，是吧？这不，我觉得风头过了就跑回来了，兜里一点钱也没有，就剩那卡里点钱了。刚才这不取钱的时候让你碰见了。哎，阿姨姐，你说你真的那个，在关键的时刻啊，我还帮你大忙，根本没给你造成任何损失吗？啊？
0: 菲罗朗制衣公司正式更名为雨琦制衣公司，我跟雨琦是有公司80%的股份，罗磊先生是有20%。我跟他们二位商量了一下，我准备把我持有的40%分10%给你。
1: 给谁？哎呦，别开玩笑了啊！这混得这么惨，您这个给我，我刚才还没饭吃，没活干呢，真的假的呀？
0: 需要一个真实的感觉啊！
1: 太需要。
0: 乔勇，跑哪儿去？
1: 哎，别打我！哎，别打我！我跟你说，
0: 急死了！
1: 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

0: 贝德勒先生在制衣行业干了这么多年了？
1: 已经有17年了。我高中毕业后就到费罗朗公司工作了，一直工作到2年前，因为太多温州制衣厂的竞争，公司关门了。
0: 那您是制衣工会的会员吗？
1: 是的。
0: 在佛罗朗制衣公司您都干什么工作？
1: 我曾经做过缝纫，也做过熨烫，还做过质量监督和品质控制，我基本是什么都做过。
0: 我可以见识一下您的工作能力吗？
1: 当然可以。
0: OK。

0: OK。
1: 不，我还没运完呢，让我运完吧。
0: 行家一伸手就知道有没有。我以前也是做孕育工的，所以你一做架势，我就知道你能不能干。祝贺你被录用了。
1: 谢谢。
2: 明天一早可以来上班。
1: 太好了，谢谢。
0: 不客气。
1: 再见。
0: 再见。
2: 太好了。
3: 阿云姐啊，你怎么招意大利人呢？
0: 为什么不能招意大利人？我准备让意大利人占咱们招工人数的一半。
3: 你和雨水长大的，怎么净说天津话不知道人家那边啊？哎，阿姨姐，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不会干活，净会偷懒，到时候啊会加班的。星期天人家还要休息呢。
0: 那不叫懒，那叫会享受生活。等我们有了钱，我们下一代人也应该这样过日子，懂吗？
3: 反正跟你说，就这帮人，你要撵着走，光那个辞退费可得1000多万里拉呀。到时候咱一旦有了订单啊，为了抢占市场，可得。就会加班吧，啊！光这一帮享受生活的也，卡点下班，我怎么办？怎么给你干活？
0: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只要把我们的人和意大利人合理安排，这个问题可以避免。实在不行就多招点人吧。
3: 多招人，这成本就上去了，这不做赔本生意吗？
0: 20年前我打工的那家意大利餐厅，让咱们温州人买。这家佛罗朗制衣公司也是竞争不过温州人，所以才倒闭的。现在有很多意大利人在跟温州人做生意的时候都输了，所以本来心里对咱们就不满。如果再不给他们工作机会，会很反感咱们的。我觉得不能光看眼前利益，毕竟咱们现在是在意大利做生意办工厂，应该要融入当地社会，和意大利人结为一个整体，懂吗？
4: 班长，
0: 线头。
3: 哎呀，阿姨姐，你可别说，中国产品的质量现在还真是不错。这个支数啊，至少得150之上的，这细度啊，和意大利的真没两样。
0: 所以啊，我决定咱们以后所有的皮肤都从安荣杰的纺织厂里进，它价格是意大利产的1/3，能省多少成本？根本就没有区别，对吧？
5: 阿云，
0: 哎，
5: 阿云，我做完了一个系列的服装设计，你看看感觉怎么样？

0: 完美，全都是我想要的，谢谢你。
1: 我做得好也应该感谢你啊，因为我的每一个设计图里面都采纳了你的建议，谢谢。
0: 马上安排，快干。
2: 我可以改改吧。
0: 快点。
1: 怎么
0: 了？没有，他觉得非常好，特别特别好，真的特别好。So delicious, everybody come capisce how to mumbo Italiano. That's nice.

0: 怎么回事？怎么停转了？
1: 转盘坏了。
0: 那怎么办呢？
1: 给大修。
0: 那得多久啊？
2: 得个三四天。
1: 去吧。

0: 刘队长，
1: 这转盘还能修好吗？
0: 就是消耗的，估计在这地方还大不了了。啊。

万顺，万顺，万顺，万顺，万顺。

0: 万顺，神经半夜的，你怎么又出来了？快回去睡觉去，回帐篷睡觉去啊！你怎么了，万顺？万顺，
1: 奎督长来了。
0: 你睁着眼说瞎话，奎队长哪儿来了？
1: 万顺，哎，万顺，万顺，你怎么了，万顺？ 奎队长说：“三天就会修好，就会回来呀！”万顺，你怎么了，万顺？你怎么了，万顺？哎呀，你醒醒啊，万顺！
2: 大姐。 我可舍了，你说的我大姚村我去不了。
0: 没事，这就谢谢你了。到哪儿算哪儿，我再想办法。
2: 好，那你坐后。

0: 队长，出油了，出油了。
1: 石油，你都中了石油的邪了，拿着石油，比自己老婆还亲。来喝水。

0: 什么喊什么呢？有什么事慢慢说。
1: 荆州的又败了，让人背回来了。
0: 何浩，何浩。

0: 没事儿，多少得吃点啊！一点都不吃不行啊！哎呀，和和，
1: 妈，我爸他咋了？快把麦狗叫来啊！麦狗，麦狗他走了，
0: 他到哪儿去了？我不知道，
1: 看看，麦狗也走了，让你闹腾的，不听劝，全都不听劝，现在怎么办呢？
0: 妈，你别着急，麦狗一定能回来。
1: 和和，好孩子，我们对不起你啊。
0: 你说的这是啥话呀？我挺好的，我没事儿。妈，我去烧点热水。给我爸烫烫脚。
1: 万顺，你好好养养，养几天，身子骨养好了，我们回温州，你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
2: 烟花。再干下去。

0: 知道万顺，你愿意，你愿意跟你的破井待在一块儿，你愿意等那个奎队长，他说三天回来，到现在他回来了吗？你就在这儿傻等，就你这身子骨，再等你还能活着回去吗？
1: 死也要死在陕北，跟我的井在一块儿，
0: 你死了，我呢？卖狗呢？阿宇呢？我们怎么办？
1: 对不起你。

万顺儿，万顺儿，万顺儿，万顺儿，万顺儿。万顺，万顺，万顺。

0: 进城。
1: 哎，拉一下。
2: 你不是刚回来吗？咋又跳呀？
0: 有事儿。

银花，奎队长，快回来了！你别犯浑了，你还让我活吗？银花，你看这个地方多好，一眼望不到边，天上的云被风一刮就跑了。 天就好像刚被洗过一样，蓝哇哇的，你知道吗？我们这片地底下，它肯定有一片一片的石油。那油流起来呀，像大黄河。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

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北镇多部门联合开展开学第一课护苗动起来活动，照片里的故事一起解锁小小红色讲解员王子莹的追梦之路，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血洒辽西战场的战斗英雄蒋林布。
0: 近日，北镇市委宣传部联合公安局综治中心走进第四批全省扫黄打非进基层示范点，北镇市新区小学开展开学第一课护苗动起来活动，为在校学生送去一堂兼具知识性与引导性的护苗教育课。
2: 讲座现场，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解读了护苗知识你知道多少，随后民警进行了网络安全与防诈宣传，综治中心工作人员进行了校园防欺凌自我保护宣传，并邀请北镇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特约心理咨询师开展青少年健康成长培训讲座。现场还观看了由市委宣传部制作的绿书签行动作品、快板、网络游戏别沉迷，以生动形式引导学生远离网络沉迷。整场活动秩序井然，学生们认真聆听，在轻松的氛围中加深了对扫黄打非工作的理解，提升了对非法出版物及有害信息的辨别能力。新区小学相关领导表示，将把护苗教育融入开学季常态化教学中，通过主题班会、读书分享会等多种形式，持续引导学生树立健康阅读理念，筑牢校园文化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报道。
0: 照片定格成长，少年传承荣光。从倾听历史到讲述历史，新时代少年王子莹扎根红色遗址，坚守志愿讲解岗位，用稚嫩声音传递辽沈精神。本期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解锁小小红色讲解员的追梦之路。

0: 红色江山代代相传，英雄精神生生不息。在我们美丽的英雄城市锦州，一代代少年追随红色足迹，传承红色星火。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一位小小红色讲解员，来自解放小学4年6班的王子莹，聆听他与辽沈红色历史的成长故事。那今天呢，我们欢迎子莹和子莹爸爸的到来。子莹你好。
1: 主持人阿姨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子莹爸爸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今天看到哈，坐在这儿的小子莹呢，穿着咱们宣讲时候的这个小马甲啊，上面还有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字样啊。那当时穿着这身衣服，我们在现场去宣讲的时候，一定是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还记得照片当中记录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吗？
1: 这张照片是我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担任志愿讲解员时拍下的。这身红色志愿马甲是我成为小小红色讲解员的标志，更是我与红色历史相伴，跟随红色精神一同成长的最好见证。
0: 那看到我们子莹呢，在现场的时候也表现出了自己的精彩，同时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那你最开始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进辽沈战役这一段厚重的红色历史里边去的呢？
1: 以前我只是跟着爸爸妈妈去参观纪念馆的小学生，看着一张张老旧的照片，一件件充满历史厚重感的珍贵文物，我特别震撼。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当年的战争这么艰难，这么残酷，也在心里悄悄地敬佩起了那些勇敢的英雄们。
0: 那听得出来哈，红色历史呢也是深深地感染了你。那今天我们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子莹爸爸啊，

0: 那子英爸爸，在家里边，我想你一定会对孩子在这个红色教育这方面也是比较关注的了啊。从小带子英走进了这个红色场馆，刚才孩子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说小学的时候呢，就你就带着孩子经常去了解一些历史。那您还记得孩子最开始为什么要主动的报名成为这样的志愿者吗？
1: 从子莹一年级开始，我们就经常带他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每次呢，他都很认真地看，仔细听。他对辽沈战役的历史故事非常感兴趣。在一次参观中，他看到专业讲解员深情讲述英雄故事，他非常感兴趣，他也很羡慕。他对主动对我说：“我也想成为一名小小的讲解员，讲述辽沈战役的故事。”正好赶到2024年的暑假，纪念馆招募志愿者，我们就给他报了名。
0: 对，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和机会哈，孩子呢就是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呢，义务的为大家去讲解，那种心情是特别开心的，对吧？也会有一种成就感，对吗？那我想这也是源自于心里的一份热爱哈。怀揣着这份初心，2024年的时候，你成为了一名小小的志愿者。刚刚爸爸也说过了，那刚上岗的时候，你在讲解的时候，是否一切顺利呢？有没有一些小插曲之类的，还是非常好？
2: 2024年，我成为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小小志愿者。一开始，我对历史了解的很少，只是死记硬背讲解词，讲得很生硬，也没有感情。后来呢，我经常去馆内学习，翻看历史资料，纪念馆的老师们也会为我详细讲解。当我了解了更多关于辽沈战役的故事以后，我才真正明白，辽沈精神教会我不怕困难，勇敢坚强。先烈们的故事让我懂得了奉献和担当，更让我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心怀感恩。从前呢，我只是倾听历史，了解历史。如今，我可以主动讲述历史，守护历史，传承历史。
0: 那也就是说，在前期呢，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哈，也是付出了很多，不是生硬的去背词儿了，而是真情讲述了。也就是说，先理解了这些内容，才能够更好的有助于你的这个背词，对吧？然后站在那里，才能够镇定自若，特别洒脱的给观众或者是游客去讲解，那个时候自豪感就油然而生了，对吗？是
2: 对。
0: 这样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那这个时候想和孩子爸爸再说一说哈。那孩子可以说在你的陪伴之下一路成长妈妈呢也是付出了很多。那今天呢，孩子妈妈虽然没有来到我们的演播间哈，但是呢也是见证了孩子的蜕变。那您有什么最大的感触呢？
1: 孩子变化特别大，通过在纪念馆的讲解，孩子变得自信、大方，也懂得了责任和奉献。沉浸式的学习红色历史带来的成长，是书本中很难得到的。也使孩子更加懂得珍惜现在这种幸福的生活。
0: 孩子也非常懂事哈，看起来孩子就是那种学习又好，同时呢也能够很疼父母的那种孩子。平时在家里边什么样的状态？听爸爸妈妈话吗？
2: 听，
0: 有没有调皮捣蛋的时候？不听话的时候有没有？
2: 偶尔会有一两
0: 偶
2: 次。
0: 尔，还是挺俏皮的，那我想这是一个让人佩服的孩子，因为在那么多的人面前，游客呀，或者是很多个人面前去宣讲，对他的这个自信度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对，也是一个很好的提升了。那我们了解到，在坚持志愿服务的这个同时，2025年小紫莹还解锁了新的身份，是吧？我记得应该是成为了锦州文旅推荐官，对不对？
2: 是的，2025年我成为了锦州文旅推荐官，在锦州教育频道等公众平台宣传咱们锦州的红色文化。同时呢，我也一直在配水池站的遗址做志愿服务，现在呢已经累计服务了40多个小时。这个暑假我也没有间断志愿服务，依旧坚持上岗，给来自各地的游客们讲述英雄的战斗故事。
0: 我想这是坚持热爱，持之以恒啊！特别是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精气神儿，我觉得非常。

0: 了不起啊。那么在一次次的这个讲解和志愿服务当中啊，你收获最大的又是什么呢？
1: 在一次次讲述红色故事的过程中，我也在慢慢成长。辽沈精神教会我不怕困难，勇敢坚强。先烈们的故事让我懂得了奉献和担当，更让我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要好好珍惜，心怀感恩。
0: 嗯，那相信孩子呢也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心得体会哈，说出了自己的心声，然后呢从中也是让自己收获满满啊，然后自己这种幸福感也是油然而生的，是吧？哦，那这份成长我觉得也是格外的珍贵。这个时候又想和爸爸聊一聊了，孩子坚持做志愿讲解占用了很多这个课余的时间嘛，那你是怎么如何分配的啊？那么未来您会继续支持孩子这个继续坚持他的这个宣讲吗？
2: 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传承红色基因是一项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一直会陪伴鼓励孩子接手岗位，让他持续讲解红色故事，做一个热爱家乡传递红色力量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对，我们锦州呢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嘛，所以呢有很多厚重的历史，我们一定会把这个厚重的历史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让孩子了解更多啊。那么初心不改，薪火相传，小紫莹作为英雄小城市锦绣之州的小小红色宣讲员，那我想最后你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啊，或者是给大家一个邀请。
1: 英雄城市锦绣之州，我是一名小小的志愿讲解员，我在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等着您，欢迎大家来到这座英雄的锦州城，和我一起追寻红色记忆，聆听英雄们的战斗故事。
0: 刚才你在说这段的时候，我看爸爸看你的眼神啊，都是那种崇拜的眼神了，也非常的自豪和骄傲啊。那我想这是一份真挚而又温暖的邀约，少年有志，星火永续，感谢父女二人真诚的分享，然后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英雄的城市，铭记英雄历史，讲述英雄的故事，传承英雄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二位的到来啊，我们期待下次节目，再见。
3: 热血洒辽西，忠魂照千秋。战斗英雄蒋林步将生命献给了辽西战场，用热血与牺牲诠释对家国的赤诚。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倾听锦州市实验学校安思璇的讲述，缅怀这位为信仰献身的战斗英雄。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安思璇，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8年20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血洒辽西战场的战斗英雄蒋林步的故事。1948年深秋的硝烟虽已散尽，但透过泛黄的历史书卷，我们仍能看见蒋林步这位年轻的指挥员在辽西战场上以血肉之躯铸就的英雄身影。1945年8月，出身贫苦、受尽剥削和压迫的蒋林步毅然选择投身革命，加入了八路军。在部队中，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力量，明白了应该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在战场上，他表现得极为勇敢，每一次战斗总是冲锋在前。1946年11月，屡立战功的蒋林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深秋，随着锦州、长春的相继解放，东北国民党军已陷入绝境，东北野战军决定在黑山、大虎山地区围歼国民党军廖耀湘西进兵团。赵家窝铺位于黑山、大虎山南面，是国民党军南逃的必经之地。10月25日下午，蒋林步所在的第八纵队第22师65团一连奉命抢占赵家窝铺，阻击敌人。时任一连副连长的蒋林步率领一排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26日拂晓，

港军王牌部队新六军新二十二师六十五团，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连续向一连发起猛烈冲锋，但均被英勇的战士们击退。经历一番血与火的较量，赵家窝铺出现了暂时的平静。此时，蒋林部腿部已经负伤，一排长刘振国胳膊、腰部先后负伤，一排阵地上仅剩下17名战士，他们手中仅有7颗手榴弹和130多发子弹。作为指挥员的蒋林部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当兵打仗，就是为了让天底下劳苦人过上好日子。现在是关键时刻，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人在阵地在，就是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绝不后退一步。国民党军的第四次进攻来得更加猛烈，战士们手中的子弹很快就打光了。蒋林部把手一挥，上刺刀，瞬间17位战士都亮出了寒光闪闪的刺刀。蒋林部强忍伤痛，带领战士们和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肉搏战。战斗中，蒋林部再次负伤昏了过去。当他被枪声震醒后，看见战士们一个个倒下，他满胸怒火，但因失血过多已经无法站起来。他忍痛咬紧牙关，手握仅有的一枚手榴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翻滚着进入敌群，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军同归于尽。黄昏时分，65团增援部队赶到时，一排阵地上仅剩下班长梁永贞、战士唐先国、陈福生3人。主力部队向国民党军发起了反冲锋，一举歼灭了敌人，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战后，一连被授予刺刀见红称号，一排被授予英雄牌称号，副连长蒋林部被追授毛泽东奖章一枚，追记3大功。70多个春秋的岁月更迭，7日黑山阻击战的焦土已覆上阴阴碧色，而蒋林部扑向敌阵的壮烈身影却始终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这位用血肉之躯铸就忠诚的共产党员，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何为寸土不让、向死而生的崇高信念。

0: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全体学生法治观念和安全防范意识，有效预防学生欺凌、交通安全事故等各类安全问题发生，护航学生健康成长。近日，北镇市吕阳镇初级中学邀请辖区派出所民警进校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此次活动面向全体学生普及法治知识与安全常识，重点聚焦学生欺凌防范、道路交通安全两大核心内容，为新学期校园安全工作夯实基础。宣讲现场，辖区派出所民警结合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和真实案例，摒弃枯燥的法条说教，以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语言开展普法教育。在防范学生欺凌板块，民警详细界定了肢体欺凌、语言辱骂、孤立排挤、网络造谣等各类学生欺凌行为，明确告知学生玩笑有度、底线不可破，深刻剖析学生欺凌带来的身心危害、家庭影响及严重法律后果。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关法律法规，让学生清晰认识到学生欺凌绝非小事，年龄不是违法的护身符，肆意欺凌他人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

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看到金头发高鼻子的外国人，迅速来报告，听懂了吗？
1: 听懂了，看到共产党马上报告。
0: 我什么时候说共产党啊？共产党脸上有字儿啊，我说的是金头发高鼻子的外国人，听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看到马上报告。

0: 共产党一向是无孔不入，这里面会不会也有他们的街头站点呢？
1: 嗨，不怕他呢，段总，我们挨家挨户的搜，如果真的有啊，肯定会有点蛛丝马迹。我们把事儿办好了，也好像那个曹站长有个交代。
0: 交代什么？他倒是猪鼻子插葱，装起像来了。我可不把他当菩萨拜。想要离间你我之间的关系，做梦去吧。
2: 看来曹二英果然对我起了疑心。

0: 自雪，
1: 老哥，怎么是你啊？
2: 我呀，自己人。
0: 村子已经被封锁了，你们千万别进村，一进村就是掉进狼嘴里了。
1: 我这一道上正道门，好像敌人知道了我们的护送计划一样，到底怎么回事？
0: 我就是为了这个上了山，一个国民党军官说话漏了嘴，他说他们正在抓一名金头发勾鼻子的外国人。好，你们多保重，我走了。

0: 受阻，你被带进了火器三家的司机吗？
1: 我您这么说您有什么依据吗？
0: 我们受阻является самым засекреченным фазом, и там утечки быть не могло. И если речь идет об утечке, то она произошла не в высших эшелонах власти, а именно в низших, среди твоих безграмотных подчиненных.
1: Почему вы так сказали?
2: Почему вы так сказали?
0: Ты, будучи командующим пунктом связи, осмелился привлечь свою жену, которая не является коммунисткой,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операции сопровождения. Разве этого факта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чтобы определить, что предатель находится среди вас?
1: Кирандашу, 如果我们这里边有人泄密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来诉你。
0: Что ты сказал? Что ты сказал?
1: 我说你在侮辱我们。
3: 潘同志，注意你的纪律。
1: 你闭嘴。您是首长。我跟您说几句公道话，在我们这帮人接了护送任务之前，我们这条交通线上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于长庆叛变了。您知道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潘雨晴，他邹淑华，他杨雄初，
4: 还有所有的这些武装班们，
1: 还有焦腾元的父亲、母亲、妻子、孩子、兄弟、姐妹，
4: 我们这帮人，我们随时可能去死。可是我们为什么不管我们自己的命，也不管我们这些家属的命，我们还接了你这个护送的任务呢？
1: 是因为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所有人都在党旗下宣过誓，牺牲个人，联手逆命，
4: 这些誓词我们不会忘。
1: 对，我们在您眼中可能是政治素养低，但是我们有坚定的信仰。
4: 我们可以为您责罚，但是我们不能。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就是想安安全全的把您送到目的地啊，哪怕是我们自己的命我们不要了，我们家属的命我们不要了，我们就是想毫发无损的把您送过去啊，首长。
1: 是，您说的对，
4: 我确实让我自己的老婆穿越了这次任务，但是我是没办法，我是为了要救您的，我迫不得已，我没办法呀，我。首长，我跟您保证，我用我自己的命和党性，我跟您保证，我老婆就算被抓住了，她刀架在脖子上，她也不可能泄密呀。我真不明白您为什么那么说呢？我们俩结婚两年了，我没有让他过我一点好日子。

杨大叔，不光是潘雨晴的妻子，还有我的妻子，我大哥、大嫂、我三弟、四弟，我全家都是交通线上的交通员，尤其是我三弟，他为了完成任务，就献出了他自己宝贵而又年轻的性命。他年仅20岁呀、啊，至今尸骨未寒。是，他不是个头人，但他把入党誓言的24个字深深地刻在了心里。

0: 他是我武装班的一员，他的亲弟是我们武装班最年轻的一员。在此执行任务当中不幸牺牲，作为他们的班长，他们的大哥，我本应该抢回我兄弟的尸体，可是我没有，因为我没有铁的纪律和当时未完成的使命。
1: 不能置整个胶东县的安全和其他兄弟的生命于不顾。陈大叔，在场的人，每一个人都不怕牺牲。我们怕的是完不成任务。您现在就是我们的任务，请你让我完成任务。江大叔，你们交通员队伍。 没有一个是泄密者，因为我们是用生命在保守党的秘密。杨大叔，对不起，我为我刚才的失态跟您道歉。
0: 您可以不满意，您也可以撤我的职，但是请求您要在我们把您安全送到目的地之后，因为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
2: 啊，格格斯特尔院的核磁锐镜，
0: 锐镜在哪个方向？
2: 刚刚我研究了一下新的路线。 往那边走，五六百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锐镜。
0: 阿什利，出发。

0: 李先生，名单写好了吗？李先生，
1: 等等，让我再想想，万不可遗漏了一个。
0: 报告。
2: 哎。
0: 老板，余长庆那份名单写好了。
2: 南总。
0: 余长庆坚持说，一定要亲手把名单交到您手上。
2: 知道了。在抓住那个中共洋公安之前，他不能离开那个房间半步。
0: 是。
2: 这一路上有人的村镇都封锁了。可八个小时过去了，居然没有一点消息。这个中共的外国顾问是女牛入海了，还是驾鹤西行了？喂，
3: 大哥，我黑的真该死，我没脸见你了，我没脸见你了，
2: 黑子。你别着急，什么事情都轮不到你来扛，慢慢说。
3: 大哥，我被骗失手了。
4: 这个中国外国顾问是从我手上溜走的，我怀疑过这个江湖一员，
3: 他还是没有长个心眼被漏掉。
4: 等我察觉到问题以后，我从水流中击大干掉，什么都没有，
3: 连个人影都没有了。
2: 黑子，你应该向中国以死谢罪。

0: 队长，
1: 找到了吗？
0: 我们把整个长城翻了一个遍，还是没有找到一点蛛丝马迹。这么大的一个教会医院的院长，就像消失了似的，这事也太诡异了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交通员不会这么容易跟我走的。他们要在深山行军很多天，才能接近小区。可是他们不可能带走那么多的弹药，所以我们每一期大战的交通员要立即行动起来，全线参与，这才是。

0: 老板，
1: 王老板，有新的发现。
2: 别说，
3: 五十寸，五十寸，有多远？
4: 大量碎玻璃地，
5: 快跟上！

0: 我在想一个问题，陶村都已经被封锁了，你觉得这个曹瑞英有可能放过吴世村吗？我们还有多少秒时？
1: 不到一天。
0: 过了吴世村，下面就是赤寨了。赤寨呢，刚刚被国民党军洗劫过，我们补充不到粮食。再往下走，就是四五十里之外的金沙了。我们不可能十几个人饿着肚子啃树皮走出金鹏大山的。
1: 要是不行的话，我一个人下山，去弄点粮食。
0: 不行，现在山下情况不明，你下去有可能。

0: 都给我搜。
1: 人呢？哎，
2: 政府总裁来了。哎，政府总裁来了，我们老两口差点连命都没有。
0: 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2: 哦，把成这个样子肯定是土匪。
0: 凭什么说他们是土匪而不是共产党？管你话呢。
3: 老哥，你别怕，到底怎么回事？
2: 我们这个小客栈啊，平时就没什么客人。
3: 他们来了几个人？从哪里来的？
2: 几户碗筷，那就几个人。老婆，是五个还是六个？
4: 六个人啊。
3: 到底几个？
4: 六个。
3: 从哪边过来？
2: 我从后山下来的，一进来就要住店，我还以为。

0: 有深意呢？
1: 你看清他们的脸了吗？
0: 只有一个没看清楚。
1: 为什么？
0: 那个人个子高高的，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的。
1: 他们什么时候离开的？
0: 没多久，大概一个周末。
1: 往哪边去了？
0: 我那儿。
2: 安东，飞上！
3: 安东，
2: 师傅，帮我解开！
4: 按掌柜的说的办，
0: 明白。
5: 慢点啊！
0: 你没事干的？
4: 韩同志，杨大叔说想休息一下，
5: 让你休息。
6: 哥，我们这进了大山。和山县失去了联系，最近也要到上杭才可以试试下山的路。这大白天迎着太阳，晚上背着月亮，走十几天不成问题，可这人扛不住饿呀。
5: 我吧，我觉得有一个难题。
6: 什么难题啊？
5: 据说啊，人是不变的，对吧？那你说这个猴在山里头能活蹦乱跳的，人就饿成这样，那我们还不如猴呢。
4: 这
0: 个问题是不是
4: 开玩笑啊？
0: 啊，你还是开玩笑多的。这些是够了，这些像是多的。啊，有些书得给书下的。啊，兄弟，我跟你说，
7: 也千里把这些念了，阿不起米斯的。
5: 我相信闽西大战的李淑媛同志一定会想办法来支援我们。
4: 可是我们在山上走，山下同志想支援都对不上头啊。
5: 只要山下的同志们知道我们的方向，他们一定会有办法来支援我们。
6: 恐怕远水解不了近渴。你看这杨大叔饿得已经走不动路了。
5: 我们俩轮流背他，也不能让他停下。

0: 刚才说什么来着？在哪儿发现的？
1: 就在前面不远的树干上。
0: 带队往那个方向走，这是我们的交通员同志给我们指的路，快
1: 走。
0: 杨大叔，我背着您走。
2: 我
3: 见
2: 你，
3: 来你。
2: 不，
4: 把石头问那里怎么样的三人的咋不想说？
2: 你们的表情让他忘记了。
4: 背力气了，
2: 他又有力了。走吧，
4: 大师
0: 有劲了是吧？
2: 对，
0: 来走。
2: 来，
4: 走吧。
2: 来，没有
0: 。
2: 老板，看来任晶跑了，两个少年竟然肯定跑不了多远，我们马上去追。

0: 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你哪都回不去了。你有什么打算没有？
1: 没想过。完成任务以后再说吧。你哥、嫂子还有希诺商量完了以后，决定留在故宫熬。了不起，你有一个好家。哎，对了，哥，
0: 你出来之后，嫂子一个人留在家里，你有没有什么安排没有？
1: 哪有什么安排呀？接上姚大叔以后，我们就直接上路了，我根本没时间做安排。不过我让他去通知于哥，还有玉莲嫂子撤离，希望他们一切平安吧。
2: 哥，放心吧，有个人一直看着我们呢。

0: 你认得你家大舅，你认得我妈不？
1: 你妈是我二姑，你是老大还是老二啊？
2: 老大老二都分了家自己过了，陪着我老娘呢，只有我老三一个儿子。
1: 哎，是我们自己的同事。
3: 哎呀。

0: 真是什么都给我们想到了。正愁着继续往前走，会在山上迷路，他就把路线图给我们送过来。
1: 别高兴太早，有图你们也走不出。
0: 那我们怎么办啊？
2: 老江头让我给你们当向导。
0: 太好了，兄弟，有你给我们做向导啊，就像瞎子有了眼睛一样。
3: 哼，老哥你怎么称呼？
4: 这是你同志吧？
3: 算了算了，联络图上说我们下山以后要路过一个叫河西的小镇，然后走上行路线直插长汀。我想问问这个河西小镇到这儿有多长时间？
4: 从这儿到河西要走到太阳下山吧，大概二三十里路。
2: 高老同志，
3: 你跟杨大叔汇报一下，我们今天的路程有点长，可能在半路上就没有过多的时间去休息，你问问他身体能不能吃得消。
5: 啊，孙恒元同志，这个其实不用听杨大叔的，只要按照你们的计划走，我保证他是不会掉队的。
6: 不是，你这东西你得会啊。
3: 来来来，我那个大叔叔

哎呀，哈喽。

0: 那班长，我们这次行动的成败就在河西。曹连长，吉人天相，这次啊，一定能够兜着几个大鱼，功德圆满，功高其山，前途无可限量啊！
1: 说的不对吧？
0: 就这个时候，突然涌动一下，
1: 我是开个玩笑。你如果不愿清算，跟我唱就是了。

0: 哎，老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别一口一个老哥的，我才21岁，你们才是老哥吧？
0: 我叫你名字，你又不告诉我，我叫你老哥，你又不乐意。我这不就为了有事儿，我好招呼。
1: 邱老八子
0: 啊，
1: 邱老八子，
0: 我叫潘雨清，你大名？
1: 我大名就叫邱老八子。
0: 啊，行，邱老兄弟，啊，我跟你商量商量。太阳快落山了，我们也快到河西了。到了河西以后，我想分批下山去摸摸情况，得确保100%的安全，才能把杨大叔送回去。
1: 老江头早就交代了，到了河西我先下山，要确保镇上没有狗，你们才能送。
0: 我派两个带枪的兄弟跟你们。
1: 我是河西人，不用保护，你把有枪的留在山上，我一个人下山就行了。
2: 那我们约个暗号吧。
1: 这样，如果镇上有情况的话，我就在镇口放堆火，你们如果看见火堆，就千万别下来。
0: 好。晚上要是等不着暗号，我们就直接下山。
1: 我一会儿在路上给你们留下路标，你们就跟着路标走就行了。
0: 好，
3: 我去查一下岗吧，我打扰你了，
4: 团长。
5: 有的人是丢了西瓜捡芝麻。我什么都想要。
3: 你是说那条从国外游进苏区的大鱼是西瓜对吗？那芝麻又是什么？
4: 我手里还有一份鱼场进苏国的名单。
3: 我明白了，那份名单就是芝麻。

0: 整个大沽县的共产党一下子连根拔起。
1: 大军兄，相对于要从这儿过境的中共

在名单上的人可以先放走。上峰给我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截获这位中共洋人顾问，这对于党国的剿共大业有着象征的意义，也能让中共和所谓的共产国际产生猜疑而陷入更大的孤立。当然名单上的共党分子我也一个都不会放过。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格，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俄。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战不散，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的赖副官跟我说了一句，那份名单能够把整个大埔县的共产党一下子连根拔起。
1: 大军兄，相对于要从这儿过境的中共洋人顾问，那份名单上的人可以先放放。上峰给我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截获这位中共洋人顾问，这对于党国的剿共大业有着象征的意义，也能让中共和所谓的共产国际产生猜疑而陷入更大的孤立。当然，名单上的共党分子我也一个都不会放过。
0: 地图我也看过了，他们是钻不过我们这张大网的。在陶村，他们在林子里可以，可到了河西，他们要想用两条腿过去是不可能的，除非他们长了翅膀。因为你选定的这个地点张王一带正遏制住他们的必经之路，如果抓住了中共的洋顾问，所谓的交通联络站就不摧自灭。到那个时候再杀个回马枪，把那些名单上的共党分子全部清除，你曹站长功劳可是直通天庭。
2: 哎，你识字吗？
3: 我识一点啊。
2: 那你帮我个忙呗。
3: 你说。
2: 我吧不识字，就是我这个名字我只会叫，我不会写，你能不能教我这个字怎么写？
3: 那没问题。同志们，您走两步，我们去前面休息。
4: 好。哎，大哥，你放下，先休息会儿。哎，不是你叫那个什么来着？
2: 邱老八子，
4: 四个字。
2: 对啊。
4: 不是，人一般都是两个字、三个字。再说了，我也没听说过有邱老这个复姓。
2: 我爸就四个字，我也四个字啊。
4: 你爸叫什么？
2: 邱老丸子。你笑什么笑？我大名就叫邱老八子，我小名太难听，我不想说。
3: 啊，邱同志，学好了，你看一眼。邱老八子。邱呢，是你的姓。
5: 姓邱。
3: 老八子，是你的名。邱老八子。
5: 邱老八子。
3: 要不要给你写上？
4: 写上。
3: 一撇儿一竖，一横一竖，一横是你的姓，邱。
5: 邱。
3: 横竖横撇，这是老八。一撇儿一捺，这是八。这个
5: 就是子呗。
3: 对，邱老八子。
2: 邱老八子。我就不洗手了，我一定要学会写我自己的名字啊。
5: 邱老八子。

0: 站住！站住，放手！
1: 干什么呢？
2: 地里交完粪回家。我身上除了虱子什么都没有。
1: 你是这村子里边人吗？
2: 我要不是这儿的人，我挑着粪担子，谁家门口让我过？
1: 你家住哪儿啊？行，那回去吧。不是，等那个，你刚从山上下来，有没有遇到什么？
2: 有啊，
1: 遇到什么了？
2: 我遇到一头野猪，我今天晚上要有杆猎枪的话，可能就开荤了。
1: 一点表情没有，说话倒挺幽默。我告诉你啊，别出来到处乱走，村子戒严了。
2: 切，你们戒个不让我们出门。

0: 哥，这秋冬之走了已经个把小时了，还是没有信号，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这天快黑了，我们赶紧走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我们不怕天黑。

0: 和邱老八的同志约一个平安信号，没有这个信号，我心里都不踏实。
1: 不会有事的，要是有情况的话，这堆货早升起来了。
2: 不要。

0: 干嘛呢？
1: 我自己家门口也不让。
0: 回你家去。
1: 我得焚灰呢，明天还得上地里给残豆苗上灰给你。
0: 你要敢顶，我就把你当共党分子抓进去，你信不信？
1: 我得焚灰啊，明天还得上地里给蚕豆苗上灰肥。
0: 回去。
1: 行行，我们小老百姓的命都是你们拿泥巴捏的。
0: 回去吧你。
2: 怎么样，路上风平浪静的，没什么发现。

0: 我还是觉得有点不踏实，再等等。
1: 好。来不及了！山上的人要是看不到信号，就调取户口里。

0: 大哥，大哥，你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家着火了，这可怎么办呀？完了，哎呀，完了，完了！以后，以后就只能我们俩相依为命了。完了，完了！哎呀，完了，完了！哎呀，完了！
1: 再给回报信，
2: 报什么信儿？

0: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给谁报信？
1: 我给我爹娘报信，我告诉他们，儿子要来和他们团聚了。

刚才下山的那位同志可能已经出事了，他连他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是我请求你能够记住他的名字，因为他是我们党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也是我们党优秀的交通员。我也希望你能够告诉党中央，记住他的名字，他叫邱老八子。

0: 我们的目的不是消灭敌人，而是吸引敌人。一旦敌人出了阵子，你们就边打边撤，把敌人的主力往镇北方向引。
1: 明白，快走。

0: 皇上，
1: 什么情况？
0: 我们赵红军偷袭了，
1: 有伤亡吗？
0: 当官两位兄弟，
1: 他们有多少人？
0: 平常上人员不多，剿捕红军而已。
1: 像我马大军、杨森楚又不会打仗的，集合队伍，全连给我出击！

0: 王真被突围了，我们也去抓那外国人吧。弟兄们，跟我走。
1: 都别动，真正的目标就要下山了，把村子给我守好。
2: 我希望你那些俩子都跑去，为什么刚一叫唤
3: 就跑？这可不是刚一叫唤就跑，这是我们的同事在引开敌人，为我们下山赢了时间呢。
4: 老杨，叔伯，商量一下下山以后通路。
0: 好。
1: 生死荣辱，惜于今夜。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行动，走。
5: 曹瑞英这个人我了解，生性多疑，所以刚才那个调虎离山有可能治不动他。
3: 为了以防万一，我决定我先下山，按照接头户的信息我去接头。我相信舒言同志一定做好了万全的准备，那个接头户也必然会有所安排。如果一切正常的话，我会升起一盏蒲公灯。记住，河西这个地方只有两个入口，一个村东口，一个村西口。你们一定要保护杨大叔从村西口入村。
0: 为了安全，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3: 杨大叔这儿离不开人，你必须留下来保护。
0: 路上遭遇了伏击怎么办？
3: 魏阳，叔伯，无论你们看到了什么，也无论你们听到了什么，下山的讯号只有一个。红灯，
0: 你用着小心。
3: 后宫保佑，
0: 后宫保佑。

0: 们都说叶壮基他是在和我们玩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派个人跟着不要打草惊蛇。
1: 是。

0: 谁呀？
1: 老家来人了。处理方案是怎么安排的？
0: 出后门，顺着水路，15-60路就到上行的披萨了。到那儿就有人接应你。
1: 我要的是万无一失，
0: 绝对安全。

0: 谁都哪儿呢？你说
1: 战机队。
0: 我现在出不去了。
2: 为什么？
0: 外头全是侦缉队的狗，就等着我们自投罗网了。
2: 那怎么办？
0: 我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0: 肯定是雨晴出事了，我带人去看看。
1: 慢走，不能去。
2: 李百姓，
0: 李百姓，
3: 雨晴上了，他们给他拨空档尾信号，
0: 没有信号谁都不能下山，这是纪律。

0: 无论你们看到了什么，也无论你们听到了什么，象山的讯号只有一个：罗红灯。
1: 真的，我就是个臭跑船的，我这
2: 让开。
0: 真是好记性，我这么一个臭拉船的您都记得，小的我真是荣幸。我这
1: 叫什么？
0: 小的姓潘，名雨清，潘雨清。

0: 卢清泉、潘玉清、邹叔宝、于良婷、黄玉莲，我这有一串你们共党的名单。你是想和他们一起就义，还是先行一步？
1: 这些人你都抓住了，
0: 今晚从你就是个很好的开始。
1: 哦，抓着以后再说吧。
0: 我们做个交易，
1: 嗯，
0: 你把洋人交给我，我放你一条活路，这个交易你不亏吧？
1: 拿洋人的命来换我的命。

0: 好交易。哎呀，但是我觉得吧，
1: 你和我说但是，
0: 那我就什么话都没有。
1: 再问你一次，要人在哪儿？
0: 老曹啊，枪现在在你手里，我的命也在你手里，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喽。
1: 冷静点。
0: 以我的过生名，你要在第一时间把博公等挂出去。
1: 具体计划是什么？
2: 具体计划是什么？我是一个大奸臣，大奸臣。

0: 如何安全的话，咱们就出来给他们送他。
1: 来来来来来，
2: 来西山伯啊，你那笔交易我做了，我想和面，我带你去，啊。董事长，
3: 想要埋伏我？
2: 没，
0: 喂，
3: 省省啊！
0: 没有。
1: 联络暗号是什么？
0: 没有暗号。哎，哟，
3: 是什么？
0: 你唱歌，唱歌啊！
3: 大半夜的唱歌。
0: 没法不唱了，在山里头听不见了。
3: 唱完了，
0: 唱完以后就安全了吧？他们从村西口就进来，我给他们送走了。啊！
1: 真的吗？
0: 你杀了我吧你！
3: 带队守住村西口。
4: 是。
0: 一唱的话，我就真正发作了，我活不了命了，我不是曹站长，
3: 不唱你现在就死。
0: 曹站长，我把这首歌交给你的兄弟们，让他们唱行吗？
3: 唱。
5: 女性的歌声，她是在给我报警吗？这是我们清溪寨集合的歌声，
3: 集合的歌声。

0: 我们下山的时候，你们一定要保护梁大叔从村西口入村。下山，吴老板，保护梁大叔，下山。
1: 我带事情，我们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
0: Потом пели песню, сейчас загорятся
1: свети.
0: Какой из них сигнал?
1: Алина, я же тихо.
2: Та да ми. Его жизнь. 作为一个党的交通员，他在用自己的生命换回你最后一线生机。下山。
3: 快快快！前面走，前面走！来接那个洋人！快！

0: 哎，我那歌还好听吧？
1: 真没想到，是你这样的一个人。还是头一次，有人当着我的面用实话骗我。干得漂亮！我很兴奋。
0: 过奖了。
1: 应该求饶的时候再多滴几滴眼泪。

幸好有你这样的人站在我的对面，我是不共同了。天儿大。

0: 严守秘密，
1: 服从纪律，
2: 吸收个人。
1: 对，
0: 阶级斗争，努力革命，
1: 没错，永不叛党。
2: 真的只靠这几个字就能扛住吗？
1: 当然扛不住，这叫入党失资。光靠这些的话，党内怎么可能出现叛徒？还要靠理想。
2: 理想，在哪儿呢？
1: 心里。
2: 理想，多么美好的字眼！玩共产党了吧？
1: 我呀。我们党21年建立的，我呢27年入的党，到2006年，年轻不算老，
2: 不后悔啊？
1: 什么？
2: 跟着共产党6年就走到头了，多可悲。不论你坚持的是什么，在面对一颗子弹的时候，有什么区别？
1: 你这话吧，听着挺有道理的，但是仔细想想，挺没道理的。你好比说我哈，我就是个跑船的，我觉得我这辈子就像是开一艘小船，带着我的老婆。未来的孩子有可能糊里糊涂浑浑噩噩的从这儿开到那儿，但是我也可以开一艘大船。我可以让特别多特别多的人来到我这艘船上，我可以让他们活得好，活得美，活得有尊严。这两种船它能一样吗？哎，你哪艘船上呢？
2: 我的船上只有我一个人。
1: 那我就明白了，你为什么孤独，为什么彷徨，你真可怜啊。

0: 你先回去吧。是。走山，
1: 哪个短命的下达命令？我只带了一个连的人，让我搜。
0: 我请大山，我搜得过来吗？
1: 今夜只要有百分之一的机会，我也要把它抓回来。对不起，我兵力不足，没办法满足你的要求，只能怪运气吧。只能怪运气吗？就那么几个手无寸铁的共党分子。
0: 一批批从我们眼皮子底下偷运着物资，偷过着人员，我们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发现，我咽不下这口气。

这就走了，下回要是再找不着道的时候找我聊聊天，等我再好好歇歇。

0: 我是不是太无能？行了，你啊，别糟践自己了啊！我告诉你，共产党里是确有高人的，就连伟硕自己指挥的大兵围剿，都屡屡告败。你能说？
1: 伟硕无能吗？啊！这运气不好，只能是党运不济。不要再贬损伟硕，蔑视党。怎么着？
0: 想跟我玩枪啊？啊！

我们已经抓到了名单上第一个人，他叫潘玉清。只要他还在我们手上，我们就有反叛的机会。

你是把你当个人物，看来是高看你，玩心术，留长相，论本事，不过如此。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北镇多部门联合开展开学第一课护苗动起来活动，照片里的故事一起解锁小小红色讲解员王子莹的追梦之路，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血洒辽西战场的战斗英雄蒋林布。
0: 近日，北镇市委宣传部联合公安局综治中心走进第四批全省扫黄打非进基层示范点，北镇市新区小学开展开学第一课护苗动起来活动，为在校学生送去一堂兼具知识性与引导性的护苗教育课。
2: 讲座现场，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解读了护苗知识你知道多少，随后民警进行了网络安全与防诈宣传，综治中心工作人员

0: 进行了校园防欺凌自我保护宣传，并邀请北镇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特约心理咨询师开展青少年健康成长培训讲座。现场还观看了由市委宣传部制作的绿书先行动作品《快板网络游戏别沉迷》，以生动形式引导学生远离网络沉迷。 整场活动秩序井然，学生们认真聆听，在轻松的氛围中加深了对扫黄打非工作的理解，提升了对非法出版物及有害信息的辨别能力。新区小学相关领导表示，将把护苗教育融入开学季常态化教学中，通过主题班会、读书分享会等多种形式，持续引导学生树立健康阅读理念，筑牢校园文化安全防线。 全媒体记者报道，
1: 照片定格成长，少年传承荣光。从清兵历史到讲述历史，新时代少年王子莹扎根红色遗址，坚守志愿讲解岗位，用稚嫩声音传递辽沈精神。本期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解锁小小红色讲解员的追梦之路。

0: 红色江山代代相传，英雄精神生生不息。在我们美丽的英雄城市锦州，一代代少年追随红色足迹，传承红色星火。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一位小小红色讲解员，来自解放小学四年六班的王子莹，聆听他与辽沈红色历史的成长故事。那今天呢，我们欢迎子莹和子莹爸爸的到来。子莹你好。
1: 主持人阿姨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子莹爸爸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今天看到哈，坐在这儿的小子莹呢，穿着咱们宣讲时候的这个小马甲啊，上面还有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字样啊。那当时穿着这身衣服，我们在现场去宣讲的时候，一定是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还记得照片当中记录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吗？
1: 这张照片是我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担任志愿讲解员时拍下的。这身红色志愿马甲是我成为小小红色讲解员的标志，更是我与红色历史相伴，跟随红色精神一同成长的最好见证。
0: 那看到我们子莹呢，在现场的时候也表现出了自己的精彩，同时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那你最开始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进辽沈战役这一段厚重的红色历史里边去的呢？
1: 以前我只是跟着爸爸妈妈去参观纪念馆的小学生，看着一张张老旧的照片，一件件充满历史厚重感的珍贵文物，我特别震撼。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当年的战争这么艰难，这么残酷，也在心里悄悄地敬佩起了那些勇敢的英雄们。
0: 那听得出来哈，红色历史呢也是深深地感染了你。那今天我们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子莹爸爸啊。那子莹爸爸，在家里边，我想你一定会对孩子在这个红色教育这方面也是比较关注的了啊。从小带子莹走进了这个红色场馆，刚才孩子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说小学的时候呢，你就带着孩子经常去了解一些历史。那您还记得孩子最开始为什么要主动的报名成为这样的志愿者吗？
2: 从子莹一年级开始，我们就经常带他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每次呢他都很认真的看，仔细听，他对辽沈战役的历史故事非常感兴趣。在一次参观中，他看到专业讲解员申请讲述英雄故事，他非常感兴趣，他也很羡慕，他对主动对我说我也想成为一名小小的讲解员，讲述辽沈战役的故事。正好赶到2024年的暑假，纪念馆招募志愿者，我们就给他报了名。
0: 对，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和机会哈，孩子呢就是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呢义务的为大家去讲解，那种心情是特别开心的，对吧？
3: 对。
0: 会有一种成就感，对吗？那我想这也是源自于心里的一份热爱哈。怀揣着这份初心，2024年的时候你成为了一名小小的志愿者，刚刚爸爸也说过了。那刚上岗的时候，你在讲解的时候是否一切顺利呢？

0: 呢？有没有一些小插曲之类的？还是非常好。
1: 2024年，我成为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小小志愿者。一开始，我对历史了解的很少，只是死记硬背讲解词，讲得很生硬，也没有感情。后来呢，我经常去馆内学习，翻看历史资料。纪念馆的老师们也会为我详细讲解。当我了解了更多关于辽沈战役的故事以后，我才真正明白，辽沈精神教会我不怕困难，勇敢坚强。先烈们的故事让我懂得了奉献和担当，更让我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心怀感恩。从前呢，我只是倾听历史，了解历史，如今我可以主动讲述历史，守护历史，传承历史。
0: 嗯，那也就是说在前期呢，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哈，也是付出了很多，不是生硬的去背词儿了，而是真情讲述了，也就是说先理解了这些内容，才能够更好的有助于你的这个背词，对吧？然后站在那里才能够镇定自若，特别洒脱的给观众或者是游客去讲解，那个时候自豪感就油然而生了，对吗？
1: 对，
0: 是这样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那这个时候想和孩子爸爸再说一说哈。那孩子可以说在你的陪伴之下啊，一路成长啊，妈妈呢也是付出了很多。那今天呢，孩子妈妈虽然没有来到我们的演播间哈，但是呢也是见证了孩子的蜕变。那您有什么最大的感触呢？
2: 孩子变化特别大，通过在纪念馆的讲解，孩子变得自信大方，也懂得了责任和奉献。沉浸式的学习红色历史带来的成长是书本中很难得到的，也使孩子更加懂得珍惜现在这种幸福的生活。
0: 孩子也非常懂事哈，看起来孩子就是那种学习又好，同时呢也能够很疼父母的那种孩子。平时在家里边什么样的状态？听爸爸妈妈话吗？
1: 听。
0: 有没有调皮捣蛋的时候？不听话的时候有没有？
1: 偶尔会有一来，
0: 偶尔呵呵，还是挺俏皮的啊。那我想这是一个让人佩服的孩子，因为在那么多的人面前，游客呀，或者是很多个人面前去宣讲，对他的这个自信度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对，也是一个很好的提升了。那我们了解到，在坚持志愿服务的这个同时，2025年小紫莹还解锁了新的身份，是吧？我记得应该是成为了锦州文旅推荐官，对不对？
1: 是的，2025年我成为了锦州文旅推荐官，在锦州教育频道等公众平台宣传咱们锦州的红色文化。同时呢，我也一直在配水池战斗遗址做志愿服务，现在呢已经累计服务了40多个小时。这个暑假我也没有间断志愿服务，依旧坚持上岗，给来自各地的游客们讲述英雄的战斗故事。
0: 我想这是坚持热爱，持之以恒啊，特别是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精气神儿，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啊。那么在一次次的这个讲解和志愿服务当中啊，你收获最大的又是什么呢？
1: 在一次次讲述红色故事的过程中，我也在慢慢成长。辽沈精神教会我不怕困难，勇敢坚强。先烈们的故事让我懂得了奉献和担当，更让我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要好好珍惜，心怀感恩。
0: 那相信孩子呢也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心得体会哈，说出了自己的心声，然后呢从中也是让自己收获满满啊，然后自己这种幸福感也是油然而生的，是吧？那这份成长我觉得也是格外的珍贵，这个时候又想和爸爸聊一聊了啊。孩子坚持做志愿讲解占用了很多这个课余的时间嘛，那是怎么如何分配的啊？那么未来您会继续支持孩子这个继续坚持他的这个宣讲吗？
2: 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传承红色基因是一项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一直会陪伴鼓励孩子接手岗位，让他持续讲解红色故事，做一个热爱家乡、传递红色力量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对，我们锦州呢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嘛，所以呢有很多厚重的历史，我们一定会。

0: 这个厚重的历史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让孩子了解更多啊。那么初心不改，薪火相传。小紫莹作为英雄小城市锦绣之州的小小红色宣讲员，那我想最后你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呀，或者是给大家一个邀请？
1: 英雄城市锦绣之州，我是一名小小的志愿讲解员，我在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等着您，欢迎大家来到这座英雄的锦州城，和我一起追寻红色记忆，聆听英雄们的战斗故事。
0: 嗯，刚才你在说这段的时候，我看爸爸看你的眼神啊，都是那种崇拜的眼神了，也非常的自豪和骄傲啊。那我想这是一份真挚而又温暖的邀约，少年有志，薪火永续，感谢父女二人真诚的分享，然后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英雄的城市，铭记英雄历史，讲述英雄的故事，传承英雄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二位的到来啊，我们期待下次节目，再见。
2: 热血洒辽西，忠魂照千秋。战斗英雄蒋林布将生命献给了辽西战场，用热血与牺牲诠释对家国的赤诚。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倾听锦州市实验学校安思璇的讲述，缅怀这位为信仰献身的战斗英雄。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安思璇，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8年20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血洒辽西战场的战斗英雄蒋林布的故事。1948年深秋的硝烟虽已散尽，但透过泛黄的历史书卷，我们仍能看见蒋林布这位年轻的指挥员在辽西战场上以血肉之躯铸就的英雄身影。1945年8月，出身贫苦、受尽剥削和压迫的蒋林布毅然选择投身革命，加入了八路军。在部队中，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力量，明白了应该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在战场上，他表现得极为勇敢，每一次战斗总是冲锋在前。1946年11月，屡立战功的蒋林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深秋，随着锦州、长春的相继解放，东北国民党军已陷入绝境，东北野战军决定在黑山、大虎山地区围歼国民党军廖耀湘西进兵团。赵家窝铺位于黑山、大虎山南面，是国民党军南逃的必经之地。10月25日下午，蒋林布所在的第八纵队第22师65团一连奉命抢占赵家窝铺，阻击敌人。时任一连副连长的蒋林布率领一排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26日拂晓，国民党军王牌部队新六军新22师65团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连续向一连发起猛烈冲锋，但均被英勇的战士们击退。经历一番血与火的较量，赵家窝铺出现了暂时的平静。此时蒋林布腿部已经负伤，一排长刘振国胳膊、腰部先后负伤，一排阵地上仅剩下17名战士，他们手中仅有7颗手榴弹和130多发子弹。作为指挥员的蒋林布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当兵打仗就是为了让天底下劳苦人过上好日子，现在是关键时刻，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人在阵地在，就是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绝不后退一步。国民党军的第四次进攻来得更加猛烈，战士们手中的子弹很快就打光了。蒋林布把手一挥，上刺刀，瞬间17位战士都亮出了寒光闪闪的刺刀。蒋林布强忍伤痛，带领战士们和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肉搏战。战斗中，蒋林布再次负伤昏了过去。当他被枪声震醒后，看见战士们一个个倒下，他满胸怒火，但因失血过多已经无法站起来。他忍痛咬紧牙关，手握仅有的一枚手榴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翻

滚着进入敌群，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军同归于尽。黄昏时分，65团增援部队赶到时，一排阵地上仅剩下班长梁永贞、战士唐先国、陈福生三人。主力部队向国民党军发起了反冲锋，一举歼灭了敌人，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战后，一连被授予刺刀见红称号，一排被授予英雄排称号，副连长蒋林布被追授毛泽东奖章一枚，追记三大功。70多个春秋的岁月更迭，7日黑山阻击战的焦土已覆上阴阴碧色，而蒋林布扑向敌阵的壮烈身影却始终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这位用血肉之躯铸就忠诚的共产党员，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何为寸土不让、向死而生的崇高信仰。

0: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全体学生法治观念和安全防范意识，有效预防学生欺凌、交通安全事故等各类安全问题发生，护航学生健康成长。近日，北镇市吕阳镇初级中学邀请辖区派出所民警进校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此次活动面向全体学生普及法治知识与安全常识，重点聚焦学生欺凌防范、道路交通安全两大核心内容，为新学期校园安全工作夯实基础。宣讲现场，辖区派出所民警结合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和真实案例，摒弃枯燥的法条说教，以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语言开展普法教育。在防范学生欺凌板块，民警详细界定了肢体欺凌、语言辱骂、孤立排挤、网络造谣等各类学生欺凌行为，明确告知学生玩笑有度、底线不可破，深刻剖析学生欺凌带来的身心危害、家庭影响及严重法律后果。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关法律法规，让学生清晰认识到学生欺凌绝非小事，年龄不是违法的护身符，肆意欺凌他人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5: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6: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0: 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来锦考察。
1: 我市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努力做教育路市的好党员、好干部，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为统领，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抓实党管武装、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等各项工作，发展壮大军民融合产业，巩固好军政军民团结，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要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快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持续扩大救治中心服务辐射范围，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高水平建设健康锦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对我市防汛救灾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落实地质灾害点包保责任制，拉网式排查临山、临坡、临水、临崖道路等部位，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即知即改，采取工程性措施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要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加强地质灾害科普宣传与应急演练。要压实各方职责，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确保每一处隐患都有人查、有人管、有人防，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8号，中国国新党委副书记、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书记严彦东率领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到我市考察调研，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严彦东一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座谈会。会见中，刘克武对考察团一行到访锦州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

0: 锦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全市上下始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充分释放区位优势，依托良好产业基础，持续加力推进央地深度合作共赢发展，推动一批重点合作项目落地建设，有力助推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希望考察团关注锦州、走进锦州、布局锦州，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带动更多央企资源、产业项目向锦州齐聚，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实现国家战略落地、企业发展壮大、地方振兴提速的多方共赢。严彦东表示，锦州发展势头强劲，干事氛围浓厚，区位产业优势突出，发展前景十分可期。考察团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立足央企资源优势，积极为锦州振兴发展建言献策，助力锦州深化央地对接，为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随后召开座谈会，严彦东，中国国新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副书记房小兵，航空工业集团中国中化外部董事、国药集团外部董事召集人郑文敏，中国五矿外部董事、铁建股份、保利集团外部董事召集人高烈阳先后发言，提出务实合作建议，表达了深化央地对接、助力锦州振兴的良好意愿。孟华强指出，本次看锦州考察是落实党中央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新突破部署要求，深化央地战略协同的重要实践。锦州承担着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时代使命，拥有完备工业基地、沿海通道条件、丰富科教资源，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关键阶段。与央企深化合作是国家战略需要、地方发展所求、企业布局所向的三方契合，具备坚实的合作基础。下一步，希望央地双方聚焦锦州先进材料产业基地建设、陆海通道价值释放、绿色低碳转型、存量资产盘活、协同创新生态构建五大重点拓展合作空间。锦州将推动建立高层常态化对接机制，强化全要素、全周期保障，恪守市场化、法治化契约精神，清单化闭环推进合作事项，用心用情做好项目服务保障，推动央地合作结出更多丰硕成果，共同书写新时代央地协同发展新篇章。央企专职外部董事周明春、庄小雄、黄旭丹、盖兆举、杨元江，我市领导楚之力、徐继华参加活动。
1: 9月7号，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一行莅临我市开展实地考察调研。考察团先后走进我市重点企业、锦州港以及锦湾文旅集团，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等方式，近距离感受城市发展脉动，探寻央地深化合作、共谋振兴的新路径。
0: 在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考察团深入技术研发中心、生产指挥调度中心，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技术攻关成果与智能化生产运行流程。来到中信锦州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考察团参观企业展馆与高纯金属铬生产车间，通过大屏幕了解企业新材料产业布局，企业共有61种产品填补国内空白。考察团对两家企业展现出的硬核科技实力与深耕实业的发展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随后，考察团走进锦州港，全面了解锦州作为辽西走廊核心节点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的战略布局与港产城融合发展情况。此外，考察团还实地踏勘锦湾文旅集团，了解锦州特色文旅资源开发利用情况。不少首次到访我市的外部董事对这座城市留下深刻印象。
2: 来了之后啊，我觉得感受还是蛮多的。一个是城市的底蕴呢，比我想象中的更厚实。这个辽西走廊这个关键的节点啊，核心的节点，然后既有这个比较深厚的一个工业的底蕴，又在呢积极的谋求这个转型。在这种老底子哈加新动能的这个并存的一个状态，在我看来哈，它其实也。

0: 是一个会是一个发展的一个很强的一个战力。
1: 此次央企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活动，既是一次实地考察的走访观摩，更是一场互通互联、共谋发展的合作对接。我市将依托区位产业资源优势，主动对接央企资源，持续拓宽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坐实合作项目，以高水平央地合作，助力我市高质量发展。
2: 感觉到我们有很好的基础啊，这对我们中央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这个合作啊，我们觉得提供了一种很好的一些契机。下一步我们就回去啊，积极的来落实这次会议的这个成果。我们也坚信啊，那么从我们这次的这个访问呢，作为一个契机，我们央地的合作啊，一定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1: 9月8号，我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在工人文化宫举行，来自全市各学段的优秀教师代表登台分享，用鲜活真实的育人经历，诠释新时代教师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活动发布了市教育局广泛征集我的育人故事中遴选出的20个故事，评为最美育人故事。随后多位一线教师代表依次走上讲台，结合课堂教学、班级管理、学生帮扶、家校共育等亲身经历，讲述发生在三尺讲台的感人故事。
3: 很荣幸能够参加庆祝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并且上台分享自己的育人经历，同时聆听各位同行的故事，我也深受触动。教育家精神并不遥远，就藏在深耕课堂的实践里，藏在暖心细致的育人陪伴之中。作为一名90后教师，我也会坚守教育初心，深耕教坛，温润育人。值此教师节，祝愿全市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工作顺遂，桃李芬芳。愿我们更续教育薪火，书写属于锦州教育的温暖篇章。
1: 登台分享的老师们，通过一件件平凡小事，一个个暖心瞬间，生动展现了锦州教育工作者躬耕教坛、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更彰显出教育家精神的实践力量。
4: 在讲述故事的时候，一幕幕和孩子们相处的画面不断浮现在眼前。对我而言，育人故事不只是一段讲述，更是我们特教人平凡工作的真实缩影。守护特殊孩子的成长，守护他们的每一点微光，这份工作辛苦，但更多的是感动与幸福。愿我们继续心怀热爱，静待花开，用温暖守护每一个孩子向阳成长。
5: 9月9号，施政节聚焦两个健康评价结果运用、红色文化赋能、科教人才培育三大领域视察提案办理情况。视察组先后到锦州企业家学院、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实地了解关于强化两个健康评价结果运用、推动我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关于擦亮英雄城市名片、做强红色文化之旅的建议，关于推动我市建设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新高地的建议落实情况，并现场征求提案人意见建议。视察组强调，要全面科学衡量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和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水平，为锦州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新空间，寻求新路径，实现新突破。要深挖红色文化底蕴，整合文旅资源，创新传播业态，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名片，推动红色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要深化科教融会、校地融合，打通产学研用转化通道，培育本土科创人才，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积蓄动能。市政协将持续完善提案督办闭环机制，常态化跟踪问效，精准监督，推动委员提案从纸上建议转化为发展实效，为锦州振兴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记录，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们这一夜啊，真是太辛苦了。来，喝碗热茶。
1: 来，
2: 此事对于柳皮待，太可多事都我帮侬立起来了，那都不会把明年所有配伍一起过啤酒咖啡。
1: 杨大叔说呀，我们中国的茶呀，实在太好了，以后啊，他不喝咖啡了，就喝我们中国的茶。那多喝点。
0: 丁老板，这一路上可把这位杨大叔给饿坏了。嗯，如果可以的话，你赶紧把他做点吃的吧。啊，还有，你这里要是安全的话。

0: 我想等到天黑之后再赶路，这样天亮就能到达长亭了。
1: 没问题，吃的在锅里煮着呢，一会儿就好。你们先喝会儿茶啊。
0: 哎，
1: 谢谢，我去看一下。
0: 哎，好，
2: 谢谢老板。
3: 比较低，那我明天去拿帽子。

0: 经转眼，跟我来，这边。
1: 好，
0: 快走。
2: 开门，开门，开门！
3: 咋的？
4: 别敲了。这一大早上的有什么好说的？
5: 哼！别动，
0: 别动！这，你们这是干什么？
6: 你们要干什么？

0: 你们家几口人？
1: 三个人。其他人呢？我老婆和孩子头几天回娘家去了，现在就一个人在家。
0: 厨房蒸了那么多米饭，一个人能吃得了？
1: 啊，那是拿来卖的。这不天亮了要开门做生意吗？
0: 这个屋子真就你一个人吗？
1: 嗨，你们不是搜过了吗？大活人我能藏哪儿去啊？
0: 解释一下，这三碗茶，
2: 这昨天晚上来三个客人他们喝的。
3: 啊！我还剩点茶，怎么会是热的？
4: 红军来了，
5: 报告老板。
0: 有人抢了，我知道。
6: 洋人，
7: 到底在哪儿？
8: 老板，快走，红军来了！
7: 怕什么？
6: 七十九团，马上到！
8: 红军已经到村口了。

0: 在沿途交通站和交通员的英勇护送下，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在一站站交通员的护送下，穿过几千公里征途上的暗礁险滩，于1933年2月19号有惊无险地到达了瑞金，绝密交通线圆满完成了一次最艰巨的人员护送任务。
1: 据中央社消息，一位共产国际军事专家目前到达赤区，担任中共军事顾问。中央党部表示要彻查沿线防务的失职。
2: 这叫入道是此，
3: 说风花雪月事，聊男女床子情，
2: 活得有罪了。
4: 哎，你哪艘船上的？
5: 我的船上只有我一个人。
6: 我被骗失手了。
7: 你这话什么意思？
8: 共产党里是确有高人的，
9: 就连萎缩自己指挥的大兵围剿都是一屡告败，你能说萎缩无能吗？啊，
2: 那我就明白了，你为什么孤独，为什么彷徨。
6: 倘若能出去，我一定会加入共产党。

0: 曹瑞英失败而归，必定会对余长庆提供的那份名单上的人进行更加血腥的报复，对我的怀疑也终将变成最残暴的黑手。我已经不可能脱身，我唯一能做的就只有碰碰运气，要是能给党组织传出最后的情报，我也死而无憾。
1: 团座，你吓我一跳。这要是在前两天的话呀，我还真就怀疑你是做贼心虚，可今天不一样了。
2: 团座，前两天跟今天有什么不一样？
1: 你知道我是直来直去的人，我实话告诉你吧，前两天那姓曹的怀疑你通共，让我多看着你，可是我离开了这么多天，我也没看着你啊。你要是通共的话，你早就跑了，还会像现在这样老老实实的待在军营里等我们回来杀你的头吗？这姓曹的呀，他就是小肚鸡肠。
2: 团座，

0: 他本来啊就是吃怀疑人这碗饭的，他不就是想找个替死鬼来掩盖他的无能和失败吗？我不在乎，
1: 不在乎他，他爱怎么想怎么想，我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2: 嗯，团座，我们什么时候回大部啊？
1: 这小子从上海回来之后
0: 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谁也不见，也不知他在想什么。不管他了，他要再不回话，
1: 我们明天就拉部队回大部。
2: 对，我们早就该回大部，大部才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0: 嗯，团座，我姑妈呀特别喜欢这永定的万应茶，我想上街给她买点，行吗？
1: 那就快去办吧，
0: 不过我可是说开拔就开拔呀。
2: 是
0: 啊，我要去找一下曹仁英，通知他一声。

0: 让开。怎么，练武也不让进？让开，我要立刻见你们老板。姓曹的，愿赌服输。
1: 我没想到你变成一个
0: 手无寸铁的懦夫。懦夫

请进。

0: 大舅舅，你是不是以为我输不起发疯了？看不起我？<笑>哪里哪里，我一个行伍之人，没资格看不起搞情报的。我只是觉得，这么好的东西砸了有点可惜呀。
1: 如果把他们都砸了，能让这些人都明白，在接下来的收官之作中必须痛下狠手，那不可惜。对名单上的每一个人，包括他们的家眷，要是心存一点仁慈，就是对党国的反对。
0: 哦，这么说。
1: 曹站长是想开始捡芝麻了。此也是彼时，这个比喻现在不恰当。<笑>行伍之言，别介意，别介意啊。<笑>我是来向曹站长辞行的，明天早晨我就带队伍回查营。
0: 马大军，最后一幕往往是最精彩的。精不精彩，还得看最后的结果。哦，有件事我得和你说明一下。你不是说我的副官有通共的嫌疑吗？这个猜测没有证据。 到此为止吧，
1: 恐怕不是到此为止，是刚刚开始。

0: 中国共产党是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政党，土地革命的宗旨就是要让劳苦大众不再受剥削，不再受欺压，让我们的穷人活得也要有尊严。
1: 你什么意思？你对他还不放心吗？我告诉你，如果他要通共的话，这几天我不在，他早都通共去了。是他一步都没有离开俊阳。
2: 那是他发现有人在盯着他。
3: 赖副官，还真是您啊！虽然您穿着长衫，我还是一眼把您认出来。
4: 于先生，你怎么敢公然的出来了？不怕被共产党认出来啊？
3: 我这也是没办法呀，他们非叫我出来走不走。
5: 赖弟兄，虽然此次抓捕中共军事顾问的行动不攻而犯，但是我手里毕竟还有一份十几名大部共党分子的名单。这个潘玉清的暴露，恰恰说明共党的地下组织和名单上的人是一伙的。
1: 我们只要把名单上的人都抓住，就能彻底破坏中共的地下交通线。这对于党国不可谓不是一件莫大的战功。
4: 那你就走走。
6: 兄弟，这批货品相不错，拿到外地能挣大钱，千万别错过了啊。
7: 好嘞。
6: 哎，慢走。
4: 认识啊。
3: 赖副官，我有重要的情报要通知曹站长。
4: 什么重要的情况你现在才想起来？曹站长可是个多疑的人，你不要让他以为你对他有所隐瞒。
3: 我肚子里的东西都倒给他了，但是我刚刚看见了一个比那些小鱼小虾重要千百倍的人。
4: 谁？
3: 李淑妍。
4: 你确定吗？
3: 他画上灰我都认识的。
8: 长清。

0: 老板，出大事了！
1: 多大的事儿？
0: 赖普怀在大街上打死刘长庆。
2: 你看清楚了，是赖副官吗？
3: 人抓着了没有？
0: 他跑掉了。
3: 暂停一切行动，全体抓捕赖首长，快！
0: 是。
1: 谭俊雄，你先请吧。

曹瑞英一定会停止大部方面的收网行动，集中力量先对付我。我多拖延一分钟，就给大部的唐组织多一分钟转移的时间。

0: 副官，你被包围了，逃不出去的，投降吧！你投降了，我会在曹站长面前替你说说好话的，好歹留条生路。
1: 岳副官，我可是为你好啊，寿长兄。 寿长兄，寿长兄。

0: 雨晴，你伤还没好，慢点跑。
1: 哥，哎，哥，我以为你，
2: 我还活着，还活着。城话筒说，赶快通知同志们撤离。

赖福官，你还活着吗？活着呢。79团留下，其他人都给我出去！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进来！

0: 你是共产党吗？
1: 我是。
0: 我问你，周成的事，你是不是有意而为之？
1: 是。
0: 我脑袋才是被驴踢了。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从东征开始，你是什么时候背叛党国的？

0: 我从来就没有背叛过。26年，我参加中国共产党，我一直就是个共产党员。4年前，我的上线被国民党的特务秘密的杀害了，到现在为止，我都在找回家的路。自从我参加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这是我的信仰。
1: 你是条汉子，但可惜了。

谁把人打死的？在忠于党国的立场上，谁也别想考验我的底线。

0: 赖首长隐藏的这么深，不到10万火急，他绝不会当街开枪打死于长青，一定是在掩护一个很重要的人，说不定这个人现在正在前往清溪通知名单上的共产党逃跑。马团长，你去清溪马上抓人，
1: 集合队伍出发。
0: 茶阳的卢清泉、林水根、潘银花都是共产党。林总，你现在立刻行动，把他们都抓起来。我等你好消息。
2: 嗯。

只要能生病了，什么都会有的。

0: 兄弟们，挨家挨户的给我搜，别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把这帮共党全给我抓了。
1: 是。
2: 我是金钟，他快有人抓过来。

0: 报告团长，没有发现。
1: 报告团长，没有发现。
2: 报告团长，目标加以人去楼空。
3: 报告团长，
4: 听到没？

0: 这个地方热乎的，这又就是这儿。是谁提前走漏了消息啊？白守正已经死了，
1: 还有谁？
0: 这共产党也太诡秘了！太诡秘了！太诡秘了！

0: 黑子怎么样？抓着人了吗？
1: 大哥，钱跑了。

0: 在我们赤胆忠心的交通员面前，自恃体格强壮的曹瑞英屡战屡败，终于承受不了失败的打击而精神崩溃，一病不起，被送到上海养病数月，直到1934年9月，他再次主动要求重回潮汕地区。
1: 你能回来我真是高兴啊，但是你的头发是怎么回事啊？全白了。
2: 我这是想共产党想的。
1: 你呀，那对了瑞英啊，你在上海这段时间消息比较灵通，都听到些什么吗？
2: 还真有振奋人心的消息。
1: 哦，这么乐观。
2: 委座这次调集了150万大军，可谓请全国之力。
1: 老板，
2: 我们剿共大业到了最终收网的时候。
1: 好啊，好啊，瑞英老弟啊，你今天刚好赶上了我们一次收网大行动，我们已经掌握了潮汕地区大部分的中共绝密交通站。今天下午4点，汕头潮安大部将有一个统一行动，一举打掉这条线上所有中共交通站。
2: 老板，今天我要直接参加行动。
1: 我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他彭庚彦。
3: 给我出！

0: 没有，又走漏了风声，谁向共党献的密？回去！
1: 都说冠状大山出轨没我还不信，可今天这事还真是诡异。
2: 我已经严查过了，兴隆队是不可能走漏消息的。

0: 人呢？你们以为我经常去华富电料行打麻将，那是去消遣吗？我是亲自去做卧底。我早就嗅出那个彭庚年，他有共产党的味道。我就不想打草惊蛇，想找一个好的时机动手。好了，时机找到了，人呢？人呢？
1: 人！
2: 自1931年初建立中央红色交通线，这条长达3000公里、连接上海党中央与赣闽中央苏区的血脉生命线，在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时期，担负起了特殊的使命。交通员们凭着一腔赤胆忠心和斗争智慧，成功突破了国民党蒋介石声称不给赤区粒米少水之接济，片纸之鸟之通过的严密封锁。在1300多个日日夜夜里，采购6000多担物资，肩担手提，源源不断地输入苏区，为上海党中央与中央苏区之间转送了大量的我党我军重要文件和重要情报，为根据地红军一次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中央红色交通线成功护送了共200多位中央领导人和党的重要干部，创下了所有被护送的领导同志全部毫发无损地从上海到达苏区的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我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我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3: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6: 三九好雨阳光洒。
4: 爸，你要拔？
3: 我拔哪个？我拔。
4: 圆的，
3: 这劲儿，拔不出来这。
2: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多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电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召集人郑文敏，中国五矿外部董事、铁建股份、保利集团外部董事召集人高烈阳先后发言，提出务实合作建议，表达了深化央地对接、助力锦州振兴的良好意愿。孟华强指出，本次看锦州考察是落实党中央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新突破部署要求、深化央地战略协同的重要实践。锦州承担着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

0: 保障，推动央地合作结出更多丰硕成果，共同书写新时代央地协同发展新篇章。央企专职外部董事周明春、庄晓雄、黄旭丹、盖兆举、杨元江，我市领导楚之立、徐继华参加活动。
1: 9月7号，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一行莅临我市开展实地考察调研。考察团先后走进我市重点企业锦州港以及锦湾文旅集团，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等方式，近距离感受城市发展脉动，探寻央地深化合作、共谋振兴的新路径。
0: 在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考察团深入技术研发中心、生产指挥调度中心，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技术攻关成果与智能化生产运行流程。来到中信锦州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考察团参观企业展馆与高纯金属铬生产车间，通过大屏幕了解企业新材料产业布局。企业共有61种产品填补国内空白，考察团对两家企业展现出的硬核科技实力与深耕实业的发展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随后考察团走进锦州港，全面了解锦州作为辽西走廊核心节点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的战略布局与港产城融合发展情况。此外，考察团还实地踏勘锦湾文旅集团，了解锦州特色文旅资源开发利用情况。不少首次到访我市的外部董事对这座城市留下深刻印象。
2: 来了之后啊，我觉得感受还是蛮多的。一个是城市的底蕴呢，比我想象中的更厚实。这个辽西走廊这个关键的节点啊，核心的节点，然后既有这个比较深厚的一个工业的底蕴，又在呢积极的谋求这个转型。在这种老底子哈加新动能的这个并存的一个状态，在我看来哈，它其实也是一个会是一个发展的一个很强的一个张力。
0: 此次央企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活动，既是一次实地考察的走访观摩，更是一场互通互联、共谋发展的合作对接。我市将依托区位、产业、资源优势，主动对接央企资源，持续拓宽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做实合作项目，以高水平央地合作助力我市高质量发展。
3: 感觉到我们有很好的基础啊，这对我们中央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这个合作啊，我们觉得提供了一种很好的一些契机。下一步我们回去啊，积极的来落实这次会议的这个成果，我们也坚信，啊，那么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访问呢，作为一个契机，我们央地的合作，啊，一定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9月8号，我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在工人文化宫举行。来自全市各学段的优秀教师代表登台分享，用鲜活真实的育人经历诠释新时代教师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活动发布了市教育局广泛征集我的育人故事中遴选出的20个故事，评为最美育人故事。随后多位一线教师代表依次走上讲台，结合课堂教学、班级管理、学生帮扶、家校共育等亲身经历，讲述发生在三尺讲台的感人故事。
4: 很荣幸能够参加庆祝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并且上台分享自己的育人经历，同时聆听各位同行的故事，我也深受触动。教育家精神并不遥远，就藏在深耕课堂的实践里，藏在暖心细致的育人陪伴之中。作为一名90后教师，我也会坚守教育初心，深耕教坛，温润育人。值此教师节，祝愿全市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工作顺遂，桃李芬芳。愿我们更续教育薪火，书写属于锦州教育的温暖篇章。
0: 登台分享的老师们，通过一件件平凡小事，一个个暖心瞬间，生动展现了锦州教育工作者躬耕教坛、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更彰显出教育家精神的实践力量。
5: 在讲述故事的时候，一幕幕和孩子们相处的画面不断浮现在眼前， 对我而言，育人故事

0: 不只是一段讲述，更是我们特教人平凡工作的真实缩影。守护特殊孩子的成长，守护他们的每一点微光，这份工作辛苦，但更多的是感动与幸福。愿我们继续心怀热爱，静待花开，用温暖守护每一个孩子向阳成长。
1: 9月9号，施政协聚焦两个健康评价结果运用、红色文化赋能、科教人才培育三大领域视察提案办理情况。视察组先后到锦州企业家学院、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实地了解关于强化两个健康评价结果运用、推动我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关于擦亮英雄城市名片、做强红色文化之旅的建议，关于推动我市建设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新高地的建议落实情况，并现场征求提案人意见建议。视察组强调，要全面科学衡量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和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水平，为锦州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新空间，寻求新路径，实现新突破。要深挖红色文化底蕴，整合文旅资源，创新传播业态，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名片，推动红色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要深化科教融会、校地融合，打通产学研用转化通道，培育本土科创人才，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积蓄动能。市政协将持续完善提案督办闭环机制，常态化跟踪问效，精准监督，推动委员提案从纸上建议转化为发展实效，为锦州振兴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行行有啊！
1: 来小心点，长门！
2: 哥，
1: 长门！
3: 安打八一营，
1: 长门！
0: 行行有，
1: 遥控器！
4: 志文哥，这是水潜艇舰长有，
1: 长门！快抬走叛徒吧！
3: 俺知道了。
2: 别忘了河南五路元宝镇。
3: 哎。
5: 行了，他两个现在走旱路，做个伴儿。

0: 你吓死俺了！那么深的水你也敢跳？你不要命啊？
1: 那个啥，你就是俺的命啊！
0: 有你这句话，俺算来对。爹。
1: 哎，仙儿，你咋办？
0: 俺跟你一块走啊。啊？
1: 俺还是把你送回去吧，对你爹娘也是个交代。
0: 俺不，俺来都来了，就跟你一块走。
1: 那旱路多难走啊！你一个女孩子家，咋办啊？
0: 那有啥的，俺不怕。
1: 那就听俺娘的，咱俩走旱路。

0: 待会儿再吃。
1: 二哥，我说你省着点吃啊，路还远着呢。
2: 没事儿，到了海北咱就啥都不需要了。

0: 与识字啊。
1: 先生，您看的这是《三国志》吧？
0: 嗯。哦，我不吃。你叫传杰，下到海里头的是你哥哥？
1: 啊，他是我大哥，叫传文，那个是我二哥，传武。俺们到关外找俺爹去。
0: 你爹在三江口的元宝镇。
2: 春杰，给你二哥拿点水来呀。
3: 哎呀，你慢点吃啊，这孩子。哎，慢点。
4: 行，你先歇会儿。
5: 哎，土匪来了！土匪来了！

0: 哎，大伙儿都醒醒了啊！船要到岸了啊！
1: 到岸了！
0: 哎，收拾东西！哎，大伙儿不许说话，岸上正在打仗呢。落帆！哎，这一路上真顺呐，顺风顺水的，真得感谢海神娘娘。谁说话呢？别说话！哎哎。

0: 娘，咋听那么瘆人呢？
1: 别说话。
2: 这边。

你离俺那么远干啥？俺又不咬人。再靠一靠。

0: 也不知道阿娘和床后长街他们到没到大连。
1: 别想那么多了，反正咱得攒足力气往前走。
0: 你说俺这个当大哥的，撇下娘跟兄弟不管，这让个爹知道，他肯定饶不了俺。
1: 那你爹还能打你啊？
0: 不是打不打的事儿，是还能不能活的事儿了。
1: 啊，你爹那么厉害啊？
0: 俺爹的那个手掌啊，跟蒲扇那么大，像两个老虎爪子，那要一巴掌扇下去，不是死也是个残废。
1: 哦。
0: 哎，霞儿，
1: 嗯，
0: 你知道这是什么神仙吗？
1: 俺也不知道。传门哥，
0: 啊，
1: 咱俩去许个愿吧。

0: 俺许完了，你呢？
1: 俺也许完了。
0: 你许啥愿啊？
1: 你先说。
0: 俺从小就有一个愿望，以后啊能够置上十亩好地，摆上两个毽子牛，然后啊再养上一大圈的肥猪，最好啊能请上两个长工。哎呀，到那时候啊，每天啊我就卡着腰往院子一站，至于长工，你去干这个，你去干那个，多美啊。
1: 你想当财主啊？
0: 啊，
1: 做梦吧你。
0: 现在是做梦，不过等俺到了关东，俺一定要实现这个梦。哎，到那时候啊，哎呀，找一天早上，天嘎嘎。

0: 穿上那厚厚的羊皮袄，到院里去，让长工们全都下地干活，让你再发走两筐大车。发大车干啥呀？发大车去拉粪去。哎呀，大侄子走了，长工也走了，让李三三不溜达溜达。 你说你把窗户一推呀，啊，你说，人家呢，回屋来吧，酒菜都给你弄好了，喝两盅吧。哎呀，俺这一回屋啊，呵，屋里在这暖和呀，炕烧得热乎乎的，烫的。哎呀，这一桌子好菜好酒啊！
1: 你给俺把烟锅点上，要把酒盅倒满，就爹，你不能走啊！爹，你醒醒啊！爹，你不能死！你醒醒啊！你醒醒啊！爹，爹，你醒醒啊！
2: 孩子，孩子，孩子，别难过了啊，人死不能复生啊！来来来来来，行行，来，好哥哥，对不住了，跟龙王爷做邻居吧，一路走好啊！
1: 不要啊！不要啊！爹！不要！
3: 姑娘，你别这样，快快快快快快！娘，他这是饿了吗？
4: 小杰，中午，你们要是饿就吃点东西吧。
5: 我不饿。

0: 孩儿，把你这个贱命给我吃一点，我也饿死了。你没带干粮呀？
1: 我的行李掉到海里边去了，好几天没吃东西，你可知？我快不行了。那可不行，俺就这么点儿，给你了，俺吃什么？
0: 一半就给，
1: 一半也不行。
0: 啊，你就当救了一条命吧。等到了旅顺，我让你到我店里当伙计。
1: 俺才不给你当伙计嘞，俺要到关外找俺爹去。
0: 孩儿，就一口吧，一口
1: 不行，没得商量。仓库要干粮，
2: 他没带干粮啊？
1: 带了，他说掉到海里了。
2: 你没给他？
1: 俺就那么一点儿。
2: 给他点儿啊！
3: 娘，
2: 这个时候救人要紧，你去吧。

0: 孩儿，
1: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谢谢。
2: 你别谢俺，
3: 是俺娘要俺救你。
0: 嫂子，
4: 不用，能活命就好。
5: 有人，大娘，
6: 大娘，
7: 谁呀？
5: 走，大娘。
6: 哎，大娘，
7: 哎，
6: 俺们想跟你讨碗水喝，行吗？
7: 行，你们俩是逃荒的吧？
5: 啊，
7: 闯关东去。
5: 啊，
7: 行，来，来，孩子，来，快来，孩子，水在这儿呢啊。
5: 哎，谢大娘。
7: 哎。孩子，孩子，等等，等等再喝，等等再喝啊！
5: 这，大娘，这咋喝呀？
6: 哎，不懂别瞎说话。大娘，谢谢你，你真是好心人。俺哥不懂这个。哥，大娘是怕咱俩道上走的心里有火，喝凉水激着肺管子，故意让咱俩慢慢喝的。
7: 对。
5: 大娘，俺不懂事，您别怪俺啊。行，吹着点。

0: 谢太谢弟，总算是到岸了。哎，都起来了啊！准备上岸了。老师，把筏子扛过来，送你们上岸。
1: 快点，路上那个小筏子。
0: 对，
1: 拦的是一个东西，
0: 赶紧别急，别急，
1: 别急，慢点。
0: 啊，这是什么地方？这可能是庄河吧。
2: 娘，嫂子，娘，先生，咱们这是到大连了吗？这
3: 不是大连，是庄河，还有300多里路呢。
2: 那么远，那走路还得走好几天呢。
3: 没事，到了这儿离都挺我的了。雇个车，咱们一块走。
2: 啊，
0: 三，你扶着娘，俺拿行李啊。
4: 我接着拿葫芦。
2: 哎，
3: 大嫂。
2: 你到了旅顺，你们最后要在哪儿落脚？
4: 俺们还得往北走，到三江口的元宝镇，孩子他爹在那儿等俺们呢。你是说
3: 三江口的元宝镇？
4: 嗯。
3: 哎，太巧了，我的老父亲在那儿也有个买卖，哎，说不定跟咱们大哥还认识呢。
4: 这样吧，我回家安顿一下，然后咱们一起去，我还正想看看我老父亲呢。
2: 那感情好，那就给夏掌柜的添麻烦了。老孟大哥，老孟大哥，
0: 哎呀，夏掌柜，
2: 老孟大哥，
0: 来来来来，哎呀，你好吧？
2: 挺好挺好。
0: 哎，
2: 哎
0: 呀，来坐坐坐。
2: 哎，
0: 哎
2: 呀，你怎么这时候来了？
0: 别提了，大哥。
2: 我是从山东那边过来，在海上漂了好几天呢，差点没让日本人把船给打沉了。
0: 哎呀，是听说了，听说了，小日本人给炸沉了好几条船呢。哎呀，你这是捡了一条命啊！大哥，黄金山那边一直在打炮，这城里怎么样了？哎呀，害了！
2: 这日本人攻进了旅顺城，杀人无数，乱着呢。不行，我得赶快回家看看。
0: 那这么危险，你在这住几天？
2: 我不看看，我这心里不踏实啊。大嫂，
0: 哎，
2: 大哥，这几位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0: 哦，
2: 他们要去关东，想在你这儿待几天，你可得替我关照。

0: 好了呀。
1: 哎哎，您放心，您放心，
0: 那就拜托你了。
1: 哎呀，放心放心，没问题。
2: 夏掌柜的，外面兵荒马乱的，你小心点啊。
0: 放心吧，我去去就回啊。拜托了，大哥啊，我走了。
1: 你小心点。哎，来，屋里请，屋里请。

0: 父，岳父，淑芳，玉清，玉清，儿子，儿子，玉叔，玉叔，玉叔啊，玉叔，玉叔，
1: 爹，
0: 玉叔，玉叔，
1: 爹，
0: 孩子，你还活着呀？
1: 日本人屠城了，把人全给杀光了。钱交给你，
0: 哎，这儿不是久留之地，咱们快走吧！啊，
1: 还有个箱子。

0: 我们爷俩也是无家可归的人了。他婶子，咱们一块儿去元宝镇吧。
1: 哎，那感情好，咱们一路上还能有个照应。

0: 园长，
1: 爹，爹，
0: 园长，爹，园长，园长，
2: 起来，咱不哭
0: 啊！
2: 你给爹写的信都收到了，咱们什么也不说，回家好吧？走，
1: 这是玉书，玉书，叫爷爷，
3: 爷爷，
0: 哎。好孙女都长这么大了，
2: 玉书啊，回家吧啊，走
1: 啊。爹，我还有个伴儿，这是咱元宝镇放牛沟的，
0: 那就一起上车吧。
1: 走吧大嫂。
3: 哎
1: 走，来先在我们这安顿下来，然后我找车一定送你们回
3: 来。哎呀，那太麻烦了，俺们雇个车
1: 就行了。
3: 不用，真的。
1: 你无论如何要在我们家待几天。
3: 夏掌柜的，
4: 我正好去放牛沟，我给你们捎回去吧。
1: 哟，这可太巧了，大哥，谢谢你了啊，拜托了啊。
4: 上车吧，来。
0: 哦，
4: 上车上车。
3: 那夏掌柜的，俺们就先走了。
1: 我去看你们啊。
0: 谢谢大叔，
5: 谢谢大叔。
1: 杨团结啊，我去看你啊。
5: 好，娘包袱。

0: 还有多远呢？
1: 有七八里地吧。
0: 穿冬可真冷。
1: 可不是嘛，三九天能把下巴子冻掉了。
2: 娘，俺爹咋跑这地儿来了呢？
1: 你们是从山东来的吧？
0: 啊。
1: 到这儿来干啥呀？
0: 找俺男人。
1: 你男人叫啥？
0: 朱开山。
1: 朱开山。
0: 你认识他？
1: 知道。他那儿我去过，在这儿有几间房子，啊，看样子是发了点财，没准在这儿娶了个关东娘们儿呢。还找他吗？
0: 找，俺找到他，他要是敢娶，俺就杀了他。

0: 快下车！
1: 快下车！
2: 哎，去下车。

0: 咋了？
1: 啊，
2: 张姐，叫爹
1: 啊，
2: 他是你们爹，
3: 叫爹呀、啊。把你认出来了，他把儿子给你送来了，你跟他想得过吗？哎，
4: 我这不只是跟你闹着玩呢吗？
3: 你啥时候？
4: 行了，
3: 我们在这站着，你听不见吗？
4: 行了行了，别哭了，
1: 找什么？
4: 行了行了。你看你，走进屋吧。传武，
5: 爹，
4: 传武，
3: 叫爹，传杰，快叫
4: 传杰，
0: 爹。
4: 哦，哎，我走进屋。传文呢？
3: 进屋再说吧。
6: 是些畜生，这个仇咱们早晚要报。院长啊，不说他们，说说你吧。这次你回来正好，我老了，干不动了，这春和盛你就顶起来吧。啊，
4: 坐下，我来，我来。
3: 哎，去坐吧。
4: 快坐下，尝尝爹做的菜啊！我给你们做面条去，快吃吧，先吃。

0: 啊，你啊，
1: 这事儿不怪你，也不怪夏师爹，都是饥荒闹的。

0: 这些年你受了不少的苦啊，俺看你都老了，哭啥呀，兰兰？哭。这些天我在车站等你，不是看你哭的，笑，笑。
1: 你拼死拼活的挣了这么大的家业，还真的是乐不得。哎，你这是干啥呢？
0: 看，你看这是啥？
1: 像沙子，这是我4年的心血，就这点东西，能值两上币。是金沙？
0: 是。在关东啊，只要肯拼命，就能淘到金子。
1: 你
0: 把这东西放好了，别让孩子们知道啊。
1: 就是说，咱们苦尽甜来，往后能过上好日子吗？是，过好日子。太爹，
0: 你往后有什么打算？我打算让传我传杰到春和盛母。
1: 去学徒，不知道人家能不能同意。春和盛，春和盛就是夏掌柜的爹开的买卖吧？
0: 对。
1: 凭俺们救过夏掌柜一命，想他们应该能答应。好，让他俩学徒，咱俩种地。
0: 离咱们这儿500里地，有一个老金沟。等过了年，我打算过去一趟，再赌一把，拼上命也要支上他无上地。到时候咱们安安稳稳的，活命种地。
1: 不让你去，俺不让你去。你不是说过淘金就是逃命吗？不去行吗？
0: 这事儿你得听我的，那你舍不得你？我舍不得你。可是，我和贺老四有一个约定，他在那儿占了几个金坑，忙不过来，我答应过他，应承了的事儿是不能变卦的。
2: 贺老四是谁呀？和我一起闹义和团的生死兄弟。答应了，答应了，快来！不信打不赢你，哎！
3: 哎呀！哎，别赢了！

0: 鱼啊，
1: 来看看，这个，
2: 还有
1: 这个，
0: 这是
3: 狍子，
0: 这就是狍子，看看，呀，活着
1: 呢，爹打的，
4: 送我出麻去，
2: 哎，我也回去了，哎，
4: 他娘啊，这回咱有年货了，包他一缸饺子，吃一正月，
0: 那不天天过年了，
4: 天天过年你不高兴啊？
0: 高兴啊，
5: 乔瑞哥，你看。东家给过年吃的饺子。哎呀，
6: 快进来！哎呀，外头冷不冷啊？

0: 传文哥，你吃吧，俺不爱吃荞麦面的饺子。
1: 俺胃不好，吃了反酸水，还是你吃吧。
0: 行了，咱俩谁也别装了，一家一半。
2: 哎呦，来，你来分。
3: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0: 家，俺想俺娘了，
1: 俺也想俺爹了。
0: 今天大年三十儿，也不知道他们好不好。霞儿，咱给爹娘拜个年吧。
1: 嗯。
0: 霞儿，山东好像在这边，关东在这边。
1: 爹，娘，俺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儿。过年了，俺给您二老拜年。
0: 保佑二老身体壮壮实实的，也保佑我们俩能够平平安安的到关东去。
1: 你想干啥？
0: 说啥呢，玄花，原来是你的腚啊。

0: 进去。
1: 好嘞。
2: 先给你们喝点酒啊，过年了。
3: 那个爹，我
2: 少喝一点。
4: 谢谢爹。
3: 好了一点。
2: 他娘，快点啊！
0: 来吧。
2: 哎，给你娘倒上。
0: 还要喝？
2: 来，过年了啊！
0: 过年了！
4: 过年了！
2: 吃饺子吧。
5: 哎，朱大哥在家吗？
2: 谁呀？
6: 去。
7: 是朱开山大哥吗？
6: 你是？
7: 朱大哥，有点事跟你说。
6: 那进屋说吧。
7: 不了，咱这说吧。

0: 他爹，你这几天都没怎么说话了，出啥事儿了？
1: 何老四可能是出事儿了，他有可能死了。 我得去趟老金沟。你到底去干啥呀？别去了。在义和团的时候，何老四用身体替我挡过洋人的子弹。我刚来关东逃荒的时候，没地方落脚，是何老四在老金沟收留了我。他叫我淘金，叫我看金脉。他是我兄弟。
0: 我一定要去弄清楚，你这性子什么时候能改？
1: 改了，就不是我朱开山了。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翻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
5: 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6: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到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北镇多部门联合开展开学第一课护苗动起来活动，照片里的故事一起解锁小小红色讲解员王子莹的追梦之路，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血洒辽西战场的战斗英雄蒋林布。
0: 近日，北镇市委宣传部联合公安局综治中心走进第四批全省扫黄打非进基层示范点，北镇市新区小学开展开学第一课护苗动起来活动，为在校学生送去一堂兼具知识性与引导性的护苗教育课。
2: 讲座现场，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解读了护苗知识你知道多少，随后民警进行了网络安全与防诈宣传，综治中心工作人员进行了校园防欺凌自我保护宣传，并邀请北镇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特约心理咨询师开展青少年健康成长培训讲座。现场还观看了由市委宣传部制作的绿书签行动作品、快板、网络游戏《别沉迷》，以生动形式引导学生远离网络沉迷。整场活动秩序井然，学生们认真聆听，在轻松的氛围中加深了对扫黄打非工作的理解，提升了对非法出版物及有害信息的辨别能力。新区小学相关领导表示，将把护苗教育融入开学季常态化教学中，通过主题班会、读书分享会等多种形式，持续引导学生树立健康阅读理念，筑牢校园文化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报道。
0: 照片定格成长，少年传承荣光。从倾听历史到讲述历史，新时代少年王子莹扎根红色遗址，坚守志愿讲解岗位，用稚嫩声音传递辽沈精神。本期照片里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解锁小小红色讲解员的追梦之路。

红色江山代代相传，英雄精神生生不息。在我们美丽的英雄城市锦州，一代代少年追随红色足迹，传承红色星火。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一位小小红色讲解员，来自解放小学四年六班的王子莹，聆听他与辽沈红色历史的成长故事。那今天呢，我们欢迎子莹。

0: 和子莹爸爸的到来。子莹你好。
1: 主持人阿姨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子莹爸爸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今天看到哈，坐在这儿的小子莹呢，穿着咱们宣讲时候的这个小马甲啊，上面还有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字样啊。那当时穿着这身衣服，我们在现场去宣讲的时候，一定是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还记得照片当中记录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吗？
1: 这张照片是我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担任志愿讲解员时拍下的。这身红色志愿马甲是我成为小小红色讲解员的标志，更是我与红色历史相伴，跟随红色精神一同成长的最好见证。
0: 那看到我们子莹呢，在现场的时候也表现出了自己的精彩，同时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那你最开始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进辽沈战役这一段厚重的红色历史里边去的呢？
1: 以前我只是跟着爸爸妈妈去参观纪念馆的小学生，看着一张张老旧的照片，一件件充满历史厚重感的珍贵文物，我特别震撼。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当年的战争这么艰难，这么残酷，也在心里悄悄地敬佩起了那些勇敢的英雄们。
0: 那听得出来哈，红色历史呢也是深深地感染了你。那今天我们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子莹爸爸啊。那子莹爸爸，在家里边，我想你一定会对孩子在这个红色教育这方面也是比较关注的了啊。从小带子莹走进了这个红色场馆，刚才孩子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说小学的时候呢你就带着孩子经常去哈 了解一些历史。那您还记得孩子最开始为什么要主动的报名成为这样的志愿者吗？
2: 从子莹一年级开始，我们就经常带他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每次呢，他都很认真的看，仔细听。他对辽沈战役的历史故事非常感兴趣。在一次参观中，他看到专业讲解员深情讲述英雄故事，他非常感兴趣，他也很羡慕。他主动对我说：“我也想成为一名小小的讲解员。”讲述辽沈战役的故事，正好赶到2024年的暑假，纪念馆招募志愿者，我们就给他报了名。
0: 对，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和机会哈，孩子呢就是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呢义务的为大家去讲解，那种心情是特别开心的，对吧？
3: 对，
0: 会有一种成就感，对吗？那我想这也是源自于心底的一份热爱哈。怀揣着这份初心，2024年的时候你成为了一名小小的志愿者，刚刚爸爸也说过了。那刚上岗的时候，你在讲解的时候是否一切顺利呢？有没有一些小插曲之类的？还是非常好。
1: 2024年我成为了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小小志愿者。一开始我对历史了解的很少，只是死记硬背讲解词，讲得很生硬，也没有感情。后来呢，我经常去馆内学习，翻看历史资料，纪念馆的老师们也会为我详细讲解。当我了解了更多关于辽沈战役的故事以后，我才真正明白，辽沈精神教会我不怕困难，勇敢坚强。先烈们的故事让我懂得了奉献和担当，更让我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心怀感恩。从前呢，我只是倾听历史，了解历史，如今我可以主动讲述历史，守护历史，传承历史。
0: 那也就是说在前期呢，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哈，也是付出了很多，不是生硬的去背词儿了，而是真情讲述了，也就是说先理解了这些内容，才能够更好的有助于你的这个背词，对吧？然后站在那里才能够镇定自若，特别洒脱的给观众或者是游客去讲解，那个时候自豪感就油然而生了，对吗？
1: 对，
0: 是这样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那这个时候想和孩子爸爸再说一说哈。那孩子可以说在你的陪伴之下一路成长啊，妈妈呢也是付出了很多。那今天呢，孩子妈妈虽然没有来到我们的演播间哈，但是呢也是见证了孩子的蜕变。那您有什么最大的感触呢？
2: 孩子变化特别大，通过在纪念馆的讲解，孩子变得自信大方，也懂得了责任和奉献。沉浸式的学习红色历史带来的

0: 成长，是书本中很难得到的，也使孩子更加懂得珍惜现在这种幸福的生活。
1: 孩子也非常懂事哈，看起来孩子就是那种学习又好，同时呢也能够很疼父母的那种孩子。平时在家里边什么样的状态？听爸爸妈妈话吗？
2: 听。
1: 啊，有没有调皮捣蛋的时候？不听话的时候有没有？
2: 偶尔会有一两
1: 偶
2: 次。
1: 尔，还是挺俏皮的啊。那我想，这是一个让人佩服的孩子，因为在那么多的人面前，游客呀，或者是很多个人面前去宣讲，对他的这个自信度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对，也是一个很好的提升了。那我们了解到，在坚持志愿服务的这个同时，2025年小紫莹还解锁了新的身份，是吧？我记得应该是成为了锦州文旅推荐官，对不对？
2: 是的，2025年我成为了锦州文旅推荐官，在锦州教育频道等公众平台宣传咱们锦州的红色文化。同时呢，我也一直在配水池战斗遗址做志愿服务，现在呢已经累计服务了40多个小时。这个暑假我也没有间断志愿服务，依旧坚持上岗，给来自各地的游客们讲述英雄的战斗故事。
1: 我想这是坚持、热爱、持之以恒啊，特别是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精气神儿，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啊。那么在一次次的这个讲解和志愿服务当中啊，你收获最大的又是什么呢？
2: 在一次次讲述红色故事的过程中，我也在慢慢成长。辽沈精神教会我不怕困难，勇敢坚强。先烈们的故事让我懂得了奉献和担当，更让我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要好好珍惜，心怀感恩。
1: 那相信孩子呢，也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心得体会哈，说出了自己的心声，然后呢，从中也是让自己收获满满啊，然后自己这种幸福感也是油然而生的，是吧？那这份成长我觉得也是格外的珍贵。这个时候又想和爸爸聊一聊了啊，孩子坚持做志愿讲解，占用了很多这个课余的时间嘛。那是怎么如何分配的啊？那么未来您会继续支持孩子，这个继续坚持他的这个宣讲吗？
0: 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传承红色基因是一项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一直会陪伴、鼓励孩子坚守岗位，让他持续讲解红色故事，做一个热爱家乡、传递红色力量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对，我们锦州呢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嘛，所以呢有很多厚重的历史，我们一定会把这个厚重的历史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让孩子了解更多啊。那么初心不改，薪火相传。小紫莹作为英雄小城市锦绣之州的小小红色宣讲员，那我想最后你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呀，或者是给大家一个邀请？
2: 英雄城市锦绣之州，我是一名小小的志愿讲解员，我在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等着您，欢迎大家来到这座英雄的锦州城，和我一起追寻红色记忆，聆听英雄们的战斗故事。
1: 刚才你在说这段的时候，我看爸爸看你的眼神啊，都是那种崇拜的眼神了，也非常的自豪和骄傲啊。那我想，这是一份真挚而又温暖的邀约。少年有志，星火永续。感谢父女二人真诚的分享。然后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英雄的城市，铭记英雄历史，讲述英雄的故事，传承英雄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二位的到来啊，我们期待下次节目再见。
3: 热血洒辽西，忠魂照千秋。战斗英雄蒋林布将生命献给了辽西战场，用热血与牺牲诠释对家国的赤诚。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倾听锦州市实验学校安思璇的讲述，缅怀这位为信仰献身的战斗英雄。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叫安思璇，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8年20。

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血洒辽西战场的战斗英雄蒋林布的故事。1948年深秋的硝烟虽已散尽，但透过泛黄的历史书卷，我们仍能看见蒋林布这位年轻的指挥员在辽西战场上以血肉之躯铸就的英雄身影。1945年8月，出身贫苦、受尽剥削和压迫的蒋林布毅然选择投身革命，加入了八路军。在部队中，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力量，明白了应该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在战场上，他表现得极为勇敢，每一次战斗总是冲锋在前。1946年11月，屡立战功的蒋林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深秋，随着锦州、长春的相继解放，东北国民党军已陷入绝境，东北野战军决定在黑山、大虎山地区围歼国民党军廖耀湘西进兵团。赵家窝铺位于黑山、大虎山南面，是国民党军南逃的必经之地。10月25日下午，蒋林布所在的第八纵队第22师65团一连奉命抢占赵家窝铺，阻击敌人。时任一连副连长的蒋林布率领一排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26日拂晓，国民党军王牌部队新六军新22师65团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连续向一连发起猛烈冲锋，但均被英勇的战士们击退。经历一番血与火的较量，赵家窝铺出现了暂时的平静。此时蒋林布腿部已经负伤，一排长刘振国胳膊、腰部先后负伤，一排阵地上仅剩下17名战士，他们手中仅有7颗手榴弹和130多发子弹。作为指挥员的蒋林布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当兵打仗，就是为了让天底下劳苦人过上好日子。现在是关键时刻，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人在阵地在，就是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绝不后退一步。国民党军的第四次进攻来得更加猛烈，战士们手中的子弹很快就打光了。蒋林布把手一挥，上刺刀，瞬间17位战士都亮出了寒光闪闪的刺刀。蒋林布强忍伤痛，带领战士们和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肉搏战。战斗中，蒋林布再次负伤昏了过去。当他被枪声震醒后，看见战士们一个个倒下，他满胸怒火，但因失血过多已经无法站起来。他忍痛咬紧牙关，手握仅有的一枚手榴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翻滚着进入敌群，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军同归于尽。黄昏时分，65团增援部队赶到时，一排阵地上仅剩下班长梁永贞、战士唐先国、陈福生3人。主力部队向国民党军发起了反冲锋，一举歼灭了敌人，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战后，一连被授予刺刀见红称号，一排被授予英雄牌称号，副连长蒋林布被追授毛泽东奖章一枚，追记3大功。70多个春秋的岁月更迭，7日黑山阻击战的焦土已覆上阴阴碧色，而蒋林布扑向敌阵的壮烈身影却始终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这位用血肉之躯铸就忠诚的共产党员，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何为寸土不让、向死而生的崇高性。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全体学生法治观念和安全防范意识，有效预防学生欺凌、交通安全事故等各类安全问题发生，护航学生健康成长。近日，北镇市吕阳镇初级中学邀请辖区派出所民警进校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此次活动面向全体学生普及法治知识与安全常识，重点聚焦学生欺凌防范、道路交通安全两大核心内容，为新学期校园安全工作夯实基础。宣讲现场，辖区派出所民警结合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和真实案例

0: 摒弃枯燥的法条说教，以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语言开展普法教育。在防范学生欺凌板块，民警详细界定了肢体欺凌、语言辱骂、孤立排挤、网络造谣等各类学生欺凌行为，明确告知学生玩笑有度，底线不可破，深刻剖析学生欺凌带来的身心危害、家庭影响及严重法律后果。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关法律法规，让学生清晰认识到学生欺凌绝非小事，年龄不是违法的护身符，肆意欺凌他人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啊，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的。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2: 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同音键，
1: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
1: 哎，
2: 啊，又写错了。
1: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2: 嗯，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3: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4: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看到金头发高鼻子的外国人，迅速来报告，听懂了吗？
1: 听懂了，看到共产党马上报告。
0: 我什么时候说共产党了？共产党脸上有字儿啊，我说的是金头发高鼻子的外国人，听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看到马上报告。
2: 共产党一向是无孔不入，这里呢，会不会也有他们的街头站点呢？
3: 嗨，不怕他呢，团座，我们挨家挨户的搜，如果真的有啊，肯定会有点蛛丝马迹。我们把事儿办好了，也好像那个曹站长有个交代。
4: 交代什么？他倒是猪鼻子插葱，装起像来了。我可不把他当菩萨拜，想要离间你我之间的关系，做梦去吧。
5: 看来曹二英果然对我起了疑心。

0: 房子已经被封锁了，你们千万别进村，一进村就是掉进狼嘴里了。
1: 我这一道上正大门，好像敌人知道了我们的护送计划一样，到底怎么回事？
0: 我就是为了这个上的山，一个国民党军官说话漏了嘴，他说他们正在抓一名金头发勾鼻子的外国人。好，你们多保重。

0: 还有交通运难的父亲、母亲、妻子、孩子、兄弟、姐妹，我们这帮人，我们随时可能去死。可是我们为什么不管我们自己的命，也不管我们这些家属的命，我们还接了你这个护送的任务呢？是因为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所有人都在党旗下宣誓，牺牲个人，严守秘密，这些誓词我们不会忘。
1: 对，
0: 我们在您眼中可能是政治素养低，但是我们有坚定的信仰。我们可以为您责罚，但是我们不能，我们不能被冤枉了。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就是想安安全全的把您送到目的地啊。哪怕是我们自己的命我们不要了，家属的命我们不要了，我们就是想毫发无损的把您送过去啊，首长。
2: 是，您说的对，
0: 我确实让我自己的老婆穿越了这次任务，但是我是没办法，我是为了要救您的，我迫不得已，我没办法呀，我。首长，我跟您保证，我用我自己的命和党性，我跟您保证，我老婆就算被抓住了，她刀架在脖子上，她也不可能泄密呀。我真不明白您为什么那么说呢？我们俩结婚两年了，我没有让她过过一天好日子，

0: 难道说不光是潘云清的妻子，还有我的妻子？我大哥、大嫂、我三弟、四弟，我全家都是交通线上的交通员，尤其是我三弟，他为了完成任务，就献出了他自己宝贵而又年轻的性命。他年仅20岁呀、啊，至今尸骨未寒。是，他不是个党员，但他把入党誓言的24个字深深地刻在了心里。
1: 那是我。他是我武装班的一员，他的亲弟弟是我们武装班最年轻的一员，在一次执行任务当中不幸牺牲了。
2: 作为他们的班长，他们的大哥，我本应该抢回我兄弟的尸体，可是我没有，因为我没有铁的纪律和当时未完成的使命。我不能置整个交通线的安全和其他兄弟的生命于不顾。
1: 那是
2: 在场的人没一个人都不怕牺牲，我们怕的是完不成任务。您现在就是我们的任务，请你让我们完成任务。
0: 江大叔，我们交通员队伍没有一个是泄密者，因为我们是用生命在保守党的秘密。
1: 杨大叔，
0: 对不起，
1: 我为我刚才的失态跟您道歉。您可以不满意，您也可以撤我的职，但是请求您要在我们把您安全送到目的地之后。

0: 因为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
1: 啊？给郭西特人的核磁锐镜。
2: 锐镜在哪个方向？
0: 刚刚我研究了一下新的路线。往那边走，五六百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锐镜。
1: 二十里，出发。

0: 李先生，名单写好了吗？李先生，
1: 等等，让我再想想，万不可遗漏了一个。
2: 报告。
3: 喂。
0: 老板，余长青那份名单写好了。
3: 拿给我。
0: 余长青坚持说，一定要亲手把名单交到您手上。
3: 知道了。在抓住那个中共杨顾问之前，他不能离开那个房间半步。
0: 是。
3: 这一路上有人的村镇都封锁了，可八个小时过去了，居然没有一点消息。这个中共的外国顾问是女佣入海了，还是驾鹤西行？喂，
4: 大哥，我开的真该死，我没脸见你了，我没脸见你了。
3: 黑子，你别着急，什么事情都轮不到你来扛，慢慢说。
4: 大哥，我被骗失手了。
5: 那个中国外国顾问是从我手上溜走的，我怀疑过你是教父一员，
4: 但还是没有长个心眼被漏掉。
5: 等我察觉到问题以后，我从水路中继办赶到，什么都没有，
4: 连个人影都没有了。
3: 黑子，你应该想通过。急死！

0: 你让我以死谢罪。
1: 队长，
0: 找到了吗？
1: 我们把整个长阳城翻了一个遍，还是没有找到一点蛛丝马迹。这么大的一个教会医院的院长，就像消失了似的，这事也太诡异了吧！

这种情况下，我们小朋友不会知难而退，更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会沿着野兽的足迹走，有踪无影。他们要在深山里行军很多天，才能接近死去。可是他们不可能带走那么多的干粮，所以我们美西大队的交通员要立即行动起来，全线撤离。

0: 老板，
1: 报告老板，有新的发现。
2: 边走边说。
3: 五十寸，五十寸，有多远？大量顺利进。
4: 快追上！

0: 应该不能喝吧？
1: 我在想一个问题，陶村都已经被封锁了，你觉得这个曹瑞英有可能放过五十村吗？我们还有多少粮食？
0: 不到一天。
1: 过了五十村，下面就是赤寨了。赤寨呢，刚刚被国民党军洗劫过，我们补充不到粮食。再往下走，就是四五十里之外的金沙了。我们不可能十几个人饿着肚子啃树皮走出金鹏大山的。
0: 要是不行的话，我一个人下山去弄点粮食。
1: 不行，现在山下情况不明，你下去有可能会暴露目标啊。马上粮食，
0: 快跑！
2: 哎呀，
0: 对吧？
2: 赶上。

0: 人呢？
1: 这我早上来了，这我怎么才来啊？我们老两口差点连命都没有。
0: 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1: 哦，把成这个样子，肯定是土匪。
0: 凭什么说他们是土匪，而不是共产党？
2: 问你话呢？
3: 老哥，你别怕，到底怎么回事？
1: 我们这个小客栈啊，平时就没什么客人。
3: 他们来了几个人？从哪里来？
1: 几户碗筷，那就几个人。老婆，是五个还是六个？
4: 六个，长官。
3: 到底几个？
4: 六个。
3: 从哪边过来？
1: 我从后山下来的，一进来就要住店，我还以为有生意呢。
3: 你看清他们的脸了吗？
1: 只有一个没看清楚。
3: 为什么？
1: 那个人个子高高的，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的。
3: 他们什么时候离开的？
1: 没多久，大概一个钟吧。
3: 往哪边去了？
1: 我那儿。
5: 安东，别跑！安东，给我报警！开呀，报警！开呀，师傅！开呀，师傅！开呀，师傅！啊！
6: 报警！
5: 开
6: 呀！
5: 报警！开
6: 呀！
5: 嫂子，
6: 大哥，按掌柜的说的办。
1: 明白。
7: 慢点啊！
1: 那你没事干的。
6: 韩同志，杨大叔说想休息一下，
7: 原地休息。
8: 哥，我们这进了大山，和山下失去了联系。最近也要到上方才可以试试下山的路，这大白天迎着太阳，白上背着月亮，走十几天不成问题，可这人扛不住饿呀。
7: 我吧，我觉得有一个难题。
8: 什么难题啊？
7: 据说啊，人是猴变的，对吧？那你说这个猴在山里头能活蹦乱跳的，人就饿成这样，那我们还不如猴呢。
6: 这个，
1: 这问题是不是
6: 开玩笑啊？

0: 刚才说什么来着？在哪儿发现的？就在前面不远的树干上。带队往那个方向走。这是我们的交通员同志给我们指的路。快，走。杨大叔，我背着您走。
1: 多亏你训练你。
0: 不，把师德和我内力怎么样都带回来，咱不想走。
1: 你们的表情，让他忘记了。
2: 我们俩背力气了，他又有力量。走吧。
0: 没事，有劲了是吧？来，走。
1: 好。
0: 没有，
3: 没有，
0: 没有，
3: 没有。长官，看来任青跑了，两个少年既然肯定跑不了多远，我们马上去追。

0: Да честь всем тем проводникам, которые нас сопровождали на этой ночи. И громко заявить: да здравствует великий марксизм и великая компартия Китая. Да здравствует великий советский Китай.
1: 曹站长匆匆忙忙把我从前线召回来，是发现目标了吗？我是真没有想到共产党在闽西的影响力，十个人都有可能是交通员。但是现在可以确定的就是，那个中共杨顾问已经从乌石赤寨，甚至是西溪半山过去了。我们要是再不追，等他们越过上杭到长汀，就抓不着了。
2: 那你是想把最后一公里再往前推？
1: 对。上杭和龙岳紧挨着闽西的中心长汀，赤卫队甚至红军的小股部队经常在那里伸出规模，我怕是进得去出不来呀。
3: 那也有进。 这沿途几十公里都是我们国军控制的区域，他们不敢选择从这儿下山。可是等过了上杭和永定交界的天丰地区，就到了国共两军拉锯争夺之地。这山势险要，他们无法翻越，势必选择就从这儿下山，继续前往长汀。
1: 你是想在他们下山之前，在天丰把他们兜住？
3: 对。 马团长，我先行一步，你务必带队随后赶到。
1: 等等，曹站长，有句话你不想听，但我必须要说。如果
3: 是赖副官的事，就免开尊口。等这件事大功告成之后，我要是错了，我向他低头认罪。可要是我对了，那军兄，我希望你赶紧把身上的脏事处理干净。 免受连累。
1: 这个鸟人，脑子是被驴踢了，总有一天你会认错的。

0: 金少云放到100米之外了，就踏踏实实睡一觉吧。啊，
1: 那睡的时候，白天赶路的时候没事，一到晚上一静下来，脑子里就全是事。杨大叔的安危，我们前方的路

0: 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你哪都回不去了。你有什么打算没有？
1: 没想。完成任务以后再说吧。你哥、嫂子还有希诺商量完了以后，决定留在故宫熬。了不起，你有一个好家。哎，对了，哥，
0: 你出来之后，嫂子一个人留在家里，你有没有做什么安排？

0: 哪有什么安排啊？
1: 接上姚大叔以后，我们就直接上路了，我根本没时间做安排。不过我让他去通知于哥，还有玉莲嫂子撤离，希望他们一切平安吧。
2: 哥，放心吧，有个人一直看着我们。

谣言止于事实，我们让事实证明一切。天塌下来，大哥顶着，我们不怕。走，出发。是。

0: 你认得你家大舅，你认得我妈不？
1: 你妈是我二姑，你是老大还是老二啊？
0: 老大、老二都分了家自己过了，陪着我老娘呢，只有我老三一个儿子。
1: 哎，是我们自己的同志。
2: 哎呦。

0: 真是什么都给我们想到了。顺潮的继续往前走，又在山上迷路，又把路线图给我们送来了。
1: 别高兴太早，有图你没有走出去。
0: 那我们怎么办啊？
2: 老江头让我给你们当向导。
0: 太好了，兄弟，有你给我们做向导啊，就像瞎子有了眼睛一样。
3: 老哥你怎么称呼？
1: 这个你不用知道。
3: 完了算了，联络图上说我们下山以后要路过一个叫河西的小镇，然后走上杭路线直插长汀。我想问问这个河西小镇到这儿有多长时间？
2: 从这儿到河西要走到太阳下山吧，大概二三十里路。小朗同志，
4: 你跟杨大师汇报一下，我们今天的路程有点长，可能在半路上就没有过多的时间去休息，你问问他身体能不能吃得消。
5: 张恒仁同志，记得其实不用担心杨大师。

0: 只要按照你们的计划走，我保证他是不会掉队的。
1: 不是，这东西你得会
2: 啊。那个我那个大叔叔
3: 不要

0: 班长，我们这次行动的成败就在河西。曹站长，吉人天相，这次啊，一定能够兜着几个大鱼，功德圆满，功高其山，前途无可限量啊！
1: 说的不对吧？就这个时候了，如果有用的话，
0: 我是开个玩笑。你如果不愿意听赞歌，我不唱了就是了。

0: 哎，老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别一口一个老哥的，我才21岁，你们才是老哥吧？
0: 我叫你名字，你又不告诉我；我叫你老哥，你又不乐意。我这不就为了有事儿，我好招呼。
1: 邱老八子
0: 啊，
1: 邱老八子，
0: 我叫潘雨清，你大名？
1: 我大名就叫邱老八子。
0: 啊，行，邱老同志啊，我跟你商量商量。太阳快落山了，我们也快到河西了。到了河西以后，我想分批下山去摸摸情况，得确保100%的安全，才能把杨麦铺送出去。
1: 老江头早就交代了，到了河西我先下山，要确保镇上没有狗，你们才能下山。
0: 我派两个带枪的兄弟跟你们。
1: 我是河西人，不用保护，你把有枪的留在山上，我一个人下山就行了。
2: 那我们约个暗号吧。
1: 这样，如果镇上有情况的话，我就在镇口放堆火，你们如果看见火堆，就千万别下来。
0: 好。晚上要是等不着暗号，我们就直接下山。
1: 我一会儿在路上给你们留下路标，你们就跟着路标走就行了。
0: 好，
3: 我去查下岗吧，我打扰你了，
4: 团长。
5: 有的人是丢了西瓜才知道。我什么都想要。
3: 是说那条从国外游进苏区的大鱼是西瓜对吗？那芝麻又是什么呢？
4: 我手里还有一份鱼场请回我的名单。
3: 我明白了，那份名单就是芝麻。我的赖副官跟我说了一句，那份名单能够把整个大埔县的共产党一下子连根拔起。
5: 大军兄，相对于要从这儿过境的中共洋人顾问，那份名单上的人可以先放放。上峰给我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截获这位中共洋人顾问，这对于党国的剿共大业有着象征的寓意，也能让中共和所谓的共产国际产生猜疑而陷入更大的孤立。当然，名单上的共党分子我也一个都不会放过。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联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中联，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联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能够把整个大部县的共产党一下子连根拔起。
1: 大军兄，相对于要从这儿过境的中共洋人顾问，那份名单上的人可以先放放。上峰给我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截获这位中共洋人顾问，这对于党国的剿共大业有着象征的意义，也能让中共和所谓的共产国际产生猜疑而陷入更大的孤立。当然，名单上的共党分子我也一个都不会放过。
0: 地图我也看过了，他们是钻不过我们这张大网的。在桃村，他们在林子里可以，可到了河西，他们要想用两条腿过去是不可能的，除非他们长了翅膀。因为你选定的这个地点，张王一带正遏制住他们的必经之路。如果抓住了中共的洋顾问，所谓的交通联络站就不摧自灭。到那个时候，再杀了回马枪，把那些名单上的共党分子全部清除。你曹站长功劳可是直通天庭。
2: 哎，
3: 哦，
2: 你识字吗？
3: 我识一点啊。
2: 那你帮我个忙呗。
3: 你说。
2: 我吧不识字儿，就是我这个名字我只会叫，我不会写。你能不能教我这个字儿怎么写？
3: 那没问题。同志们，您走两步，我们去前面休息。
4: 好。哎，大哥，放下，先休息会儿。哎，不是你叫那个什么来着？
2: 邱老八子。
4: 四个字。
2: 对啊。
4: 不是，人一般都是两个字、三个字。再说了，我也没听说过有邱老这个复姓。
2: 我爸就四个字，我也四个字啊。
4: 你爸叫什么？
2: 邱老丸子。你笑什么笑？我大名就叫邱老八子，我小名太难听，我不想说。
3: 啊，邱同志，学好了，你看一眼。邱老八子。邱呢是你的姓。
5: 姓邱。
3: 老八子是你的名。邱老八子。
5: 哦，邱老八子。
3: 要不要给你写上？
4: 写上。
3: 一撇儿一竖，一横一竖，一横是你的姓邱。
5: 邱，
3: 横竖横撇，这是老。
5: 老，
3: 一撇一捺，这是八。这个
2: 就是子。
3: 对，邱老八子。
2: 邱老八子。我就不洗手了，我一定要学会写我自己的名字啊。
5: 邱老八子。

0: 113回家。我身上除了狮子什么都没有。
1: 你是这村子里边人吗？
0: 我要不是这儿的人，我挑着粪担子，谁家门口让我过？
1: 你家住哪儿啊？行，那回去吧。不是，等那个，你刚从山上下来，有没有遇到什么？
0: 有啊，
1: 遇到什么了？
0: 我遇到一头野猪，我今天晚上要有杆猎枪的话，可能就开荤了。
1: 一点表情没有，说话倒挺幽默。我告诉你啊，别出来到处乱走，村子戒严了。
0: 切，你们戒个严，不让我们出门。

0: 哥，这秋冬至走了已经个把小时了，还是没有信号，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这天快黑了，我们赶紧走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我们不怕天黑。

0: 我没和裘老八子通知月底有平安信号，没有这个信号，我心里都不踏实。
1: 不会有事的，要是有情况的话，这堆货早升起来了。
2: 不用。

0: 干嘛呢？
1: 我自己家门口也不让。
2: 回你家去。
1: 我得焚灰呢，明天还得上地里给蚕豆苗上灰给
2: 你。你要敢点，我就把你当共党分子抓进去，你信不信？
1: 我得焚灰啊，明天还得上地里给蚕豆苗上灰肥。
2: 回去。
1: 行行，我们小老百姓的命都是你们拿泥巴捏的。
2: 回去吧你。
3: 怎么样，路上风平浪静的，没什么发现，下山吧。

0: 我还是觉得有点不踏实，再等等。
1: 好，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山上的人要是看不到信号，就掉进壕沟里了。

0: 大哥，大哥，你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家着火了，这可怎么办呀？完了，哎呀，完了，完了！以后，以后就只能我们俩相依为命了。完了完了，哎呀完了完了，哎呀完了，
1: 再给谁报信？
2: 报什么信儿？
1: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给谁报信？
2: 我给我爹娘报信儿，我告诉他们，儿子要来和他们团聚了。

刚才下山的那位同志可能已经出事了，他连他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是我请求您能够记住他的名字，因为他是我们党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也是我们党优秀的交通员。我也希望您能够告诉党中央，记住他的名字，他叫邱老八子。

0: 我们的目的不是消灭敌人，而是吸引敌人。一旦敌人出了阵子，你们就边打边撤，把敌人的主力往镇北方向引。
1: 明白。我走。
2: 注意偷袭！
3: 俺不是。
4: 团长，
3: 什么情况？
4: 我们赵红军偷袭了，
3: 有伤亡吗？
4: 当官两位兄弟。
3: 他们有多少人？
4: 平墙上人员不多，小股红军而已。
3: 张王马大军杨森守又不会打仗了，集合队伍，全连给我出击。

0: 不用，叔伯，商量一下下山以后的通路。
1: 好。
0: 生死荣辱，惜于今夜。明白了吗？
2: 。
3: 曹瑞英这个人我了解，生性多疑，所以刚才那个调虎离山有可能治不动他。
0: 为了以防万一，我决定我先下山。按照接头户的信息，我去接头。我相信舒言同志一定做好了万全的准备，那个接头户也必然会有所安排。如果一切正常的话，我会升起一盏国公灯。记住，河西这个地方只有两个入口，一个村东口，一个村西口。你们一定要保护杨大叔从村西口入村。
1: 为了安全，我跟你一块去吧。
0: 杨大叔这儿离不开人，你必须留下来保护。
1: 路上遭遇了伏击怎么办？
0: 对呀，叔伯，无论你们看到了什么，也无论你们听到了什么，下山的讯号只有一个，国公灯。
1: 你路上小心。
0: 国公保佑，
1: 国公保佑。

0: 我们也去抓那外国人吧。弟兄们，跟我走。
1: 都别动，真正的目标就要下山了，把村子给我守好。
2: 我希望你那些俩子都跑，为什么刚一叫唤就跑？
3: 这可不是刚一叫唤就跑，这是我们的同事在引开敌人，为我们下山用了时间呢。

0: 老板，知道不少。
1: 别着急，他是在和我们玩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呢。派个人跟着，不要打草惊蛇。
0: 是。

0: 谁呀？老家来人了。处理方案是怎么安排的？
1: 秋后门，顺着水路15、16里路就到上行的披萨了。到了就有人接应你。
0: 我要的是万无一失的，
1: 绝对安全。

0: 我现在出不去了，魏先生，外头全是侦缉队的狗，就等着我们自投罗网了。
1: 那怎么办？
0: 我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0: 肯定是雨晴出事了，我带人去看看。
1: 大头，不能去！别开枪！
2: 廖警，
0: 雨晴伤了。

0: 无论你们看到了什么，也无论你们听到了什么，象山的讯号只有一个，罗红灯。
1: 真的，我就是个臭跑船的，我这
2: 张飞。
1: 曹站长，你认得我吗？啊，
3: 船老大。
1: 哎，这船老大，
3: 拉客拉的有点远。
1: 不是，您说您真是好记性，我这么一个臭拉船的，您都记得，小的我真是荣幸。我这
3: 叫什么？
1: 小的姓潘，名雨清。

0: 清泉，潘玉清，邹叔宝，于良庭，黄玉莲，我这有一串你们共党的名单。你是想和他们一起就义，还是先行一步？
1: 这些人你都抓住了，
0: 今晚从你就是个很好的开始。
1: 哦，抓着以后再说吧。
0: 我们做个交易。
1: 嗯，
0: 你把洋人交给我，我放你一条活路，这个交易你不亏吧？
1: 拿洋人的命来换我的命？交易。哎呀，但是我觉得吧，
0: 别和我说但是，
1: 那我就什么话都没有。
0: 再问一次，洋人在哪儿？
1: 老曹啊，枪现在在你手里，我的命也在你手里，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了。
0: 陈太太，
2: 以我的过程为号，你要在第一时间把伯公等挂出去。
0: 具体计划是什么？
3: 具体计划是什么？
4: 我是一个大将军，大将军如果安全的话，他们就出来给他们送的。
0: 他们现在人在哪？
1: 在西山门啊！你那笔交易我做了，我想和面，我带你去。特长，
0: 想要埋伏我？
1: 没有。喂，
0: 省省啊。
1: 没有。
0: 联络暗号是什么？
1: 没有暗号。
0: 有。是什么？
1: 你唱歌，唱歌啊，
0: 大半夜的唱歌，
1: 没法不唱了，在山里都听不见了。
0: 完了，
1: 上完以后就安全了吧？他们从村西口就进来，我给他们送走了。啊！
0: 真的吗？
1: 你杀了我吧你！

0: 带队守住村西口。
1: 是。
2: 唱。
3: 谁呀？
0: 唱。
3: 曹院长，我求求您了，我真的不能唱啊！我要是一唱的话，我就真成伴奏了，我活不了命啊！我不是，曹院长，
4: 不唱你现在就死。
3: 曹院长，我把这首歌交给你的兄弟们，让他们唱行吗？
5: 唱！
3: 你配不配啊？
5: 是雨星的歌声，他是在给我报警吗？这是我们清溪寨集合的歌声。
4: 集合的歌声。

0: 我们下山的时候，你们一定要保护杨大叔从村西口入村。下山，
1: 罗班，
0: 保护杨大叔，下山。
1: 我们一定要敌人。
0: 韩军同志已经给我们信号。
1: 让我们下山。他的命，作为一个党的交通员，他在用自己的生命换回你最后一线生机。下山。快！

0: 哎，我那歌还好听吧？
1: 真没想到，是你这样的一个人。二十多一次，有人当着我的面用石化骗了，干得漂亮，我很兴奋，
0: 过奖了。应该求饶的时候再多滴几滴眼泪，这样就真了。我还得再练。
1: 但我还是要谢谢你。我时常感觉到很孤独。幸好有你这样的人站在我的对面，
0: 我是不孤独啊。天儿太黑，我怕你找不着道儿。

0: 严守秘密，
1: 服从纪律，
0: 牺牲个人。
1: 对，
0: 阶级斗争，努力革命，
1: 没错，永不叛党。
0: 真的只靠这几个字就能扛住吗？
1: 当然靠不住，这叫入党誓词。光靠这些的话，党内怎么可能出现叛徒？还要靠理想。
2: 2006年，年轻
3: 不算老，
4: 不后悔啊？
2: 是吗？
0: 跟着共产党6年就走到头了，
4: 多可悲。
2: 我可以让特别多特别多的人来到我这艘船上，我可以让他们
3: 为什么彷徨？你真可怜啊。

0: 你先回去吧。是。走山，哪个短命的下的命令？我只带了一个连的人，能怪运气吗？
1: 就那么几个手无寸铁的公道分子，
0: 一批批从我们眼皮子底下偷运着物资，偷过着人员。 我们一点主意也知道，怎么样？想跟我玩枪啊？啊！

0: 现场还观看了由市委宣传部制作的绿书签行动作品、快板、网络游戏《别沉迷》，以生动形式引导。红色江山代代相传，英雄精神生生不息。在我们美丽的英雄城市锦州，一代代少年的衣服，我们在现场去宣讲的时候，一定是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还记得照片当中记录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吗？
1: 这张照片是
0: 到了子莹爸爸啊。那子莹爸爸，在家里边，我想你一定会对孩子在这个红色教育这方面也是比较关注的了啊。
2: 在一次参观中，他看到专业讲解员申请讲述英雄故事，他非常感兴趣，他也很羡慕，他对主动对我说
0: 了。那刚上岗的时候，你在讲解的时候是否一切顺利呢？有没有一些小插曲之类的？还是非常好。
1: 2024年我只了解历史，如今我可以主动讲述历史，守护历史，传承历史。
0: 那也就是说在前期呢，我们在准备的时候说一说哈。那孩子可以说在你的陪伴之下

0: 一路成长啊，妈妈呢也是付出了很多。那今天呢，孩子妈妈虽然没有来到我们的演播间，疼父母的那种孩子，平时在家里边什么样的状态？听爸爸妈妈话吗？
1: 听。
0: 啊，有没有调皮捣蛋的时候？对，也是一个很好的提升了。那我们了解到，在坚持志愿服务的这个同时，2025年小紫莹还解锁了新的身份，是吧？
1: 在慢慢成长，辽沈精神教会我不怕困难，勇敢坚强。先烈们的故事让我懂得了奉献和担当。
0: 通过自己的这个心得体会哈，说出了自己的心声，然后呢，从中也是让自己收获满满。啊，然后自己作为英雄小城市锦绣之州的小小红色宣讲员，那我想最后你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呀，或者是给大家一个邀请？
1: 英雄城市锦绣之州，我是一名小小的志愿讲解员，我在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站，
2: 缅怀这位为信仰献身的战斗英雄。
3: 传承为大家讲的是血洒辽西战场的战斗英雄蒋林布的故事。1948年深秋的硝烟虽已塞完一连，奉命抢占赵家窝铺，阻击敌人。时任一连副连长的蒋林布率领一排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26日拂晓，国民党军王牌部队新六军新22师65团，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他忍痛咬紧牙关，手握仅有的一枚手榴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翻滚着进入敌群，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军同归于尽。黄昏时分，65团增援部队赶到时，一排阵地上仅剩下班长梁永贞、战友。

0: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全体学生法治观念和安全防范意识，有效聚焦学生欺凌防范、道路交通安全两大核心内容，为新学期校园安全工作夯实基础。宣讲现场，辖区用法律后果。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关法律法规，让学生清晰认识到学生欺凌绝非小事，年龄不是违法的护身符，肆意欺凌他人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敲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